0: 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带您一起梳理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1: 当地时间19号12点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昨天17点左右，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了防空警报。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
0: 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在行动中，胡塞武装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1: 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袭击，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的支持下，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有超过10亿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受美军实施的海上封锁影响，伊朗未能出口原油。库珀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航道已经没有水雷。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了手动对接。该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
0: 北京时间昨天18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3: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5: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3: 据介绍，地星3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南宁举行。记者在现场采访时发现，中国超大

0: 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1: So I never had an idea that I brought 60 packages of 250 grams coffee would be sold out in one day. Now I'm thinking that China market is open for everybody, and it's very huge.
0: 生意越做越活，机会越来越多。本次东博会上，东帝汶与中方合作伙伴建立起长期合作机制，覆盖贸易、投资和产业发展三大领域。
2: We are open busine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come to invest,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you or the priority sector that we are target for Chinese company is first is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ourism, and we need this investment.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 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3: Do improve fish and rice in the bus. Now that he canal is open, we can enter Guangxi directly from the Beibu Gulf and move on to Yunnan, Weizhou, and Sichuan fresher goods faster onto the supermarket shelf and table in the service.
4: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5: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除了是我们传统的商品和服务。 现在也可以看到，我们两国其实在数码经济、绿色经济、互联互通，还有生物医疗也深化了合作。尤其是我们人工智能的应用，我觉得可以相辅相成，达到这个共赢的这个成效。
6: 截至今年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以及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客流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
7: 今年前8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达45万吨，同比增长 6.3%。 截至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今年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出入境外籍旅客超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31.1%，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 深圳机场联合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此外，深圳机场还联合边检海关、金融机构等单位，推行了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设立了7乘24小时离境退税绿色通道。 在旅客活动区域上新将近400处中英日韩等多语种标识，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毫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8: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 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遭到袭击，
3: 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打击了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
4: 当地时间19号12时左右，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展开了2次军事行动，分别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沿部的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在行动中，胡塞武装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打击沙特军队和军事设施，直到沙特停止对也门的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的战斗仍在继续。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还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9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3: 胡塞武装还企图袭击沿部等地的平民和民用设施，防空系统挫败了相关袭击。
2: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3: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8号称，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机等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8号称，在也门马里卜省等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的车辆等武器装备遭到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3: 据美国彭博社18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
6: 报道称，欧洲客户通常通过长期合同接受沙特原油，以确保每月都有稳定的原油供应。然而，知情人士称，下个月将不会有此类交付，相关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迫使欧洲买家寻找价格高昂的替代货源。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美公司此前利用该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2: 据意大利媒体19号报道，消息人士称，意大利政府正在制定加强曼德海峡护航的方案，必要时准备在该海域部署更多舰艇，以保障商船通航安全。
4: 意大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还称，如果目前参加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艇，意大利将自行增加部署。

0: 悉，作为调解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与伊朗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卡塔尔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2: 这名消息人士称，只要美国重返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可信的保证，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消息人士称，一旦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等，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他说，伊朗方面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达成了共识。然而，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且伊朗尚未与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就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继续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卡塔尔已将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负责内政部伊朗内政部负责政治事务的副部长泽尼万德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由于必需品进口量庞大，伊朗目前面临仓储设施不足，他已呼吁私营部门予以协助。
1: 伊朗民众不必担心必需品的供应，也不应被敌人的虚假报道所影响。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正以最佳状态推进。
0: 19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中东地区长期的外国干涉、军事施压和无休止的战争，证明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军事干涉不会创造安全，施加压力和胁迫不会带来和平。如今，军事力量不再被用作最后手段，而是变成了重新设计地区政治和安全格局的一种永久性机制。
1: 阿拉格奇呼吁国际社会再次恢复国际法的真正意义和信誉，从干涉主义转向尊重国家主权，从集体惩罚转向保护平民，从选择性问责转向普遍正义，从无休止的战争转向持久和平。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
1: 达尔表示，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表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
0: 当地时间19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袭击造成当地多座房屋损毁，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另据报道，当地医疗救援组织派出的救援队在前往奈拜提耶地区的遭袭地点途中遭到了以军的再次空袭，袭击几乎命中救援队。
1: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和西法医院表示，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以及杰巴利耶难民营周边地区进行了空袭，导致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对此暂未回应。
0: 当地时间9月19号是加沙地带新学年的开始，许多加沙的青少年在这一天重返校园，其中很多学生已经停学近3年。
2: 加沙地带教育部门称，约54.1万名加沙学生当天重返校园。该部门还表示，加沙地带的教育系统在冲突中被严重破坏，超过700名教育工作者和超过20000名学生在冲突中死亡，超过85%的公立学校建筑已经无法使用。
3: عام من السرور عام من النجاح رغم ما احنا نقرا في خيام ولا تهوية ولا أي شيء ولا مقاعد على الفرشة بنقعد

0: وعام يعني فقدنا فيه اصحابنا، جينا لحالنا ولا ملابس زي الخلق ولا اشي ولا بوت الله يعزكم يعني. والقرطاسية كان قبل الحرب صارت ببلاش، الحين غالية، فيش ولا دفاتر ولا اقلام ولا اي شيء بالنسبة للمدرسة. رغم هيك حنقرا وحنقرا في خيمة.
1: 此次加沙学生复学是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教育计划的支持下进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期的冲突使该机构损失了绝大部分原有的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此次他们用仅剩的建筑和一些帐篷来支持学生复学。目前，由于教育资源受限，加沙的学生们被安排隔天上课，每次上课三小时。
2: قبل ثلاث سنوات كان لدى الأنوروا 182 مبنى مدرسي مجهز بالكامل، إلا أننا وللأسف فقدنا أكثر من 95% منها، وما تبقى يقطنه النازحون.
1: 对于学生们的家长来说，他们既为孩子们能够重新上学而感到开心，又为孩子们可能会在上下学的途中被以军袭击遇险而感到担心。
3: ممكن بطريق يجي أي شضية لابني لبنتي، إحنا حاطينه في حفظ الله، كلنا أمل إنه يرجع أولادنا يتعلموا ويعيشوا، نتمنى إنه ما يسيبهم أي مكروه.
4: 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过去24小时在多个地区控制了5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弹药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俄军防空力量拦截了乌军7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936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打击了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
5: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通报称，乌军部队在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打击了俄军无人机指挥所、训练设施、物流仓库等目标。另外，乌防空部队在18号18点到19号8点期间，击落和压制了上百个俄军发射的空中目标，其中包括3枚巡飞弹和138架各类型无人机。
4: 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新一轮三方谈判的筹备细节目前不在讨论中，但相信不会拖得太久。
5: 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美乌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三方谈判。
4: 当地时间19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俄乌冲突不是斯洛伐克的战争，斯洛伐克不应被卷入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如果有人希望推动北约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而不应将相关风险转嫁给其他北约成员国。菲佐呼吁尽快开启和平谈判，继续扩大军事对抗可能进一步增加欧洲面临的安全和经济风险。菲佐还称，应对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采取更加理性的态度。
5: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目前仍在扩散，截至19号，该国已报告754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据当地媒体19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门、非洲疾控中心等机构合作开启了一项疫苗研究，评估一种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有效的疫苗能否应对本次的本迪布交型病毒。
1: 刚果金政府称，截至19号，该国已报告754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死亡病例3639例。此次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致死率最高的埃博拉疫情，也是全球范围内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17号说，现有数据尚不能确认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达到峰值，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 据当地媒体十九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门、非洲疾控中心等机构计划为伊图里、北基五两省约20000名在一线参与抗疫工作的人员接种一种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有效的疫苗，并进行9到12个月的长期观察，以评估该种类疫苗针对本地不交型病毒的防护效力。今年8月，疫苗供应国际协调小组批准向刚果金调拨首批7万剂该种疫苗，其中5万剂供医护和一线人员使用，2万剂用于开展一项3期临床试验。据非洲疾控中心消息，刚果金方面已从8月27号起对高风险人群开展接种工作，截至9月17号，全国已有3771人完成疫苗接种。
6: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3万名移民滞留。今年7月底，大批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抵休达，引发今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 1979年至2023年， 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 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2: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 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 20世纪70年代， 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及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 20世纪80年代， 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 到2010年代， 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 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 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举行开幕式，本届亚运会中国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今天是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有哪些看点？我们来看前方总台央视记者杨威的观察。
3: 根据赛程呢，铁人三项男子个人决赛以及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以及武术长拳男子决赛三个项目的比赛时间几乎是同时进行，所以说大概率上来讲，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就将出自以上三个项目。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说，除了不参与男子长拳的竞逐之外呢，将会在其他两个项目上 向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发起竞逐。那么除此之外，按照时间的顺序排序，中国队接下来的夺金点还包括了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的决赛，射击女子7步枪的个人以及团体的决赛。那么今天亚运会上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项目武术也将展开套路比赛的比拼。那么中国队将参加套路8个小项中的6个，可以说每个小项参赛的选手都可以说是该项目上的武林高手。那么今天下午将决 决出的是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那么这同样也是在首个金牌日中国队非常重要的冲金点。乒乓球、羽毛球两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项目，那么今天将会展开团体赛的争夺。今天游泳赛场总共将会产生7枚金牌，那么对于潘展乐、秦海洋等奥运冠军来说，除了要在这种综合性的国际大赛中展现出日常训练的一个成果， 那么同样在比赛中游出非常理想、具有竞争力的成绩也至关重要。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比赛日的看点还是非常多的，同时也非常值得期待。
1: 亚运赛场上有一个项目将游泳、骑行、跑步三项耐力运动连在一起，这就是铁人三项。
0: 今天本届亚运会的铁人三项首个比赛日将决出2枚金牌。
4: 这项运动究竟有多铁？在奥运会的标准竞赛距离呢，是游泳1.5公里，骑行40公里，跑步再10公里。本届亚运会铁人三项个人赛首次采用半程竞赛距离，也就是三个项目的距离都减半了，为的是提升对抗强度，提升场馆赏心。现代铁三最早起源于美国，作为田径训练的补充形式。1977年在夏威夷，一场游泳比赛后，勇者、跑者、骑行者吵成了一团，大家互相不服，非说自己那个项目难。那究竟谁更厉害？解决争议的方案就是3个项目一口气比完，谁先完成谁厉害，谁就是铁人。
1: 在铁人三项游泳中，鳄鱼眼是一种力学技术，它指的是在游泳时时不时把眼睛露出水面，快速观察前方的浮标或者方向，这种观察线路的方式叫鳄鱼眼。
3: 其实这是国内这个业余组和大众组必须佩戴这种救生浮球，他们有两个好处，一啊是如果运动员力竭了，他可以抱着这个救生浮球等待救援，那另外一个也让这个裁判员和搜救人员更容易发现，专业组比赛当中是不需要佩戴这种啊救生浮标的。
1: 铁人三项同时也是一项全龄友好的运动，参赛选手的年龄覆盖5岁到75岁，其中呢小铁人系列赛事设置了多档年龄组别，有的家庭接力组别的规则当中明确规定了骑行赛段由青少年选手完成，家长只能参与游泳跑步赛段，而且这个项目没有世界纪录，因为每个赛场都不一样，只有赛场记录，重在参与，贵在坚持，这正是大众铁人三项独有的精神内核。圈内流传这样一句话，只要在关门时间内顺利冲线，人人皆可称铁人。
4: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正在地坛公园举行活动，以优质出版物百余场文化活动搭建起全民阅读的公共文化平台。
5: 书市展览总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九大主题展区错落排布，划分历史人文、少儿科普等区域，满足不同年龄读者的阅读需求。书市现场，读者翻书、选书、驻足交流，浓浓的书香弥漫整个园区。
6: 第一天起早就来了，在这个旧书这个摊儿转了很长时间，
7: 好多古籍的书和包括好多那个绝版的书，在微瑕的这里头它都会出现，每年地坛书市这块都会有很多人，还有一些就是已经绝版的特意为这次重印了一批。
5: 书市不仅是图书展销的平台，更是全民阅读的推广阵地，现场设置了阅读文化活动区，传递阅读乐趣，推出图书惠民券、线上线下融合等一系列惠民举措。书市以线下实体场景为纽带，阅读成为可参与、可体验、可分享的文化生活方式。
0: 今年的地坛书市设置旧书新知展区，展区内既有真本善本，也有精品旧书、大众读物，图书品种达数万种，不少读者专程前来，在泛黄纸页间感受文字沉淀的力量。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一块儿去逛一逛。
5: 今年是24节气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旧书新知展区推出时节正好典籍里的24节气专题展，遴选与节气文化相关的经典古籍，从观天象、查时令到农耕习俗、民间养生、古典诗文，为观众解锁中国人独有的时间智慧。
8: 你比如说24节气与古典文学的关系，大量文人和作者围绕着24节气创造了很多的诗文，像我们朗朗上口的比如说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还有我们刚刚过去的白露时节，杜甫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像李白的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旧书新知，通过观展的方式也可以获得到新知识。
5: 今年旧书新知展区还首次推出宫廷珍稀典籍特展，一批平日里较少公开展示的典籍走出库房，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古代文书的形制、书法与历史信息。
9: 我对古籍比较感兴趣嘛，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过来就主要是看一下，主要是清朝时期的一个奏折，然后还有那殿试的一个试卷，大饱眼福，都是原件。
5: 旧书新知展区品类丰富，既有真本善本，也有精品旧书、大众读物，图书品种达数万种，总册数超过10万册，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淘书空间，让大家尽情享受在旧书中寻宝、在典籍里求知的乐趣。
4: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
0: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1: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开通了。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对朱子文化有了印象。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影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叫它朱熹园。
10: 我们就想来到这里了解一下朱熹文化，尤其是因为朱熹在整个中国的儒家文化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1: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
3: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11: 因为孔子啊和孟子这些人物把以前的那个文明精华把它继承下来，到朱熹的时候就把它本体化、理论化、系统化啊，就保证了我们中华文明继续前进。
1: 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
12: 朱熹啊，他在写这个九曲棹歌的时候，他是从一曲开始写的，一曲二曲逐渐写到了九曲，也就是告诉我们古人他为了运一船的书，为了求学问逆流而上很艰难。朱熹在800多年前的时候就是逆流而上，将儒学搬进了深山。
1: 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地区发生洪灾，朱熹向当地富豪募捐，请他们低价受粮，由此开始了一项民间救济制度——社仓制度。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13: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1: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这一哲学命题，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千江有水千江月，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当时和后世，对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也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借鉴。在朱熹园武夷精舍旧址，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
14: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1: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朱子理学萌芽地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以新的方式流润今朝。
0: 18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陕西咸阳上赵窑秦陵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经部分勘探发掘，一座亚字形大墓被确认是一处战国晚期秦王级别的墓葬。专家推测，墓主可能是秦国华阳太后。一同发布的还有陕西西安一座盛唐时期墓葬的考古发掘成果。
5: 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3期扩建工程建设，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项目用地内原上赵窑村南侧一座古代大墓进行勘探和部分考古发掘，确认其为一座带有独立陵园的亚字形大墓。综合墓葬形制、陵园结构、历史文献及出土器物特征，考古工作者判断上赵窑秦陵的年代为战国晚期，墓主为秦国华阳太后的可能性最大。202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西安市长安区一处市政工程项目建设，对项目用地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其中一座盛唐时期的墓葬，虽然墓主身份不明，不过却出土了一批组合完整、器类典型、制作精湛的三彩器，共16件。专家介绍，这批三彩器釉色轻薄透亮，使用蓝釉较多，器物造型及装饰纹样较为少见， 为研究关中地区三彩器的产地及制作工艺提供了实物证据。
4: 今年十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将投票表决一份取消闰秒的提案。用了半个多世纪的闰秒为什么要取消？全是硬科技。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15: 想象你的电脑右下角时间走到23

0: 23:59.59秒，然后下一秒屏幕突然蹦出23:59.60秒，这诡异的时间就是闰秒。一天24小时86400秒。最早啊，人类定义时间是跟着地球自转走的，但地球自转并不稳定，长期还在慢慢的变慢。1972年，精度极高的原子钟正式投入使用。为了兼顾两套时间体系，科学家们是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让原子钟时间迁就地球自转。当原子时和地球自转时间的误差快接近正负0.9秒时，就给全球时钟加上或者减去一秒，这就是闰秒。在原子钟投入使用的半个多世纪里，人类一共是插入了27次闰秒，不断的微调时钟，让世界时间适应地球的自转。由于地球运行的不规则性，闰秒是不可预测的，每一次的迁就成本非常高。人类现代社会建立在精准而稳定的时间系统之上，别看只多出来一秒，如果程序没有提前做好适配，就有可能出现扰乱金融交易、电力通信、互联网以及卫星导航等所有依赖连续稳定时间的数字系统。闰秒来临，全球海量计算机系统都要专门修改代码，反复测试，安排运维之手，来应对这突如其来的一秒，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系统崩溃。闰秒看似只是天文和计量学问题，实际上呢，已经成为了现代文明的基础设施风险。除了每次处理闰秒的巨大成本，科学家还预判未来甚至有可能会迎来负闰秒。长期来看，受月球引力拖拽，地球自转整体趋势是持续变慢，一天会越来越长，所以啊，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都是增加一秒，也就是正闰秒。但是观测发现，2015年之后，地球自转出现短期加速，一天的时间会比原子钟的24小时更短。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人类就不得不执行史无前例的负闰秒。全球的时钟不是加一秒，而是直接删掉一秒。那么所有现存系统代码只经历过增加闰秒，从来没有大规模的实战过负闰秒，一旦触发风险完全不可预估。于是有的科学家就提出了备选方案，把闰秒改成闰时，也就是说不再频繁的给时间打补丁，而是等原子时和地球自转时间相差到1小时左右，再给全球的时钟一次性加入1小时。原子时和天文时之间的微小时间差异可以过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再校正，这样原子时不必时时刻刻和地球自转保持同频，人类的时间系统也能够获得更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取消闰秒意味着对需要安全规律运行的硬核科技设施更简单更便捷。
1: 近日，东海全面开渔后的第一网海鲜陆续运抵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首日到货量约200吨。
2: 今天主要采购什么的？
3: 鲳鱼、黄鱼、带鱼，就这些东西，老一套。
2: 感觉价格怎么样了？
3: 价格低了一点，比前几天稍微低了一点。
4: 今天这个小船货才到，说这个货比较新鲜。
5: 据市场经营户介绍，东海全面开渔后，批发市场海鲜品类更加丰富多样，价格也进一步平稳回落。其中小黄鱼批发均价为每斤40元至70元，单条带鱼批发均价为每斤25元至35元，单条鲳鱼批发均价为每斤35元至40元。
6: 像鱿鱼这种大的在卖32、31，像前两天有34、35，价格已经差3到4块一斤了。像带鱼的话，已经便宜4、5块一斤了。
7: 首批到市场的海捕类水产品约200吨，以带鱼、鲳鱼、龙头鱼、鳗鱼等品种为主。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将大量上市，价格也会逐步回落平稳。
1: 金秋九月，多地养殖的水产品迎来丰收。这段时间，在江西、浙江等地，各类新鲜捕捞的鱼类大量上市。
8: 在江西九江湖口县的南北港水域，这两天今年秋季的首轮捕鱼作业正式开启。清晨晨曦微露，渔民们就身着防水裤、救生衣，驾驶捕捞船缓缓驶向湖心。捕捞采用传统的赶网方式作业，赶网捕鱼就是先将渔网布入水中，再通过驱赶引导鱼群入网兜，遵循捕大留小的原则，将捕捞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小。随着满载渔获的渔船返回岸边，花鲢、白鲢、鲤鱼被分拣装袋后转运至运输车辆，送往各地市场。
9: 只要一开捕，我们每年都会过来，因为它这个水面比较大嘛，水质也好嘛，顾客感反馈都

0: 挺好的。
1: 在浙江衢州龙游县地围村的养殖基地，清水鱼正批量上市。这里的清水鱼不腥无泥味，肉质紧实，每天都有10000多斤发往全国各地。当地形成集生态养殖、苗种繁育、技术培训等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带动周边200多户农户年增收超3万元。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4: 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7: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9: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1: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总有万千心绪，都会被音乐一一接纳，在音乐当中去与自己、与过往、与未来好好相逢吧。那我们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就邀请大家继续 一起听歌。在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奔赴属于自己的征途，一路独行，也一路期盼着同行的光亮。世间所有美好的羁绊，都是有人愿意与你并肩，跨过迷茫，奔赴远方。不必畏惧前路漫长，总有细碎的星光为你铺路。今天的开场曲目就分享给大家这首《星辰》。

人生旅途中有很多相遇悄无声息，很多告别不动声色，有些人他来过你的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最后悄然离场，没有盛大的落幕，也没有郑重的道别，那些藏在心底的惦念，未曾言说的牵挂，最终都变成了知名不具的心事，没有轰轰烈烈的纠葛，只有淡淡浅浅的念想留在了岁月的角落。这首《知名不具》，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去读懂成年。

回望走过的路，每个人的记忆当中都会有那么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那些热烈的奔赴，真挚的相拥，倾尽所有的付出，都是青春里最珍贵的馈赠。即便故事最终遗憾地走向了终点，即便故人渐行渐远，曾经的热忱真诚也从未被辜负。那些我们曾经用心珍惜奋力守护的人和事，都是生命里 独一无二的风景。一起来听这首《我曾亲吻的》，在歌声里回味过往纯粹的美好。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我们这一生会有那些被流言裹挟、被误解牵绊的时刻，世人的评价是纷繁杂乱的，太多人习惯用片面的眼光去定义他人，用片面的揣测去评判生活。但真正的生活从来不需要向旁人去辩解，赤诚坦荡本心从来无需他人的认可，坚守自我无愧于心便是最好的答案。我们一起来听无罪。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娇蕾，我们继续来听歌。在我们前行的路上，难免会有阴霾笼罩，风雨拦阻，迷茫疲惫的时刻，当然也会有想要放弃的瞬间，但所有的困顿都是暂时的，所有的风雨终会消散，只要心怀坚持，步履不停，总能够冲破阴霾，看见曙光。一首充满着力量的歌曲， 直到雨停，送给每一个咬牙坚持从未认输的你。

在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份小心翼翼的期许，遇见心动的人，拥有珍贵的羁绊，总会忍不住畅想往后的朝夕。不确定的未来里藏着满心的忐忑期待，不知道眼前的相遇能否奔赴长久的相守。这份懵懂又真挚的念想是那样的纯粹动人。这首会不会是我和你的以后呢，唱出了情愫暗生时的憧憬和试探，藏着最温柔的满心期许。

0: 失眠。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5: 生无止境，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6: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5: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6: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7: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8: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不少网友反映啊，
13: 这个白天路边直接
8: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6: 宁夏新闻广播，
15: 相约有晴天。
2: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旋律不息，温情不止，生活的故事永远在继续。世间最动人的美好往往藏在细碎的日常里，一份纯粹的喜欢，一份坦荡的心动，无需轰轰烈烈的声势，只需简简单单的赤诚。晚风裹挟着细碎的情愫，把心底藏了很久的心意悄悄地诉说，干净纯粹 不加雕琢，这首晚风告白带着青涩的心动和纯粹的情愫，解锁年少最美好的心动瞬间。

在你我的心中都会有一片独属于自己的天空。我们曾经年少轻狂，心怀滚烫，不惧前路未知，无畏世事风霜。在成长的路上，我们跌跌撞撞，历经挫折，褪去稚嫩，却始终未曾放弃心中的热爱和信仰。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要抬头仰望，奔赴属于自己的辽阔远方。分享给大家这首《我的天空》。

世间情愫有万千种模样，轰轰烈烈是心动，平淡绵长是深情。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轰轰烈烈的羁绊，只是日常里的细碎陪伴，心底里的绵长惦念。简单的情愫，纯粹的爱恋，是平凡生活里最温暖的光亮。经典的一首小情歌，用轻快温柔的旋律向你诉说最质朴动人的爱意。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世事无常，不是所有的期许都能够圆满，更不是所有的真心都能够被回应。那些满心的指望在落空之后是无奈，是释然，也是成长。郁可唯用她细腻的歌声将这份心境娓娓道来，一起来听这首《指望》。

我们好像常常会被执念困住，被过往束缚，被情绪牵绊，困在自我构建的一个牢笼当中，辗转徘徊，难以释怀。很多的心结，很多的遗憾，很多放不下的过去，都是困住自己的牢笼。成长的过程可不就是不断地挣脱束缚，与过往和解，与自己释怀的过程吗？来听一首《龙》，它唱出了人心的桎梏和释然的真谛。

生活总会有太多的遗憾、缺憾，现实也会有太多的身不由己。我们偶尔会渴望片刻的逃离，期盼一场短暂的美好，哪怕只是转瞬即逝的幻境。短暂的美梦也足以慰藉我们疲惫的心灵，治愈生活的琐碎和失意。那些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念想，那些心心念念的美好，都藏在短短一分钟的幻境里。我们来听一分钟的美梦， 感受片刻的治愈和温柔，也带着这美梦来结束今天的相约有晴天。一场音乐之旅，我们感受过心动的纯粹，追梦的热血，体会过失落的期许，释怀的成长。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种人生。世间所有的情绪都能在音乐中找到共鸣，所有的心事也都会被旋律温柔接纳。好吧，那我们就下期再一起听歌。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与名师对话，为人生充电。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关注到由宁夏教育厅联合宁夏新闻广播交通广播特别制作的教育类访谈节目名师在线。每周六的上午呢，我们都会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和黄河云市 APP、 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宁夏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广播，以及网络平台的融媒体直播，聚焦教育热点，分享育人智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丽。今天节目的一开场呢，我们要先通过一段 Vlog 来认识一下本期节目的嘉宾。
1: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银川，是我出生和生活的地方。隶属于宁夏教育厅直属小学银川市21小，是我工作的地方。我是这里的一名音乐老师。每个人都喜欢做梦，做着做着就梦想成真了。儿时的我梦想着成为一名音乐老师，教孩子们识谱唱歌。后来开启了学习音乐之路，再后来真正成为了一名音乐老师，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园丁。一草一木一花一世界都是那样的纯真美好。我爱我的事业，曾经无数次带领合唱队员们一次次打拼，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偌大的校园再次重温我的少年梦，再次梦回曾经那个少女时代。加油吧，曾经的少年，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我。愿我们永远保持一颗童心。
0: 刚才呢，大家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这段 Vlog 的主人公，就是本期名师在线的节目嘉宾了。让我们欢迎永远保持童心的董丽华老师做客名师在线。董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教育同仁、各位家长朋友、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银川市21小学的音乐教师董丽华，非常开心能够和大家一起共度这段美好的时光。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为各位朋友详细的介绍一下董丽华老师。董丽华，宁夏银川市21小学音乐教研组长、高级教师、自治区级骨干教师、自治区音乐教师资格证考官、中国音乐家协会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官、音乐义务教育学科教学指导编委，曾在全国第二届音乐名师大讲堂做示范课沙窝语，歌唱课多次荣获自治区级一等奖及不优，致力于童声合唱研究，指导学校合唱团连续多年参加全区中小学生合唱比赛，荣获一等奖，代表宁夏参加全国第6、第7、第8中小学生艺术展演，合唱作品荣获一等奖。我相信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已经能够感受得到，就是董老师的整个状态是很年轻的哈。其实我有了解到，董老师是一位有着31年教龄的音乐老师。那想问问董老师了，回顾这31年，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说到音乐老师这几个字，大家印象中一定就是带着孩子们唱唱歌、跳跳舞，轻松又惬意的一份工作。
0: 嗯，
1: 音乐固然能够带给我们美好的享受，而校园里的音乐教育实则远不止于此，它承载着文化传承，更肩负着立德树人的育人使命。《礼记·乐记》有言：“乐者，德之华也。”音乐从来不只是悦耳的旋律，更是德行绽放出的光华。做老师的我们就是那个守护孩子们纯真童心的园丁。
0: 嗯，董老师您说到了一个词儿，是守护哈。那想问问当初是什么样的初心让您一直坚持在小学音乐教育这份岗位上的呢？一直坚持着这份守护的初心的呢？
1: 31年的教学经历历历在目。大学毕业呢，我是先在中学任教了3年，后调入我们21小学的，这一干呀就是28年。做一名音乐教师是我发自内心热爱的职业，也是我这一生无怨无悔的选择。前辈优秀的教育者值得我潜心学习，新时代青年教师满怀热忱，朝气蓬勃，拥有开阔的视野，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为师者当常怀向学之心，我不敢自诩是一名最优秀的音乐老师，但我心中怀揣着一份教育情怀，在日复一日与孩子们朝夕相伴的时光里，享受着那份色彩斑斓的童真童趣。一份责任心，一份爱心，一份耐心，始终是我坚守的初心。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首先是人的教育。苏霍姆林斯基这样的一句话呢，陪伴着我的整个教育生涯。这句话的精髓恰好符合艺术新课标中倡导的立德树人的育人导向。我们做音乐教育不是培养音乐家，而是培养能够终身热爱音乐、热爱生活、内心丰盈、有情怀、有温度的人。
2: 说得太好了，一份责任心，一份爱心，一份耐心，董丽华老师在音乐教育当中坚守热爱。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您是一直坚持带着孩子去参加合唱比赛呢？董老师，
1: 主持人，在我看来呀，参加合唱比赛它不仅仅是只是能得到那一份殊荣，更多的呢是在一次次的比赛中，一次次通过辛苦的付出，见证着我们孩子的成长，聆听着每一首被老师们打磨出来的作品，带给我们发自内心的一份喜悦。扎根一线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合唱的艺术魅力在孩子们身上的蜕变。演唱是音乐课程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生易于接受并乐于参与的学习形式。对于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发展核心素养，愉悦身心，陶冶性情，有着重要的作用。合唱在校园里落地深耕普及，是艺术素养不断进步的体现。在五育并举的倡导下，班级合唱逐渐发展壮大，它面向的是全体普通的学生，这也是校园美育落地最好的实施载体。合唱最大的魅力，它不是一个人的舞台，是集体合作共同完成的一种艺术表达。培养孩子们学会在合唱中学会倾听，学会配合，懂得包容，这就是合唱独有的育人价值。合唱教学呢，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看到成果的。艺术作品的完成，不仅需要老师静下心来潜心钻研作品的内涵，还要吃透每一个音符、每一个乐句之间的联系，包括学生演唱中的咬字、吐字、气息的问题，还有声部之间的融合，这一系列的功课可都要吃透。一首好的作品的诞生呀，其实是学生和老师的双向奔赴。这个过程虽然辛苦，但是最终的收获，这种幸福感是无可替代的。它就像自己亲手栽种下的一粒种子，看着它发芽，陪伴它成长，直到它开花结果。
2: 哎，我觉得董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一点真的是说出来了校园合唱的魅力哈，就是合唱它是面向普通学生的，也是我们校园美育落地最好的实施载体，而且它最大的魅力是集体合作共同完成的一种艺术表达。那在这么多年的教学当中，董老师您觉得在唱歌与合唱的学习过程当中会给同学们都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变化呢？
1: 主持人好，那小学生呀普遍活泼好动，乐于唱歌，但大部分孩子却喜欢大声喊唱，尤其呀喜欢模仿成人的演唱，缺乏对音乐本身的理解和认知，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都不符合儿童的年龄特点。唱歌教学是中小学音乐教学的重要内容，是学习音乐的基础，是培养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学生音乐兴趣和音乐表现力的一个有效手段。 它不仅是对学生音乐感受力和唱歌基本能力的培养，而且是对学生浸润美的熏陶，提高艺术修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二十一小呀，有着将近3000名的学生，学校在推进教育美育教育的先进理念的同时呢，大胆进行创新。比如说我们在音乐课堂教学，我们就拿音乐教学的主阵地来说，同时开设了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还有校内拓展课，通过社团活动以及拓展课的课堂延伸，提高了学生的音乐修养，丰富了校园的文化生活，同时呢也推进了我们学校美育教育的良性循环。美育是培养学生的认识美、爱好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教育，也是审美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五育并举的倡导下，美育不但可以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同时呢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多年的课堂教学实践，我们呢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小学生唱会歌、唱好歌、会唱歌的有效方法，促进了我们学校班级合唱的发展，同时呢也为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和探讨的案例。
2: 好的，就想问问，那有没有现实当中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例子呢？那我们就广告之后有请董老师来跟朋友们做分享。朋友们正在关注到的是名师在线，以歌润童心，与美好越狱，马上会进入到简短的课点广告，稍后的时间精彩继续呈现。
3: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10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简短的客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名师在线。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是为朋友们特别邀请到宁夏银川市21小学音乐教研组长、高级教师董丽华老师。董丽华老师呢，有着31年的教龄哈。刚才有跟朋友们分享到，就是在您这么多年的教学当中，觉得合唱能够给孩子带来哪些方面的变化？能不能接下来的时间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呢，董老师？
1: 好的，主持人。在多年的这样实践的排练当中呀，其实我带着我的两个徒弟，他们和我一样，我们亲眼见证孩子们的非常大的改变。首先是精神面貌的上的改变，有一些内向的孩子，比如说我们二年级的小马同学，他刚来到我们合唱团的时候，是一般唱歌的时候不敢正视指挥老师，我每次指挥的时候，他一般不敢看到老师的眼睛，
0: 就有点害羞，
1: 有点害羞，特别腼腆。在这样的一学期，经过一学期的锻炼，加上我们会有一些活动，这个孩子很快他眼睛亮晶晶的，就在每次演唱的时候睁得圆圆的，就看指挥老师，所以很大的变化，然后逐渐变得非常自信、开朗和大方。其次呢，是我们审美能力的提升，在不断学习啊，还有演唱这些优秀作品的过程中啊，我们孩子们对音乐所表达的情绪、对音乐的体验、音准的把握以及旋律中隐藏的细节，都有了非常大程度的提升。同时啊，这样的良性循环也在我们学校其他学科中有了非常大的显现。尤其我们孩子们在比如说语文课当中的朗读，他们在这种表达能力上都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和提升，有的孩子还做了小主持人。
0: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合唱给同学们带来的一些正向的表现，也是他们的家长所乐意看到的。大家也都知道合唱是一种集体唱歌艺术，但是每个孩子的音域啊、气息、音色又各不相同，您是怎么去激发同学们的这种合唱意识的呢，董老师？
1: 说到合唱，我们还要提到合唱是我国中小学美育的实施路径之一，也是我们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集体性的音乐表演，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表现能力，还能够极大地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与集体荣誉感。音乐是情感的艺术，歌唱则是最直接的情感表达方式。新课标明确提出，音乐教育应以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为核心素养的目标，情感表达则是串联艺术素养的纽带。歌唱教学不仅仅是对学生音准与节奏的技能性训练，更是赋予情感体验与表达的这样一个过程。兴趣呢，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只有对音乐产生了兴趣，才会激发学生在美育中的成长。因此呢，在小学音乐教学当中，加强对学生兴趣的培养，是我们音乐教育工作者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是融入美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一线的美育工作者呢，首先要抓住自己的主阵地，从最基础的课堂教学入手，不断更新教学观念，改变我们的教学行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最大限度的呢，提高我们音乐教学的效率。

0: 热烈欢快，学生也非常喜欢。那为了让歌曲更加的生动形象，也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合作意识，和合唱能力，我借鉴了童声合唱的歌谱，在孩子们熟练演唱后呀，为第一部分加入了简单的两个声部的旋律，滴答答滴，滴答答滴，使旋律变得更加丰富，孩子们呢也非常喜欢。最后呢，当歌曲被孩子们演绎出来的时候，我自己也非常的欣喜。那主持人，我可以邀请你，我们来互动一下吧。
1: 好的，没问题。您对我有什么要求呢？
0: 你现在就，我们就是以师生平等的关系来。你比如说，我说歌词的前两句，你就加入我们学生要唱的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来给我做伴奏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主持人。那听我的口令好吗？
1: 好，
0: 好，准备啊。一二一起，太阳啊太阳啊，太阳出来啦，太阳落下山，月亮出来啦。哎呀，主持人说得非常好，看来我们主持人也是非常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的一个人，
1: 主要是董老师教得好。
0: 作为教师呢，我们要学会不断的反思，更好的为学生创造和提供一个真正适宜的学习平台，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我们音乐的学习中来，而不能只顾及到一些基础好的那一部分学生，更要用心为那些基础薄弱的孩子搭建一个适宜的平台。除了老师备课，还要备学生，备学情，尝试根据学段的不同制定相应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设计，在授课的过程中还要针对所带班级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指导，比如说根据所带班级的情况，他人数的多少，进行分组，小组的划分也不能随意，男生女生比例要适中，把基础较好的学生和相对薄弱一点的学生编排在同一个小组，选一个基础较好的学生和一个基础较弱的学生同时担任组长，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使学生们能够在音乐课堂的学习中呀，充满自信的学习。
1: 对，就是每个环节的设计其实都是有我们老师的巧思在里头。
0: 对对对，是这样的。那要作为老师呢，为这些基础较弱的同学提供了机会，创造了机会，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邀请基础好的同学带动这部分基础薄弱的学生完成一些简单的容易操作的小任务，比如说我们运用课堂的一些小打击乐，还有简单的声势律动，拍手呀拍肩呀，声势律动，还有我们自制的一些打击乐为歌曲伴奏，充分调动和激发这部分孩子学习音乐的主动性积极性，调动更多的孩子参与到我们的音乐学习当中来，同时呢也培养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合作意识。所以说到班级合唱，刚主持人也提问到，我们要首先立足我们的教材，面向班里的每一位学生，这是合唱教育的根基。我们21小合唱的培养体系呀，就是从班级合唱开始普及的，逐步延伸到社团，然后层层递进，由浅入深，完全对应新课标艺术新课标里提到的歌唱教学的学段目标。比如说我们从1年级开始，我们就会将学生分他的座位呢，就排列成2大组，其实就是两个声部的雏形，一边是一声部，另一边是二声部，以组为单位，加强孩子们的自学、组学、群学的合作意识，同时呢，增强团队合作的能力，为后续更好的开展班级合唱、推进社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 通过董老师的介绍，能够感受得到，就是董老师真的是深深的热爱着合唱。来看看我们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朋友们都在纷纷的给董老师点赞。泉水微蓝特别说到了，优秀的音乐老师培养了热爱音乐孩子们的梦想，还有说到培养孩子们对音乐的兴趣，激发对音乐的热爱。 每一个老师都是深深的爱着他的学生的，以歌润童心与美好越狱。这里正在进行名师在线，马上要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段了。在下一小节的一开场，要给朋友们做一个预告，我们将会听到董老师指导学生为大家带来一首充满童真童趣的合唱。董老师来跟大家说。

0: 说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好不好？
1: 这首歌曲是我们银川二十一小合唱团带来的《下雨了》。
0: 好的，那我们就在广告之后一起来听听这首充满童真童趣的《下雨了》。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

0: 佳作。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我们所听到的看到的这一首下雨了，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董丽华老师的指导合唱作品。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到与名师对话，为人生充电的名师在线。我们的节目是由宁夏教育厅联合宁夏新闻广播交通广播特别制作的教育类访谈节目。每周六的上午呢，我们都会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和黄河云视 APP、 宁夏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宁夏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进行直播，以及网络平台的融媒体直播，聚焦教育热点，分享育人智慧。大家好，我是李丽，再次为朋友们介绍一下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董丽华老师。董丽华老师呢，是宁夏银川市21小学音乐教研组长、高级教师、自治区级骨干教师、自治区音乐教师资格证考官、中国音乐家协会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官、音乐义务教育学科教学指导编委，曾在全国第二届音乐名师大讲堂做示范课沙窝语，歌唱课也是多次荣获自治区级一等奖及不优，致力于童声合唱研究，指导学校合唱团是连续多年参加全区中小学生合唱比赛，荣获一等奖，代表宁夏参加全国第六、第七、第八中小学生艺术展演合唱作品，荣获一等奖。再次欢迎董老师。
1: 主持人好。
0: 与生俱来的不同音域呢，其实是让每个孩子都有音乐天赋，这就需要我们作为音乐老师去因材施教。但是班级合唱的推进，它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培养学生的合唱能力上，咱们银川市21小学有哪些艺术实践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董老师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呢？
1: 好的，作为一名21小的音乐老师呢，我在这几年的总结和实践当中呢，我有非常多的感悟。那我就来说一说我们21小合唱团的组建和发展是在不断的磨练中得以发展壮大的。校合唱团呢，参与很多公益演出的同时，也参与多次参与我们全区合唱艺术节以及大中小学生艺术展演，荣获了非常好的成绩。同时呢，在第六、第七、第八届的这样艺术展演当中，我们排练了很多作品，连续，因为它是三年一届嘛。比如说我们排练的《绿窗花》《流水恋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映山红》《读书郎》《沙窝雨》《春晓》，包括刚才听到的《下雨了》，还有《摘菜调》等等，这样多首演唱的合唱作品，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多的是对音乐深层次的体验过程，以及队员之间的一种团结协作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当然呀，成绩的背后一定是学校的大力支持和全体老师们的辛勤付出，
0: 是
1: 取得的佳绩一定与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的。有了这样一个坚强的后盾，才能让我们大显身手，解除后顾之忧。教师对合唱事业的热爱以及对孩子们的那份责任，是成绩背后的一个潜在的力量。还有呢，就是做好新老队员的接替工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每年毕业六年级的学生就要离校，成熟的合唱队员就会流失一部分。我们怎么做呢？就是每到新学期开始，都会向学校发布合唱团的招募令，对前来报名的学生进行选拔考核。选拔的宗旨呢，就是热爱歌唱，有一定的音准就可以了。在选拔进入的队员的时候，我们再进行阶梯式的培养。比如说一二年级的合唱团员呢，就由我们的陈文怡老师，他要进行试唱还有基础的这样一个打磨。然后进到三年级以上到六年级，那我就和韩秋月老师两个已经给这些孩子进行具备一定基础队员的孩子接受有难度有挑战的合唱歌曲的排练。每一学期末呀，我们合唱团都要举行一个小型的汇报演出。真的是孩子们就通过这样一次次的磨练，从校级到区级到国家级的这样一个表演，他的素养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从2017年开始，学校基本上两到三年就要举行一场美乐的这样一个比赛，比如说有器乐的，有合唱的。我们的班级合唱比赛在举办的同时，推进了整个 美育的全面发展，也为更好的开展班级合唱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比如说我们的合唱组别就是把它分成低中高三个学段，选用的合唱作品呢，因为我们组的音乐老师也比较多，那么就由这个主带的老师为这些班级去选用教材里的内容，根据年级呀班级的特点呀，音乐老师为他们进行改编，进行二度创作。在比赛当中呀，我们就看到孩子们惊喜的这样一个变化，无论是精神面貌还是演唱。那同时呀，在课堂教学当中，我们还要根据唱歌教学实施方案中提出的解决学生喜欢唱歌却唱不好的问题，主要采取的就是班级课堂当中采取轻声演唱。轻声演唱引导学生尝试用轻声歌唱的方法先来表达歌曲的情感和内涵，然后逐渐统一班级学生演唱的音色，然后再逐渐让他去用自然童声去演唱。还有一点就是运用我们现在常用的一种科尔文手势，帮助学生解决音高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科尔文的手势直观有效，比如说我们在班级合唱，全班同学在识谱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就让学生比如说进行这个识谱的练习，包括两个声部的简单练习，科尔文手势这个时候就帮了大忙了。两个声部比如说上行，一声部这边做上行哆瑞咪发嗦拉西哆，然后下行这边从跟他一个上行一个下行，那么我们简单的练习，哪怕由两个音三个音开始练起，培养常规的这样一个合唱意识的养成，这个效果也特别好。除了做好班级合唱的推进呢，社团的延伸也至关重要。我刚才提到我们班级合唱延伸到我们的社团还有拓展课，社团呢就比如说我的合唱团每次就有一些展演呀比赛的这样一个任务，那家长的理解和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也是推动合唱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的合唱团专门组建有家长的一个群，因为我们会定期向这些家长们发布孩子每次排练呀一些作品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包括作品成熟的以后，我还会专门邀请一些家长代表让他们来看一看，请他们提出宝贵的建议。遇到大型的比赛，我们热心的家长更是能够，因为除了这些热心家长孩子们多嘛，还有我们那些音乐老师忙不过来，这些热心的家长就要来帮忙，比如说有服装组、化妆组、纪律组啊，每次圆满的完成这些任务的取得的佳绩，真的对于这些热心的这些家长和支持真的是密不可分的。
2: 所以就是说孩子们一首完整的优秀的合唱作品的呈现，它是一个多元的组合，来自于孩子的热爱、刻苦的练习、老师们的悉心教授以及家长的支持。就像您说的，美妙动听的音乐是可以陶冶孩子们的情操的，可以丰富孩子们的情感。那董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您作为音乐老师是通过哪些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去推进班级合唱的进程的呢？董老师，
1: 目前呀，我们中小学的合唱活动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凤毛麟角，而是遍地开花，也是国家的五育并举、良性发展的一个结果。教师要以审美为核心，扮演好双重的角色。那教师既是导演，又是演员，这句话用来形容音乐教师的身份，再恰当不过。教师在教学中要像导演一样，对课堂教学有一个总体规划，创设情境，充分调动学生学习音乐的热情。同时呀，我喜欢说我们也像演员，你比如说在课堂的舞台上，你要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专业素养，通过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启发引领学生更加直观有效的学习音乐，感受音乐。同时呢，音乐教师本身要有不断学习发展的这样一个能力，能够较好的深入作品的背景研究，只有深刻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才能够精准地传达作品的核心思想，还要具备较高的解读内涵的能力，比如说歌词的情感脉络，设计歌曲演唱速度呀、力度呀、情绪呀。
2: 所以说作为一个音乐老师是要具备多方面的能力才可以胜任。马上又进入到广告了，稍后精彩继续。
3: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 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2: 名师对话，为人生充电。朋友们，此刻正在关注到的是名师在线。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宁夏银川市21小学音乐教研组长、高级教师董丽华老师。在上一小节，董老师特别说到了，就是我们音乐老师要扮演好双重的角色，既是导演又是演员，而且老师本身要有不断学习的能力。那除此之外，还需要具备哪些优秀的品质呢？董老师。
1: 主持人好。那说到了教师的能力，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教研组之间团队的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大家齐心协力做同一件事，才能把这件事做好。那我们教研组呢，就通过分工，互相配合，把

0: 1到6年级呢，我们把它设置成3个学段，根据不同的学段制定出了不同的学习目标。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段呀，我们就充分挖掘教材内容，调动学生演唱的兴趣，统一教学班的音色，为歌曲加配一些简单的声部，并进行初级阶段的合唱训练。到了我们第二学段中段，我们3、4年级以后，第一段学习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运用一定的演唱技巧，养成良好的咬字吐字的习惯，培养学生这样一个良好的演唱能力，并能够有感情的表达歌曲。同时我们也是用心学习2022版新课标当中提到的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提到的小乐器进课堂。我们学校呢是3、4年级就开始开设葫芦丝进课堂的学习，孩子们在这2年的学习当中呀，基本上就能够掌握这门乐器的演奏了。在5、6年级的课堂学习延展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让他运用这门乐器，比如说结合孩子们掌握的这门小乐器，对教材当中出现的合唱作品，就直接可以分成2个声部进行合奏。比如说我们在上5年级的一首歌曲《江南好》这首歌曲的时候，在引导学生熟练吹奏的基础上，然后再让他试唱，然后进行合唱，化难为简。听着孩子们吹奏和演唱的2个声部的旋律，和谐的音色，真是让老师非常的开心。同时呀，也激发了孩子们的表演欲望，促进了学生合唱能力的提升。另外一点，我们每月一次的教研活动，我也会从教材里抽取一些合唱作品，进行集体的整合和分析，由教研组的老师来完成演奏和合唱，这样也提升了教师技能。同时呢，除了教材中的内容，在日常教学和合唱排练中，我会挖掘一些咱们宁夏本土的音乐，比如说我挑选的一首经典的宁夏民歌，我们优秀的作曲家创作的这首《沙窝雨》，歌曲具有浓郁的宁夏音调特色，尤其他那个童谣的加入深深地吸引了我。当时听到这首歌有这个资料的以后，我就查阅了一下，结果发现资料还是有点有限，这样呢，我就专门走访了我当时的大学老师冯雅丽老师，听他讲述他是如何创编这个舞蹈的，也了解了更多的元素。只有通过这样多方位的了解，挖掘作品的由来，然后我根据我积累的这样一个经验，在2009年的时候，经过选拔推选，我参加了全国第2届名师大讲堂做示范课。我当时节选了歌曲的2部分，就是比较欢快流畅的那部分旋律，在我们教研员汪芳老师带领团队的一次次打磨中，成功的完成了示范。当时我记得这个孩子们，我们学校的孩子去演唱完，然后用宁夏方言朗诵童谣的时候，就比如说他那个玉玉哒哒的响，金钩子娃娃捕海耙，我说的可能宁夏话没有那么标准，但是学生重在体验，在学生充满童真的演唱和这种童谣朗诵当中，嬉戏玩水的这个场景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专家当时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得到了老师们的好评。再一个就是我们合唱团保留的曲目，就是我们潘振声先生创作的绿窗花，它一直是我们参加比赛呀还有经典保留曲目当中常用的一个曲目。
1: 好的。那董老师，对于一些不太擅长音乐的学生，您觉得通过美育的培养合唱的学习，能够给这些不太擅长音乐的学生带来怎样的一些成长和变化呢？
0: 主持人，那我们的美育课堂呀，不只是关注有特长的孩子，主要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我们开展合唱教学，重在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比如说，我们先是培养他养成聆听音乐的习惯，欣赏音乐的能力，建立团队的协作意识，唤起孩子们对音乐的热爱，培植向上向善的这样一种精神之源，这份美的力量内化于心。所以说，即便是他唱不好歌，他也能做到会欣赏音乐，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然后能够学会合作，懂得包容，热爱生活，成为一个自信的人。
1: 对，

0: 就是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润心，以美培元，对吗？
1: 对。
0: 您从教31年，也是始终深耕美育一线，默默深耕着合唱育人，完美的诠释了新时代教育家潜心问道，以美育人，润物无声的精神。那在您看来，美育教师的教育家精神，它最核心的体现又在哪里？您又是如何通过这日复一日的合唱教学，陪伴学生成长，践行育人初心与师德担当的呢？支撑您坚持的动力是什么，董老师？
1: 在我看来，新时代美育教师的美育家精神核心就是坚守立德树人，坚持以美育人，始终把育人放在首位，而不是把技能训练当作终点。合唱教学面向的是全体学生，立足艺术实践，聚焦核心素养，重在培养审美感知、艺术表现、文化理解的综合培育。所谓潜心问道，就是深耕合唱育人之道；所谓润物无声，就是美育最本真、最温暖的育人姿态。歌唱只是载体，育人、润心、培元才是我们音乐教师真正的使命。这一路走来，就是我与学生之间的双向奔赴，彼此滋养，共同蜕变的成长过程。孩子们在歌声里不断进步，不断成长，促使我也在历练中慢慢沉淀，慢慢成熟。回顾过往，我有过迷茫，有过急躁，遇到作品打磨不到位，排练不理想，我也会懊恼，会焦虑。面对学生反复出错，状态松懈时，我也曾严厉苛求，急于求成。但正是这一次次的历练磨合，才让我变得更加从容，更加成熟。音乐教育不只是技术与作品的呈现，更是一门温润人心、滋养生命的综合教育。唯有教师不断修炼自己，沉淀素养，涵养心境，拥有深厚的专业积淀与平和的育人心态，才能真正读懂孩子，包容孩子，引领他们更好地看待世界和社会，平等善待每一位学生。耐心陪伴基础薄弱、胆怯内向的孩子，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集体中被看见、被包容、被成长，这就是我们始终要坚守的育人初心与师德担当。所有的坚守都值得，所有的沉淀都有意义。
0: 现在我们耳畔所响起的这首歌，就是董丽华老师指导孩子们所演唱的一首《绿窗花》。董老师伴着这首歌，您回忆一下吧，也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结尾，您觉得合唱最美的瞬间是什么？
1: 主持人，当这首《绿窗花》响起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种非常激动，也让我热泪盈眶的感觉。因为合唱最美的瞬间是绽放在孩子们纯真笑脸里流淌的旋律，是在艺术中一份热爱、一份包容、合作的感动。它不单是完美的舞台效果，更是孩子们放下羞怯，用歌声传递出的一份自信、阳光的生动瞬间，更是藏在彼此配合的默契里的一种从容，让歌唱真正成为一场心灵的对话。音乐是情感的艺术，只有通过情感体验，才能真正落实以情感人、以美育人的音乐教育目标。唯有坚持这份初心，才能激发学生心中有情、歌中有魂的审美体验，推动班级合唱和社团从动走向情，一路向美而歌。
0: 我们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董丽华老师今天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的教学故事和合唱育人心得。30载春华秋实，一曲合唱，一生热爱。您用歌声陪伴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成长，把热爱与坚守传递给孩子们。也祝愿董老师在美育的道路上能够继续的去收获更多的美好。
1: 谢谢主持人。
0: 这里是名师在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

0: 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里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6: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针对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对进口俄石油天然气第三国加征关税一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称，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干扰和胁迫。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在北京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将坚决查处错报、漏报、瞒报以及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等行为。19号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开幕式。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19号亚运会女篮小组赛 A 组，中国队首战对阵泰国女篮，以111-46击败对手。同一天，亚运会女子手球项目开赛，中国队以34-24。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本届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产生469枚金牌。今天是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将产生31枚金牌。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近期，国家网信办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等问题开展专项行动，156万条涉企侵权信息被清理，赵一雷、车市博览等2.6万余个违法违规账号被处置。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19号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截至19号22点，救援人员搜救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其余三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中，相关部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应急管理部门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中国驻沙特大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及时避险。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将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其他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美方无需对此支付费用。意大利卫生部门专家称，气候变暖助长西尼罗病毒在意大利传播。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过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报告病例的一半。瑞典一项最新的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3厘米。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是重要原因之一。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推动劳动力城乡双向有序流动，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按照要求，我区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住房保障等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向职业劳动者广覆盖，健全城乡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监管体制，严厉查处户籍、民族、性别、年龄等就业歧视，打击非法职业中介、虚假招聘、拖欠工资等行为，完善城乡社会保险制度，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为困难群体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缴费档次养老保险费。此外，在困难群体就业帮扶方面，我区将推动符合条件的城乡劳动者在常住地、户籍地就近认定，实行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精准帮扶，对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异地搬迁移民等开展常态化就业帮扶，规范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优先吸纳返乡农民工、低收入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今年1月到8月，全区办结劳动保障监察案件7365件，为3.11万名劳动者追回工资等待遇2.91亿元。两项数据同比分别下降23.1%、21.2%，欠薪治理成效持续显现。2026年银川新境区第三届全民健身大赛暨三大球三小球运动会拉开大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从9月持续到10月，设置13个竞赛项目，既有群众基础深厚的三大球三小项球类项目，还设置了深受中老年人喜爱的健身气功、健步走、毽球、象棋、钓鱼等大众项健身项目，同时还将匹克球等新兴健身项目纳入其中，全方位地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日常健身需求，真正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点燃全民运动热情。四季相伴，冷暖相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6点34分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预计今天白天贺兰山沿山、灵武市、盐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小雨或阵雨，21号和22号龙德县、泾原县有阵雨或雷阵雨。 今天银川小雨转阴，偏北风二级，气温13到23度。石嘴山小雨转阴，北转南风二级，气温12到23度。吴中小雨转阴，偏北风三级，气温14到21度。中卫阴，偏西风二级，气温13到22度。固原小雨，西北风2到3级，气温10到17度。宁东小雨，偏北风二级，气温13到23度。1061新闻快报，潇潇编辑并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稍后请您收听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
7: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8: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9: 干嘛？
8: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9: 哼，他们看得明白吗？
8: 哎，
9: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8: 应该吧。
9: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10: 看懂了吗？
11: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8: 你看他们都懂的。
9: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12: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13: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12: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14: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12: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14: 就是你知道2月2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15: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12: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15: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16: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17: 我是申秀四，
18: 我是星秀二，
19: 我是
20: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21: 去哪儿了？
22: 我怎么看不到？
12: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16: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11: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12: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16: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 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1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8: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19: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18: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19: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21: 闺女，开饭了。
22: 哎，来啦。
2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5: 垃圾遍地扔，
2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5: 饮料瓶子飘我家。
24: 南朝484，多少楼台
25: 都刻着到此一游。
2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5: 我全摘走。
2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5: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6: 爸爸，我肚子疼。
27: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26: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8: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26: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 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7: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26: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6: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

0: 我哎。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这个不少网友反映
9: 了，这个白天路标直接满。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 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6: 够潮，
17: 够热，
16: 够时尚，
17: 好吃，
16: 好玩，
17: 好实惠，
16: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0: 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将频率锁定在 FM106.1 AM891，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乐享生活假日版，我是潇潇。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来介绍一组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我区会推出的一些重点活动以及农民丰收节的消息。先来关注一下宁夏台记者张晶晶发回的报道。那么记者从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我区将以举杯贺兰山为主题推出249项重点活动，带领区内外的游客尽享美景、美食与特色好物，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山酒沙河的独特魅力。我们来听听相关的报道。
1: 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共包括畅游宁夏赏美景36项、寻味宁夏品美食34项、会购宁夏享好物61项、律动宁夏健体魄50项、意蕴宁夏润心田44项、丰收宁夏促振兴24项。活动期间，自治区统筹安排资金1.1亿元。投放零售、餐饮、住宿等多领域消费券，真金白银惠民让利，让广大群众在双节期间得实惠、享精彩。据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朱东介绍，本次活动我区将继续以举杯贺兰山为核心 IP， 以葡萄酒微醺经济为主线，着力打造具有宁夏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假日消费标识，
2: 推动跨界融合、六位一体齐发力，将宁超、马拉松等体育赛事与城市品牌推广、景区引流、商圈促销结合，推广票根经济，实现办一场赛事、新一座城市、活一方经济。10月3日，几位重量级参演嘉宾将在懒山公园参加《举杯贺兰山，爱上懒山》演唱会。
1: 与此同时，活动将深挖我区特色亮点，一市一品展风采，银川市发挥塞上湖城消费龙头作用，强化首府集聚辐射带动效能，狮嘴山市充分激活工业旅游行动能，打造跟着电影去旅行品牌，吴中市开展塞上一口香、宁夏羊杂等特色小吃推介活动，持续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金字招牌，固远市深耕红色固远、绿色发展品牌，举办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主题活动，中卫市开展星星故乡、沙漠之城艺术季等活动，做强大漠星空特色文旅品牌。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朱东，
2: 搭建线上加线下、日间加夜间、店内加店外全时段、全场景消费体系，让消费更便捷、选择更丰富。我们诚挚邀请八方游客、各界朋友走进宁夏，畅游宁夏，乐购宁夏，在塞上江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
0: 今年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我区的农民丰收节将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自治区主会场设在红色热土西集县将台堡镇，各县区呢同步开展庆祝活动，区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统筹策划5大板块超百场特色活动。接下来继续来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1: 据了解，今年的主会场活动中，我区农民代表将登台致辞，丰收仪式将由农民群众代表启动。丰收节活动期间，我区将广泛开展农业科技下乡、健康义诊、走访慰问、普法宣传等活动。西集、青铜峡、大武口等地将开设一站式惠农服务市集，把惠农政策、技术信息和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期间，紧扣闽宁协作30年重要节点，我区将深入开展听党话、跟党走等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深入挖掘脱贫攻坚、闽宁协作、民族团结进步等精神内涵，系统展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美乡村建设、移民群众增收致富成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李小龙，
3: 因地制宜开展乡村阅读、村晚、村舞、村跑、农耕趣味运动会等贴近群众需求、体现乡村特色、 富有浓趣浓味的文体活动。丰收节期间，分别在贺兰、永宁县举办全国葱钓大赛、葱歌总决赛两项国家级乡村体育文化赛事，形成以赛事聚人气、以场景带消费、以业态新乡村、以文明育新风的良好氛围。
1: 另外，我区还将发放农产品消费补贴750万元，群众可在丰收节活动现场、无中优品等线上平台领取补贴，线上线下联动促销，通过节庆搭台、产品唱戏、市场赋能，推出西极马铃薯、零五长枣、沙坡头旱苹果等爆款单品，带动产业升温、市场扩容、群众增收，启动喝宁夏好奶、享健康生活、百万杯牛奶免费喝推广活动，持续到2027年2月份，以品牌 IP 赋能消费，擦亮宁夏牛奶品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李小龙：
3: 聚焦移民致富、民族团结、特色农业、闽宁协作等本土题材，推出一批主题鲜明、内容新颖、群众喜爱的丰收节庆活动目录清单，逐步培育一批丰收集、丰收油、丰收葱等特色品牌，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宁夏丰收节节庆体系，让丰收节成为扎根塞上乡土、汇集各族群众的标志性节庆品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我是潇潇。最近呢，应该说天气渐渐的凉起来了，但是呢也是非常的适宜出去走一走。比如说，你可以去博物馆看一个文物联展。9月18号呢，西部青铜之光先秦时期四川与宁夏地区青铜文物联展在宁夏博物馆启幕。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面像等一批珍贵的文物亮相展厅。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发回的报道。
1: 此次展览由宁夏博物馆联合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展出文物233件套，展览时间截至到今年的12月3号。展览中，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青铜人头像等重磅文物惊艳亮相，引得不少游客驻足。游客欧先生
4: 在这里看到就是有关三星堆的一些文物，就是之前我都没有见过，我在这里就是看这些青铜文物以及这些关于这些青铜文物的介绍，让自己就是说在认知方面有很大的提升，我觉得来这一趟来得非常的值得。
1: 据了解，青铜器是古代文明的物质载体，也是镌刻在金属上的文明密码。长江上游的古蜀青铜文化以三星堆、金沙、卓瓦街遗址为代表，形成了独具一格、工艺精湛的青铜文明体系。黄河中上游的宁夏固原青铜器以西周时期的孙家庄墓、姚河源遗址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杨郎墓地等出土文物为代表，主要包括鼎、簋、兵器、车马器和动物纹牌饰，它们与中原青铜文化交相辉映，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提供了有力的考古实证。宁夏博物馆讲解员梁燕：
5: 本次展览集中展出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青铜纵目面具、青铜人头像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铜人形器，还有宁夏姚河源遗址出土的车马器以及兵器，体现了早在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各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交融，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双节将至，也欢迎各位游客朋友们来到宁夏博物馆的临展厅进行参观。
0: 通过刚才的报道，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这一次呢，展览是由宁夏博物馆联合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展出文物有233件套，而且这个展览时间呢是截止到今年的12月3号。好像听起来这个日子还挺长的哈，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日子时间也过得特别的快，今天忙这个，明天忙那个，可能就忘了这个联展了。但是这个联展真的是太适合、太值得你去看一看了，它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青铜人头像等重磅文物。所以呢，我觉得啊，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双节，不妨找时间带着家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看一看这个联展，非常值得你去看一下。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首歌休息一下，稍后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资讯。

连续听到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哦。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在这个时节你去赏菊花的话，有两个好去处。首先呢，你可以去花博园，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呢已经组织培育50,000多盆的菊花陆续出圃，目前呢已经布置到位，为中秋国庆双节烘托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这一次的菊花展呢，它的主会场就是在花博园的东门，中山公园还有海宝公园也同步开展集中展示，所以呢哪儿离你近就可以去看看菊花。今年繁育的50,000多盆的菊花呢，它涵盖100多个品种，其中20多个品种呢是今年全新选育的优良新品种。你像这个菊花的花色也非常的丰富啊，紫红、粉黄、渐变色，还有鸳鸯双色等10多种的颜色。形态上呢有独本菊、多本菊、盆景菊以及链子龙、孔雀等造型菊，珠芳莲香、美人秋子、全香赏玉等品种呢将集中亮相，也是满足了广大市民游客的观赏需求。你像这个花博园东门，它会展摆各类菊花30,000多盆，花卉的品类也是非常的丰富，层次多样。展区入口呢就有一个展摆哈，一个形象就是云拱菊篮赛上花镜绿雕一组，以祥云的造型的绿雕拱门为核心，门拱如同舒展的云翼，环抱着中央的微缩山水与瀑布景观，营造出祥云映菊、山水入画的塞上盛景。底部的花卉呢，也是用菊花搭配草花，层次分明，品种丰富，也是邀请游客止步这个步入这方花境，感受云卷云舒、菊香满径的诗意体验。根据菊花本地生长的周期预判呢，你像九月下旬的双节就马上到来的中秋国庆，它是最佳观赏期，所以呢大家可以前往花博园东门还有中山公园、海宝公园去共赴一场秋日菊香之约。另外还有呢，就是银川明翠湖景区也是全新打造了金秋菊艺昆虫花园主题游园活动。这个活动呢是持续到10月18号，为期一个月，它就是以菊花、南瓜、稻草人三大秋日核心元素为主题，通过场景的换新、装置升级、互动赋能，全方位的解锁秋日湿地新玩法，被咱们市民游客也是献上沉浸式的金秋文旅盛宴。这次的活动还精心的规划了6大特色体验板块，有菊境小院、丰收昆虫秘境、稻草人装置二创、还有旧装置翻新、南瓜奇趣乐园、主题互动演绎，串联起观赏打卡、游玩互动、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秋游动线。其中呢，这个菊境小院是作为景区秋季全新的核心地标，以特色木屋为骨架，创新的打造了上房揭瓦的趣味景观，搭配层层叠叠的秋菊，还有形态各异的南瓜，乡土十足的晒秋作物，形成远近皆景、层次分明的沉浸式观赏场景，成为秋日出圈打卡的首选地。还有一个，你可以除了看菊花，还可以这个去探秘，就是丰收昆虫秘境板块。多组巨型仿真昆虫呢，装置错落于湿地林地间，搭配草垛啊、秋菊、南瓜等秋收元素，把自然生态与童趣创意完美。

地融合，视觉冲击力是非常的强，兼具探索趣味和传播属性。同时呢，景区也是聚焦亲子游玩需求，上线南瓜套圈、南瓜雕刻、创意涂鸦、南瓜滚球等轻量化趣味互动项目，贴合家庭出游的偏好，大幅提升游客参与感还有体验感。稻草人装置二创还有旧装置翻新等板块呢，会让秋日场景啊看起来常看常新。南瓜奇趣乐园呢，与主题互动演绎也是进一步的丰富游园内容，让不同年龄的游客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秋日乐趣。所以我说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呢，想要看菊花，想要去带着这个一家老小有一亲子游哈，都可以选择不同的地方，去花博园呀、中山公园、海宝公园，还有银川明翠湖都可以去看一看。好，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来收听12点的新闻快报，待会儿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

0: 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信银行送好礼啦！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日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9月19号，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9月18号晚至19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连续发布安全警钟。中国驻沙特领事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收到警报后，即按其要求及时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沙使领馆。9月19号凌晨，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之六合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失联。截至9月19号23点，搜救了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其余3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中。应急管理部已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近日，福建漳州一医院烧伤整形科收治了一例2岁多女童因独自留置浴室而导致重度烫伤。女童洗澡时站在独立洗澡神器上，被父母短暂单独留置浴室，因为好奇误触水龙头，将水温调至70度左右，孩子被高温热水持续淋烫约2分钟，全身大部分的面积重度烫伤，目前女童已经脱离危险，病情基本稳定。医生提醒，幼儿好奇心强，自我防护能力不够，浴室属于居家高风险区域，存在高温热水、湿滑地面、电器设备复杂等多重安全隐患。近日，有网友称，河南信阳东站停车场有一辆小轿车从2019年停放至今。9月19号，有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这辆车的车身落满灰尘，挂着蜘蛛网，车内破破烂烂。停车场相关负责人称，这辆车已欠5-6万的停车费，希望尽快挪走。目前已通过警方联系上车主，车辆系法院查封车，车主近日会来协商解决。今年1月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

0: 11508列，同比增长5.0%，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9号，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召开，会长介绍，目前我国舱外航天服整体技术居于国际先进水平。望雨登月服研制进展顺利，已攻克数十项关键技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MSNOW 新闻频道和政治报由于持续报道假新闻而被禁止进入白宫，并称这一指令立即生效。据澳大利亚方面17号消息，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谷歌承认其 AI 模型在安全测试中侵入3家公司系统。欧元集团主席表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的新物种。研究人员将这个新物种命名为蒂尔卡约虎猫。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9月19号，记者从银川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以越山赴海塞上优先为题的宁夏盐碱渔业产业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将于9月21号在银川市众一物流园举办。活动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指导，银川市农业农村局主办，旨在全面展示宁夏盐碱渔业发展成果，推动宁夏产地加全国市场模式在渔业领域深化落地，促进产销精准对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家庭聚餐、朋友小聚增多，网络外卖订餐需求旺盛，为守护广大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该厅发布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把好资质、点餐、收货等关口，消费者要妥善地保存订单、支付记录、配送凭证等。食用外卖后，如果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及时就医并保管诊疗记录。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或权益受到侵害，可以先与商家、外卖平台协商处理，协商不成可以拨打12315或12345热线，也可以通过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 APP、 小程序等投诉举报。9月19号，宁夏消防救援总队集中曝光一批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和违法行为的单位，涉及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尉雇员等地的21家单位，消防部门均已依法责令相关单位限期整改。宁夏消防救援总队提醒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消除火灾隐患。消防部门将持续跟踪整改情况，加大监督检查和曝光力度，对整改不力、屡查屡犯的单位依法严肃查处。9月24号至27号，第6届青铜峡市葡萄美酒美食文旅嘉年华将在青铜峡市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举行。本届活动将抢抓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机遇，讲好贺兰山东路的风土故事，书写鸽子山产区新篇。四季相伴，冷暖相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6:34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预计今天白天贺兰山盐山、灵武市、盐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小雨或阵雨，21号和22号龙德县、泾原县有阵雨或雷阵雨。 今天呢，银川小雨转阴，偏北风二级，气温13到23度；石嘴山小雨转阴，北转南风二级，气温12到23度；吴中小雨转阴，偏北风三级，气温14到21度；中卫阴，偏西风二级，气温13到22度；固原小雨，西北风2到3级，气温10到17度；宁东小雨，偏北风二级，气温13到23度。1061新闻快报，潇潇编辑并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稍后请您收听新闻广播播出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
1: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2: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3: 干嘛？
2: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3: 哼，他们看得明白吗？
2: 哎，
3: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2: 应该吧。
3: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4: 看懂了吗？
5: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2: 你看他们都懂的。
3: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6: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1: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6: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7: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6: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7: 就是你知道2月2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8: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6: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8: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9: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10: 我是申秀四。
11: 我是星秀二。
12: 我是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3: 去哪儿了？
14: 我怎么看不到？
6: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9: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5: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6: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9: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 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5: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万庄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1: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1: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11: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1: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13: 闺女，开饭了。
14: 哎，来啦。
1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9: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6: 垃圾遍地扔，
9: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6: 饮料瓶子飘我家。
9: 南朝484，多少楼台
16: 都刻着到此一游。
9: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6: 我全摘走。
9: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6: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7: 爸爸，我都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7: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9: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0: Oh no！
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1: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1: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2: 够潮，
13: 够热，
12: 够时尚，
13: 好吃，
12: 好玩，
13: 好实惠，
12: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12: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AM891 宁夏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我是潇潇。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些这个养生方面的话题，特别适合这个秋季养生哈。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份食谱，就是十五色养五脏。中医认为呢，十五色养五脏，你像青、赤、黄、白、黑，它不同颜色的食物都蕴藏着一些养生奥秘。那我们日常该如何去养我们的脏腑？接下来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解锁一些知识点。首先说到青色食物，我们推荐的是青苹果、杜仲叶，青色入肝。中医的青色呢，是指绿色，就是秋季呢肺气旺，肝气弱，这个时候多食用一些青绿色的食物，有助于养肝护肝。青苹果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铁、钾元素，碳水化合物和糖较少，更具有养肝的功效。此外呢，青苹果含有苹果多酚果胶，可以保护肝脏受到自由基侵害，减轻肝脏的负担。另外还有一个杜仲叶，根据研究说呢，杜仲叶含有这个杜仲甘、绿原酸还有胡皮素等活性成分，它可以抑制脂肪在肝脏中的沉积，保护肝脏。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可以取这个杜仲叶还有玫瑰花各5到10克，用开水冲泡杜仲养生茶。玫瑰花呢也有这个疏肝解郁的作用，适合高血压还有脂代谢紊乱、肝肾功能不全的人群来饮用。此外呢，你还可以练习这个八段锦中的第7式，叫做攒拳怒目增气力，它也有助于调节我们的肝功能。说完了青，我们再说红色哈。红色入心，它推荐的食物呢是灰枣和酸枣仁。红色对应的是心脏，可以入心养心。红色食物包括有番茄、红素还有花青素、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呢，它可以起定一定的保护作用。你像失眠呀、心慌心悸呀、心血不足等人群，就尤其适合多吃红色的食物。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呢，红色食物呢入心养心大多是指植物，像羊肉、牛肉等红肉呢不在这一范围内。红肉呢它有高热量、高脂肪，长期大量食用呢容易引起动脉硬化还有脂代谢紊乱等不适的症状。我们推荐的灰枣，它灰枣呢比一般的红枣更甜，营养更丰富，它可以生吃、煲汤、入药。除了灰枣呢，在秋季还可以多食用一些大枣。失眠、焦虑、心神不安还有情绪抑郁的人群呢，你可以不妨试一试这个甘麦大枣汤，就是取甘草10克、大枣6到9枚、小麦15到30克，这3种食材呢用来煮水，就是用水煮开，小火焖上10分钟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推荐是酸枣仁。酸枣仁呢，它可以养心补肝安神，可以通过煮水、炖肉、煲汤、泡茶等方式来食用。其实日常养心呢，我们还可以试一试这个手部养心操啊，像很简单，碰指尖啊，绕拇指，还有转手腕、握松拳、劳宫穴位点一点，这几个动作呢每天可以做3-5个循环，简单易行，就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日常锻炼。说完红色的食物，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白色了。白色的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杏仁和白萝卜，因为我们说白色入肺嘛，白色应对我们的是肺脏，肺呢喜润，秋季呢燥邪当令，容易侵袭肺部。吃润肺的食物呢，可以防止燥邪侵袭肺脏。你像这杏仁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杏仁呢，一般分为甜杏仁还有苦杏仁。如果有这个干咳呀、肺虚久咳等这些症状，您可以多吃一些甜杏仁。苦杏仁呢，是对因外感引起的咳嗽、气喘等疗效显著。杏仁中呢含有这个杏仁苷，它可以疏解支气管平滑肌，起到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说完杏仁，还有一个推荐就是白萝卜，经济实惠。白萝卜有行气化痰、开胃的功效。

它含有的这个芥子油成分呢，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助消化。秋季养生呢，我们可以饮用白萝卜水，清热顺气化痰，有助于缓解喉咙的不适。而且我们也可以发现啊，秋天这个气温开始逐渐的降低，空气变得干燥，干燥的空气呢，随着我们的呼吸进入肺部，这个呼吸道呢，就可能会出现种种不适的情况。想要养肺润肺，有一个运动处方哈，就是九正吐纳，它可以提高肺功能。再来说说黄色，黄色的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小米南瓜。黄色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有这个腹痛啊、腹胀、恶心、呕吐、乏力、气短、懒言等症状的人群应该多养养脾。南瓜就是一种营养全面的食材，它含有丰富的果胶、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对维护人体健康有重要作用。不过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宜吃南瓜，你像这个血糖偏高的人群就尤其要注意。还有小米，小米呢健脾胃、益气养肾、生津止痢，适宜脾胃气虚导致的胃肠道不适症状，不适宜因为食积、脾胃湿热而导致的腹胀、恶心等不适症状。一到秋季呢，总是感觉到脾胃不适、上火、口渴，您可以试一试小米山药红豆糕。小米呢能够清脾胃之热，山药呢能够健脾补肾气，再搭配着红豆和糯米粉，不仅软糯好吃，还能够补中益气。黑色食物我们推荐的就是黑芝麻还有海参。这个黑色入肾嘛，每天我们可以选用50克的黑芝麻反复的煮水喝啊，既能够养生补肾，又可以避免摄入过多的油脂。此外呢，中国药典介绍说，黑芝麻和桑葚啊有这个助于缓解须发早白，用这个黑芝麻还有黑豆、黑米、黑枸杞还有黑桑葚组成的五黑汤，不仅营养丰富，还有助于滋阴补肾、养血润燥，能够提高免疫力。五黑汤呢，对于改善失眠还有滋养头发、延缓衰老也有一定的帮助。海参就别提了，大家都知道哈，非常补的。海参呢，低脂、低胆固醇、低热量，含有18种氨基酸和30多种的微量元素，它既有益于精血、补肝肾的作用。此外呢，海参还含有海参素，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和抗癌杀菌的功效。人体自带的一个补肾的开关，那就是多按一下肾腧穴、肾腧穴，还有这个命门穴和神阙穴这3个穴位，可以养肾温阳。这就是我们跟您推荐的，在这个秋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收好一个养生食谱，就是15色养五脏，青、赤、黄、白、黑不同颜色的食物，蕴藏的一些养生奥秘，刚才都一一跟您解锁了，希望对您的这个生活健康有所帮助。这里是乐享生活假日版，我是潇潇。我们接着还要跟您说一个生活方面的一个小细节，就是很多人呢喜欢用这个吸管杯。这个吸管杯确实使用起来很便捷，喝水的时候一吸就好了，也是不少人日常饮水的常用器具。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个吸管我们发现它有一个弯折处，还有这个杯盖的缝隙，还有密封圈的这个凹槽等隐蔽的部位，往往就是清洁死角。但是它呢又极易残留污垢，滋生致病性的微生物，长期清洁不彻底，可能就会埋下健康隐患。那么该怎么样正确的使用这个吸管杯，清洁的时候需要遵循哪些方法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吸管杯呢，和普通的敞口杯相比呢，它有两大特点啊，一是结构复杂，吸管内部细长，有弯折、咬嘴、密封圈，还有重力球等部件形成的大量死角；二是这个管内长期潮湿，难以彻底干燥，恰好是微生物繁殖的适宜条件。
饮水过程中呢，口腔内的正常菌群可以回流到杯中，你像手部接触这个玻璃杯，环境空气的流通也会把这个微生物带入杯内。常见的致病性的微生物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链球菌、大肠杆菌等细菌，以及白念珠菌、曲霉菌等真菌。这些致病性的微生物呢，如果说随着饮水进入消化道达到一定数量后呢，就可以引发人恶心、呕吐，还有腹痛、腹泻等急性胃肠炎症状。部分霉菌呢还会释放孢子，然后呢进呼吸道进入人体，在免疫力低下时呢可能会诱发真菌感染。那有人就说了，我喝这个用这个就是有这个吸管杯呢，我可能平时就不喝点白开水啊什么的，应该没有什么事儿吧。但是你要知道，白开水经过煮沸后，它虽然可以杀灭绝大数的细菌，但是随着水温下降，杯内水体与空气接触，环境中的微生物又会逐渐的进入水中。吸管杯内它这个内部呢是温暖潮湿的微环境，恰好为细菌的缓慢繁殖提供了一个适宜条件。就是说即使你只装这个白开水，如果说长期清洁不彻底，同样会出现致病菌残留与滋生。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就会跟您提醒，有三类饮品它会加速这个杯内细菌繁殖，也就是说它不适合用杯吸这个管吸杯去饮用的。微生物的生长呢，它依靠的是营养物质，饮品的营养成分越高，那么残留后越容易成为细菌的天然培养基，这个细菌的繁殖速度就会越快。你像高蛋白的饮品，牛奶、豆浆、奶茶，以及冲调后的什么蛋白粉啊、代餐粉这类的，这类饮品中的蛋白质极易残留在吸管弯折处还有杯壁缝隙处，持续为细菌提供养分，大幅的加快繁殖速度。再一个就是含糖的饮品，含糖饮料中的糖分呢会为细菌提供充足的能量，饮品在杯内滞留时间越长，细菌生长增殖越活跃。鲜榨果汁以及含果肉的饮品，那么果肉残渣呢容易嵌塞在吸管弯头还有杯身缝隙内，难以彻底的清理，会持续为细菌提供营养，滋生大量的微生物。此外呢，不加糖不加奶的纯咖啡风险相对较低，但是咖啡中含有的油脂它也会附着在杯壁和吸管内壁，同样呢也可能被细菌附着着载体。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建议，就是首先要建议有几类人是避免用这个吸管喝水的，你像65岁以上的老年人慢阻肺患者，还有有吞咽困难的人，用吸管喝水他就极易引发呛咳。一般来说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他是容易发生这个吞咽困难，由于老年人的神经反射功能减弱，吞咽肌群不协调，在进食或饮水时极易呛到呼吸道。如果使用这个吸管喝水呢，常常会因为进水速度难以控制引发呛咳，尤其是对于这个慢阻肺患者而言，肺功能下降会导致肌肉力量变差，影响吞咽肌肉的收缩力量与协调能力，使得食物无法顺利通过食道进入胃内，反而呢会误入气管，就会出现吞咽障碍的概率比较高。再一个呢，正处于这个换牙年龄的儿童，长期使用吸管喝水，它有可能会导致牙齿前凸。这是因为使用吸管喝水的时候，会改变口腔和面部肌肉的运动模式，对牙齿产生向外的作用力，容易造成牙齿前移。对于6到14岁正处于换牙年龄的儿童来说，长期使用吸管喝水可能会影响口腔和面部肌肉的正常发育。还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不要用这个吸管喝热水啊，当我们用杯子直接喝热水的时候，如果水温过高，可能会在喝下少量的水后本能的吸气，迅速的降低水温。但是呢，你要使用吸管喝热水，不仅难以控制水流，还会把热水集中在较小的区域，导致灼热感呢就更强，稍不注意可能会烫伤喉咙。所以这就是我们给您这个一些这个建议啊，就是如果喜欢使用这个吸管杯的话呢，
您不妨多多的这个留意一下，包括它在清洁的时候呢，也需要仔细一下，能拆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尽量给拆成零碎，然后给它洗完晾干以后再给安装起来。总结一下来，就是说如果您是喜欢这个使用吸管杯也可以，但是呢有一些是有一些建议的啊。三氯饮品呢会加速这个管内的细菌繁殖，像这个高蛋白饮品、还有高糖饮品、鲜榨果汁以及含果肉的饮品，它是不适合用这个吸管杯的。还有呢，就是建议这几类人呢避免用吸管喝水，像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慢阻肺患者，还有正处于换牙年龄的儿童，不要长期的使用这种吸管杯。在一个清洗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即用即洗啊，喝完了这个咖，比如说喝完了咖啡或者喝完了牛奶，就赶紧要冲洗一下。能拆的我们就拆了，拆成最小单元，然后用刷子刷一下这个吸管刷呀什么的，然后再晾干所有的部件，再给它组起来哈。还有一个就是定期要深度消毒。你像常，其实除了这个吸管杯，还有常见的一些地方也非常容易藏污纳垢，冰箱的密封条、牙刷与牙杯底部，还有剃须刀、咖啡机、豆浆机、饮水机等，都需要定期进行彻底清洁。为了我们的健康，有些事情呢，我们必须要慢慢来，细心的去按照步骤一一的做。好，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依然要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先来听听这首王瑞哲的《大山》。

0: 曾经。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氏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氏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

0: 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国富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2: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3: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4: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5: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1: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6: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7: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8: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9: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0: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1: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

0: 此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8集。
8: 是啊，失民心这种事儿，在短期内的确是不会造成任何有害效果，也不会有损自己征战天下的大业。可是一旦失民心的事情被做过很多次，慢慢的积累起来，那所能造成的后果可是你无法预料的。在日后的楚汉战争之中啊，项羽将慢慢地品尝到自己这失民心的苦果，由此一步步走向劣势，并最终输掉这局新的天下大棋。咱们话再说回来啊，章邯在击败陈胜之后，并没将这突然窜出来的项梁放到眼里。他的计划是要先灭掉齐楚燕赵四大诸侯，于是他在搞定了项梁派出的两个龙套之后，就开始移师往魏国进军。项梁也因此得以悠哉悠哉地开他的那个军事会议。把目光移回薛县，此时的薛县那是人才大聚集呀。你想，项梁的手下那是谁呀？项籍，也就是项羽，还有龙驹。哎，这个龙驹呀，是杰出将领，我们后文书会慢慢介绍啊，都是这类才干出众的嫡系骨干撑住门面。又有刘邦、英布，哎，这个英布是一时枭雄，我们后面也会慢慢介绍啊。刘邦、英布这类带兵入伙的实力派成员热情加盟，那实力是处在如日中天之时啊。顺便说一句，这些人在不久的将来都会各自称雄一时，割据一方，龙争虎斗，图霸天下，成了了不起的英雄豪杰。但在而今，他们却同处一堂，携手比肩，为一个相同的目标而团结奋斗着。嘿嘿，历史啊，有时候是太好玩了。现在而今的眼目下，未来的楚汉名人们经验值啊都还没满，还没到那成龙成凤的等级，就下一步该如何行动，他们也没能拿出一个妥当的办法。而就在这时候，一位刚刚投奔项梁的老头子站了出来，这个人名叫范增。范增啊，已经70多岁了，他的发言内容呢，大致意思如下：
9: 楚南公曾经说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陈胜的失败 很大原因就是他起兵的名义是楚，但是他却没立一位贵族，而是自立为王。像他这种只图个楚王虚名的家伙，根本就得不到楚地贵族们的拥戴，而且他给自己的手下们树立了个不好的榜样，以至于众叛亲离，下场惨不忍睹。我们要吸取陈胜这种徒有虚名而不务实的教训，应当立一位楚国的王族后裔为王，将其控制在手中，利用他的血统来增强我们的号召力。这样，我们的楚国就是纯正血统的正版楚国，就更加符合三虎王秦的预言。战士们的信心一定会大大增强，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更有希望。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10: 好，
11: 好，好！
12: 啪啪啪啪啪，掌声一大片，大家一致赞同范增老同志的意见啊。于是项梁就到处派人去寻找楚国王族后裔，结果在一群牧羊人的中间找到了一位楚怀王的孙子。哎呦我的天哪，这沦落的跟那个卖草鞋的刘备是一模一样。这个叫做熊心的倒霉孩子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从羊群里边拖了出来，扔到王座上成了楚王，并且还被强行加上了个尊号楚怀王。说到熊心这个尊号啊，就不得不提到他的爷爷啊。他的爷爷呢，就是历史上那位倒霉的屈原的老板老楚怀王。这个老楚怀王啊，基本上算是个昏君啊。在位期间，楚国的国力从鼎盛状态直接沦落为二流货色。最后呢，他在一次与秦帝国国君的会晤中被秦国给扣押了。秦国呢，开出了个条件，就是你们割地呗，是不是？割了地，我就放他回去。结果这昏庸了一辈子的楚王突然就硬气起来，嘿，就这样他在秦国被关了3年，最后客死异乡。楚怀王生前对国家虽然没有什么贡献，但是他至死不割地的行为让楚国人记住了。这不嘛，《史记》当中记载，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尤是不值秦。这位老楚王的谥号就是那怀。哎，在这说一句啊，这个谥号啊，是人死之后别人对他一生功过的评价。比如说汉武帝刘彻，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会管他叫汉武帝，明白了吗？而这个项梁啊，找到熊心这个倒霉孩子之后，强行给安上了怀王这个尊号啊。啊，这个尊号是帝王生前所享受的美称，但就是为了让人民回想起老怀王入秦不返的事迹，回想起那秦国的无信无义，回想起秦国对楚国的种种罪孽和羞辱。立了新王之后，项梁啊，就以怀王的名义封自己为武信君，掌管军政大权。哎，等等啊，我们在前文当中啊说到了好多次军，什么孟尝君呐、信陵君呐、这个君呐、那个君呐，那这个君是什么意思呢？哎，这个君呐，就是战国时期流行的一种爵位哈。项梁这是掌管军政大权了。日后的曹操那是奉天子以令不臣，现在的项梁可以算是挟诸侯以控一方。当然啊，这个呀其实不是项梁的原创，魏国的周氏人家早就这么做了。项梁将在都城胥台县，也就是现在江苏省的盱眙县啊，那是个大后方的位置。
8: 项梁把雄心扔在那儿的意思太明显了，你呀就在后方安静的当王啊，前线的军政别给我插嘴。眼见着楚王后裔登上王位，站在刘邦身边的张良可就陷入了思考。为什么自己一生最大的梦想不是复兴韩国吗？如果楚王之后重新登上王位，如果楚国能够重新被建立起来，那么韩国不是也能重新建立吗？那么韩王之后不也能重新登上王位了吗？这个想法在张良的脑子里边迅速蔓延。韩国王族后裔其实也一直跟他有着暗地里的联系，若能得到项梁的帮助，乘此大乱之时复兴韩国并非不可能啊。可是那沛公呢？咱们说个题外话啊，大家都知道啊，咱们现代人的名字呢是姓和名啊，我们可以说是姓加名吧。对于我们来说呢，姓等于姓氏，但是啊，在汉朝以前，姓就是姓，氏就是氏，二者可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而其中的区别呢，咱们来讲讲姓氏的起源。大家都知道啊，咱们人呢是从猴子慢慢进化来的，人类的群居习性呢也是从猴子的群居生活中慢慢进化成的。在原始的部落时代，在姓和氏都还没诞生的那个年代，大家为了区别你我，于是创造了名字，比如说你叫东，他叫西，我叫南，他叫北，这样呢区别你我。之后啊，原始部落的酋长们为了显示自己的高贵和突出呢，就创造了姓。这样一来，你叫东，他叫西，我叫刘南，哎，这样我就不同了，对不对？就显得我特别高贵了啊！以后我的儿子就叫刘邦啊，孙子就叫刘备，对，刘备就叫孙子啊，并且以刘作为部落名啊，本部落就叫刘部落，凸显族长一家的统治权啊！这样我的世世代代就都比其他人高贵了，这就是最早的姓的起源。然后啊，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酋长刘南死了，哎，他就得把自己的部落一分为三交给自己的三个孩子。那个时候没有统一中国不可分裂的意思呀，部落对酋长们而言那就像羊群一样，羊群繁衍多了就该分给自己的儿子们，让他们各自建立一批新羊群。于是一个部落就这样成了三个部落。你看啊，三个部落的酋长可都姓刘啊，三个部落也都被称之为刘部落。这样导致的麻烦就是，他们三兄弟的部落跟其他部落交往的时候，一说到刘部落，对方搞不清楚是哪个刘啊，有时候还要加几句啊，我们是大山西边那旮瘩刘部落的人啊，这样就很麻烦了。为了互相区别，三兄弟除了保留老爹留下的姓之外，还各自创造了氏用来区别。比如我是刘姓姚氏啊，我大哥是刘姓伊氏，我二哥是刘姓宇氏，哎，这样以后说出去我就是刘姚部落的，别人就不会以为你是刘一部落的，哎，这呢就是最早的氏的起源。简单来说吧，姓啊是一个大家族共有的，氏是家族的分支们独有的，姓终身不能改，因为那是祖宗留下的啊。当然也有因为特殊原因改的，不过很少。而氏是在需要的时候呢可以改，因为历代祖宗的氏都是不同的，古代贵族们喜好以自己的封地为氏，比如说姜子牙，他的姓是姜，氏是吕， 因为他祖辈有人立了功，老板把吕这个地方就给了他们家。那项羽家也是啊，他们家原是楚国王族一脉，属于芈姓啊，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看那个《芈月传》，就是那个芈。后来楚王就把项这个地方分给了他们家，于是他们家的氏就是项。古人间的互相称呼，一般都称氏而不称姓。比如说我们说屈原，屈原啊，他也是芈姓，但是是屈氏。屈原的全名是芈姓屈氏平，别名正则，字灵均。再比如说姜子牙，虽然我们后世都管他叫姜子牙，但是同时代的人们其实都管他叫吕子牙。我们这个故事啊，也是按照的这个规矩，书里边出现的人物有氏的，我们就按照氏家名的说法。比如说楚霸王项籍、楚怀王熊心，那没有氏的呢，就按照姓加名来说。比如说刘邦跟他的兄弟们，哈，平常老百姓嘛，一般都没有氏。唯一的例外是谁呀？是秦始皇他们家，他家是嬴姓赵氏。按规矩来呢，秦始皇应该被写作赵政，但是呢，这个我害怕读者们看起来不舒服，所以呢，还是管他叫嬴政啊，希望大家再次见谅。
9: 韩国，沛公。韩国，沛公。
8: 夜灯之下，张良呆坐在案前，嘴里边念叨着。张良跟刘邦的相处虽然还不足一个月，但是英雄之交只需短短片。

0: 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呢、啊、
1: 我真的很想，真的很想与他们携手并肩，一同去开创出一个崭新的时代啊。
0: 不久之后，张良前去拜见项梁，说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位韩国王族的后裔，希望项梁能够出兵助他前去复兴韩国，如果韩国能够成功组建，那日后必将奉楚为天下盟主。复兴韩国，面对着张良的提案，项梁明显犹豫了一阵儿。此刻正值章邯大军四处讨伐所谓的叛匪，分派兵力去复兴韩国似乎不是什么明智之举。不过韩国的领土正好处在中原腹地，如果他们能够在那儿鼓捣出些动作出来，没准儿倒能牵制住章邯的不少心思。嗯，好吧，那就拨给他1000步卒，看能否成点气候了。几天之后，一切行动准备完毕，张良向刘邦辞行。沛公之恩只是与我一人，韩国之恩惠及祖先三代。忠孝二字时刻悬于张良心头，他万不可能因为自己一人的得失而忘了自己先祖的遗愿。薛县城外，
2: 子房啊，既然你去意已决，我也不多留你了，日后如有不顺，我这儿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
3: 子房牢记在心，沛公请好自珍重，或许你我二人会有再次相逢的一天。
0: 张良的军队踏上了复兴韩国的道路，而刘邦则需要回到项梁的帐下，继续为复兴大楚而尽一份力。现在的项梁正在为反秦大业而呕心沥血，缺了刘邦这位强力助手，那可是不行的。就在楚国成立的这段时间里，章邯大军已经攻入魏地，连战连胜，将魏王围困于临济城中，形势岌岌可危。啊，这个临济城啊，现在河南省封丘县的东南啊。魏国的国相周氏前出城外，飞书前往齐楚二国寻求救兵。当初陈胜灭亡之时，天下诸侯无一援手，都盼着陈胜这个盟主倒台之后，自己就不用听命于人了。现在章邯大军所向披靡，诸侯们才纷纷后悔，知道了团结一致的重要性。齐王田丹听闻魏国之危之后，亲率大军前去支援。楚国项梁了解情况后，也派了族人向他率兵前往。魏相周氏也集中了当下能够聚集起的所有魏国士族，齐楚魏三国联军集中到了临济城外，声势浩大地与秦军对垒。面对鱼龙混杂的这三国联军，章邯笑了笑，
2: 呵呵，既然贼子们自己集中了起来，也省得老子费功夫一个个的剿灭了。
0: 当夜，章邯组织精锐老卒为先锋，在夜色的掩护下突袭联军，大破之。随后主力大军掩杀而来，包围对手，激进全歼。临济之战，齐王田丹战死，魏相周氏战死，楚将项他侥幸逃过一命，三国联军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临济城中，魏王魏咎得到了前线战报，他审视了一眼，哀戚地摇了摇头。回到行宫之后的魏咎向章邯写了一封投降信， 愿意令全城

0: 放弃一切抵抗，只求秦军不添杀戮。信件送达之后，章邯同意了他的要求。得到回复后的魏咎安心地舒了口气，他走出宫外，对城内军民下达了放弃抵抗的命令。随后他缓步回到房中，点燃了四处堆好的柴薪。在秦末汉初时期啊，那是一个英雄比白菜还要廉价的时期。在那个年代里呢，无数活跃于历史舞台之上的人物都曾为后世冠之以英雄之名。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
7: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中秋送礼怕送错，
9: 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
8: 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0: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1: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0: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1: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3: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5: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7: 这个
18: 不少网友反映
19: 了，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
13: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4: 1061

0: 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贤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王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9集。在秦末汉初时期啊，那是一个英雄比白菜还要廉价的时期。在那个年代里呢，无数活跃于历史舞台之上的人物都曾为后世冠之以英雄之名，为众多英雄所掩盖。作为一名历史龙套的魏咎，似乎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然而在选择死亡之前，却还能够为城内百姓的安全着想。其实这种行为，我在数千年的历史之中所见的其实真的不多。个人一直认为啊，不同人的心中呢，英雄二字是有着不同的含义的。既然如此，就让我来称道这位短命的魏王一句，你算是个英雄。当临济之战的战果传到项梁耳边的时候，他正在率军围困抗父，就是现在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项他引着一批残兵败将狼狈逃回了项梁身前，与之同来的还有两封求援信。第一封是来自魏国方面，魏王魏咎自焚之后，他的弟弟魏豹成功逃脱出城，跑到楚国，恳请楚国方面能够借他一些兵马，让他杀回魏地，夺回土地，复国。第二封信呢，是来自齐国方面。齐王田丹战死之后，他的弟弟田荣带领着残兵败逃到了东阿县，就是现在山东省聊城市的东阿县。此时他已经被章邯军追上了，围困在县城之内，随时可能覆灭，特此派出使者泣血求援。得知临济的情况之后，项梁按捺不住了。
7: 章邯这家伙也太猖狂了，老虎不发威，这当我是病猫啊。传令诸将各自率军前来集合，准备前往东阿与章邯决一雌雄。
1: 去东阿与章邯决战，那自然不会有什么功夫再去帮魏国的忙了。得知项梁计划后的魏豹便直接跑去了虚台面见怀王，不甘心只做一名傀儡的雄心，认为这是扩大自己影响力的一个好机会，于是也便从自己的卫队中拨了几千人马出来交与魏豹，魏国这边就暂且告一段落。 魏豹带着部队回到魏地的同时，项梁也已经集中了楚国境内的所有兵将，率领着刘邦、项籍、龙驹等人前往东阿，与正在围歼齐国军队的章邯展开对决。刚刚打破三国联军的章邯丝毫没有把项梁放在眼里，见楚军来后便不假思索地展开队伍迎击楚军，一点儿也没考虑到自己的队伍刚刚经历大战，缺乏休整的劣势。
7: 各路匪军的战斗力我早就了如指掌，即便是现在的状态，收拾这些鼠辈仍然是绰绰有余。
1: 章邯心下如此想着。章邯自以为项梁的队伍不会比其他的农民起义军强到哪儿去，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项梁在会稽郡潜伏多年，一直都在招揽豪杰门客，对他们进行战略与战术的培养，起兵后便将这批人才分配到各级岗位上。因此上楚军当中的各级干部那都是受过高级军事教育的人，对于普通士兵的编制与训练都有着极为合理的规划，作战起来所能发挥出的战斗力也远胜过其他的农民起义军，比章邯之前所遭遇过的任何一支匪军都要强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项籍此时麾下是人才鼎沸呀，那日后楚汉双方的重要将才几乎齐聚于此。面对如此强大的阵容，章邯一时的疏忽大意将会给他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章邯既列下阵势，项梁也跟着摆出了相迎的战阵，两军阵容旗鼓相当，在东阿城外，也就是未来盛产阿胶浆的那个地方啊，展开了自王翦、项燕以后秦楚两国最大规模的一场交锋。兵对兵，将对将，背负着国恨家仇，秦楚两军厮杀许久，难解难分。章邯从未遇见过有如此深通兵法的对手，而久经沙场的项梁也深知眼前的敌人不好对付，项章二人那是棋逢对手难分高下。而在兵力方面，秦军虽占优势，但各级军官却抵不过楚将的能力之强，因此互有长短，一时之间谁也击溃不了谁。最后还是秦军阵线先一步出现了裂痕，连日以来秦军将士攻临济、破联军、围东阿，不停地在作战，丝毫没有休整的机会，以致持久作战的战力略弱，一处阵线的溃散导致了全军士气的崩溃，最终秦军全面败退，章邯率领着残部向西南方向逃亡，楚军将士们终于取得了东阿大捷。从来都是看着别人狼狈逃窜的章邯，这次换自己尝尝败仗的滋味了。不知项梁看着这当初不可一世的剿匪总司令此番落花流水的样子，心里得是个什么滋味？秦军败逃，齐军得到了解围，田荣千恩万谢之后返回了齐国。此刻项梁没工夫继续磨蹭，章邯虽败仍是大敌，自己必须赶紧追上，趁机要他的命才行，于是继续率军向南追击。章邯率领败兵逃到了濮阳县，就是现在河南省的濮阳县时，被项梁追上，再战再败，被迫带着残余的部队逃入濮阳城内，死守县城。 并且他命人挖开水渠，引黄河之水环绕城墙，总算是暂时去了这灭顶之灾。

0: 想起当初自己横扫中原、破陈灭魏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威风啊！只因一时大意，便落得个缩头乌龟的境地，哎，真可谓天地难料，胜败有时啊。齐国呀，原本是周朝开国功臣姜子牙的封地，那姜老爷子的名气与功勋啊，不用我这儿多说了啊。周王室治理天下呢，极为倚重这齐国的力量。周成王的时候，有一些诸侯背叛王室，成王为了稳固江山，授权姜太公说，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吴地，五伯九侯，汝实争之。意思就是说，天下四方八百诸侯，你看谁不服就去揍哪个，你有这个权利，你有这个资格。之后呢，齐国便作为天下诸侯中的最强的存在而延续着。后来呀，到了春秋的时期，天子权威，诸侯并立争霸，这个时候第一个站出来打出尊王攘夷口号的春秋首霸就是齐国。齐桓公励精图治，以德服众，举着老祖宗五伯九侯汝实争之的金字招牌，号令群雄，深得天下诸侯尊敬。在桓公的威信之下，就连最为倔强的楚国也不得不低下头颅，老老实实给天子上供，以至于就连后世的魏武帝曹操也忍不住赞之曰：齐桓之功，为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到了春秋晚期，齐国大权逐渐被田氏家族所掌控，田氏家族外结诸侯，内收民心，连续数代都牢牢把握着军政大权，把齐王架空。最后，田氏家族的继承人田和罢黜了齐康公，自己在得到周天子的许可之后，登上了这齐王宝座。从此，田氏家族便主宰了齐国183年，直至齐国灭亡之后，仍然是当地最为庞大的家族。秦末之时啊，以陈胜为首的楚、魏、燕、赵四大诸侯相继成立，齐地的田氏家族也发动了起义，其首领就是田丹、田荣、田横三兄弟。他们哥仨呀，属于齐国王族的远方亲属啊，就跟三国时期的刘备一样啊，并非很亲近的血缘。本来呀，这个田氏家族并不觉得这三个算什么王族之后，没打算推举他们当老大的。可是架不住这哥仨胆儿大呀，最先站出来宰了县令，发动起义。于是田氏家族的人虽然不大情愿，也只能跟着响应哈，毕竟都是一家人，总不能同时起兵分裂齐国吗？不是。田丹兄弟三人在整个田氏家族的支持之下，轻而易举地平定了整个齐地，组建了齐国。之后不久，便是为国求救，田丹战死，田荣、田横二人被困于东阿的事情。当项梁尚未到达东阿与章邯展开决战之时，齐国内部的田氏家族在得知前线消息之后，认为田荣、田横估计也回不来了，于是决定剥夺掉田丹子孙的王位继承权，改由血统纯正的王族嫡系后裔田甲来担任齐王。随后，田甲便任命自己的两个兄弟田角和田健分别担任国相与将军。当田荣与田横兄弟俩带着大哥的尸体回到齐国，准备发布国丧，顺便辅佐侄儿登基之时，却发现齐王的宝座已经换了主子。
1: 我们在前线浴血拼杀，他们却在后面 居然谋朝篡位。
0: 气急败坏的田荣拒不承认田家这个齐王，这片江山是我们兄弟三个人打下的，怎可由他人来坐享其成？可是拒不承认又能如何呢？此刻田荣他们手头只有一批在前线被打得残缺不全的败兵，而对方却坐拥整个齐国，这似乎是一场没有悬念的争执。哎，的确是没有悬念呐！田荣到最后轻而易举的就摆平了田家，他们三兄弟冒箭矢折荆棘，拼了一身伤痕，在打下的这尺寸江山征战过程中，他们三人与将士们同甘苦共生死，深受士兵拥戴。此番齐王战死沙场，便有小人站出来抢班夺权，齐地军民皆为之愤慨。田荣利用自己的大义名分，煽动各地军队一齐向都城进兵。刚刚登基王位尚未坐稳的田甲不敢与田荣对战，于是抛下王位逃往楚国避难，他的两兄弟田角与田健则逃向了赵国。田荣进入王宫之后，立田丹的儿子田氏为齐王，自己与弟弟田恒分掌大权。此时在濮阳第二次虐了把章邯后的项梁写信让田荣发兵助自己一同攻秦，项梁认为自己对田荣那是有救命之恩的，田荣一定会来的，可是结果他没想到，田荣虽然答应出兵，但却开出了一个极为苛刻的条件，那就是要求楚国杀掉田甲，赵国杀掉田角和田健，那么他立马就前来相助。要知道在中国古代有条不成文的规矩，要是别人来投奔你的话，你要么不收，收了就不能够随随便便地赶人走，不然那就是不义。当时的楚国和赵国都已经收留了他们田家那仨，所以在接到田荣的条件之后便都选择了不杀。啊，你田荣一句话咱就把咱自己客人给宰了，那咱不成了你的马仔了？得知赵楚两国的反应之后，田荣非常生气，他特别给项梁写信说，
1: 毒蛇如果咬了你，那么你就应该把咬到的地方给砍掉，咬了手就要砍手，这咬了脚就要砍脚。田甲他们几个对于楚赵来言又不是手脚，为何不砍？难道咱们几个大国之间要为了这点小事儿闹不愉快？这样最后高兴的那可就是秦国了。
0: 对于此类语言，正春风得意的项梁鸟都不鸟。你不来那是你不义，我杀人那是我不义，好吗？何况老子刚刚大胜，不缺你这一个角。濮阳县内，章邯咬定了要当钉子户，是死守不退。项梁屡攻不下，最后终于不愿在这上边浪费时间，自己还要乘此大胜去多多的开疆拓土呢。于是乎项梁兵分两路，让刘邦与项籍一同去进攻城阳县，就是现在山东省鄄城县境内，而自己则去进攻定陶县啊，这就是现在山东的定陶。刘项这对绝世双骄首度联袂出击，一举攻克城阳。据说破城之后，项籍很可能再次进行了屠城。刘邦与他未来的老对手一同沐浴了这场死神之宴。另一方面，项梁则在定陶城下受阻，攻势进行得很不顺利。 刘湘二人攻克城阳之后，项梁便命他们继续

0: 向西进兵，尽可能多的攻城略地。虽然在民间的说法里边啊，刘项二人那是水火不容的，尤其是很多人认为啊，项羽是很看不起刘邦的，但是呢，我们至少在史书当中看得到刘项二人的相处其实是融洽的，项羽也是很看得起刘邦的，这两个人精诚合作，联手西征，一路上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尤其是在雍丘，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的杞县一战，大破秦朝的中原精兵，刘邦部下的曹参甚至一举斩杀了对方主帅三川郡守李由。哎，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啊，就在李由战死的数日之后，他的父亲大秦丞相李斯也被捆绑着送上了刑台。李斯闭上了双眼，脸颊上划过悔恨的泪水。没有影视剧里边常见的刀下留人出现，他安静地等待着他的末日之法腰斩。话说呀，自从这个秦二世开始认真地看待中原匪患的情况之后，他惊讶地发现，那些所谓的盗匪竟拥有如此众多的人马，如此广阔的地盘。于是秦二世一边不断征调军队去援助章邯，一边不断地责备李斯：
1: 你身为大秦丞相，掌管天下朝政，你儿子为三川郡守，手握中原精兵，结果还搞得盗匪猖狂如此，你是吃干饭的吗？
0: 每次挨了骂之后啊，李斯回到家里就开始细细的思索如何平定这大乱呢。要知道当时的秦王朝那是提倡法家的，李斯为了寻找平乱的办法，就去查阅了大量的法家书籍啊，当然啊，秦朝焚书，但是不烧官吏家的法家的书啊。最后，李斯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因为统一的时候不久，秦国的法家理论还没有能够完全落实到原六国的土地，导致秦朝的政治系统不能够有效地管理这些地方，因而给了贼寇们的可乘之机。那既然找出了原因，那问题就好解决了。很快的，李斯就给赢胡亥上了一道奏章，请他下令进一步完善法、术、士三大法家理论的实施。它的内容呢，大致是这样的。李斯说，申不害也就是法家术治的代表人物，与韩非子、法术士三派之集大成者的著作当中，曾经多次提到了君主对臣下以及百姓的监督问题。百姓暴乱的原因呢，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本朝对平民和下层官吏们的监管不够严，法令不够明确。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异乡打工人，这是一个庞大而又容易被忽略的群体，那么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吗？是否有心事希望倾诉？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是否倾听过他们的心事？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位叫云淡风轻的网友2023年1月15号，也就是小年夜这一天写下的关于过年的回忆，标题就是异乡打工人。

又到了和家人视频的日子，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路边的饭店，蹭店里的无线网，和远在千里的亲人对话。视频那头传来女儿苗苗叽叽喳喳的叫声，告诉我这次考试她又获得了好的名次。妻子小芬在一旁微笑说，家中一切安好，让我不要担心。还有我那70多岁的父亲母亲也围在一边向我嘘寒问暖。这是我最温馨的时刻，虽然满身疲倦，但只要见到了他们，我的家人，他们能在家中一切安好，我浑身的疲惫就一扫而光。这是我坚守异乡努力拼搏的最大动力。3年前，我把妻子小芬送回到家里。小芬跟我一道出去打工已有7、8年的时间了。我在建筑工地上班，小芬在冷冻厂上班。由于常年湿气过重，小芬得了严重的肾炎。医生建议我们要注意保养和控制，不要再在冷冻厂上班了，回家休息治疗。要不然小芬的肾炎有可能转为尿毒症，我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建议。小芬回家治疗，既不能做事挣钱，还需要一大笔治疗费，给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增加了不少的压力。我的父母双亲已是70多年岁的人了，还苦哈哈地种着几亩地，今后全家的担子将落在我一人的肩上，父母为此愁容不展。但我们10岁的女儿苗苗却格外高兴，听说妈妈这次不出去了，她异常兴奋。在她牙牙学语的2、3岁时，我们就把她丢给了父母，双双外出打工，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苗苗好想和我们多亲近亲近，每次的别离她都哭得撕心裂肺。这下好了，妈妈不出去了，她终于有妈妈陪伴了。她欢天喜地地跑到外面跟小朋友们说，我妈妈这次不出去了。面对家中的老弱病小，我要利用在家中的有限时间里尽量为他们多做些事。我把眼下的活儿该干的都干了，还备足了几个月的煤、粮油和米面。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这一次我要独自一人外出打工。女儿苗苗跟在我后面，紧张地悄悄问我，爸爸，听说妈妈因为生病了才回到了家里，她的病很严重吗？我抚摸着苗苗的头说，妈妈的病不是很严重，但她需要时间治疗和调养，不能做重活。你以后要听爷爷奶奶和妈妈的话，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不要再走爸爸妈妈没有文化的老路了。苗苗松了一口气，像个小大人似的说，只要妈妈的病不是很重，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听爷爷奶奶和妈妈的话，好好读书。爸爸，你一个人在外面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你可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呀。望着幼小懂事的女儿，我哽咽了。在她这样小小的年纪里，她本应该过着快乐无忧的日子，却让她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艰辛。我转身迈开双腿，头也不回地向着大路走去，身后传来苗苗稚嫩的呼喊，爸爸，你早点回来。建筑工地的工作枯燥单调，极其辛苦。年前2个月，老板又接到一单棘手活，为赶工期要求我们这个春节不能回家，当然开出的工价也十分诱人。我毫不犹豫地报名了，即刻投身到紧张的工地中。只要能够挣到钱，我就有无穷的动力。每
每个在外打拼的人都想要多挣些钱。在工地上，我见到了一对父子打工者。儿子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利用暑假来到爸爸的工地上打零工。看着他那瘦小的身板以及他搬砖吃力的样子，我不禁对这个小伙子投去了赞许的目光，问他：小伙子，你考上了大学，上过什么补习班没有？家人有没有对你特别的照顾？小伙子羞涩地笑了笑，说：叔，我没有上补习班，也不需要家人特别的照顾。几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爸爸干活的工地，见到了满脸尘土、浑身疲惫的爸爸时，我就知道爸爸他们太不容易了。这次考上大学，我要利用暑假期间打零工，多多少少挣点学费，减轻爸爸的负担。多好的孩子，小小年纪就知道为了家里而去分担。年关将近，一批又一批的人返乡了，城市变得冷清起来。白天紧张的工作容不得我喘息，我也没有心思考虑更多。可到了夜间，睡在冰冷的工棚里，思乡之情便会油然而生。得知我不能回家过春节了，女儿苗苗既伤心又失望。年三十的晚上，正是万家团圆的美好时刻，我又一次来到饭店，点了一个菜，要了一瓶酒，打开手机和家里视频。家中的桌子上像模像样地摆了一桌菜，我的父亲、母亲、妻子小芬还有女儿苗苗围坐在桌旁，其乐融融。苗苗说：爸爸，你要是在家里该有多好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顺着苗苗的手机，我看到家中的大门上贴着红彤彤的春联。苗苗自信地告诉我，春联是他写的，他是照着邻居家门上的春联抄写的。苗苗问我，爸爸，大过年的你在那里吃什么？让我们看看呗。我正在犹豫，一位50多岁的中年大哥端了两菜一汤来到桌上，对着手机中的苗苗说，孩子，你爸爸今晚点了三菜一汤，过年了，虽然他不能回家和你们团聚，但你们要体谅他，对他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手机那头，苗苗，我的父亲母亲和妻子小芬露出了苦涩欣慰的笑脸，我迷离地望着中年大哥。大哥朝我笑了笑，辛苦地说，我已经有3年没有回家了，刚才你们的视频我看到了，好温馨啊，同是异乡打工人，你我相逢便是缘分，不嫌弃的

以继续拼呢？至少他们让儿子上了个好的学校，也考上了好的大学。至于跟他们亲不亲，他们不会介意，总有一天他也会当爹的，也能体会到当父母的不容易。就算儿子跟他们不亲，那也没关系，只要儿子能过上好的日子，做父母的就是受再大的委屈也是心甘情愿。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个素不相识的异乡人，在这阖家团圆举国皆欢的日子里，在他乡异地把生活中的离合悲欢、世间的人情冷暖相互倾诉着。每个在异乡打工的成年人都抱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执念，在这尘满面鬓如霜的执念背后，其实都有一个特别柔软的理由。但为了生活，我们必须继续拼搏，为了明天，我们还得负重前行。我时常回味着那句回荡在山谷中的呼喊，爸爸，你早点回来。我们背井离乡，像野草一样顽强，我们跟命运抗争，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异乡的天空，我是断线的风筝；异乡的水面，我是无根的浮萍；异乡的路上，家是一盏明灯；异乡的人群，家是一团火焰；异乡的夜晚，家是一种梦境；异乡的烟火，家是一种遥望。怎么也圆不了我们想家的心情。谨以此文献给每一个为了生计漂泊在异乡的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我们分享了一位网名叫做云淡风轻的网友关于春节的一段记忆，相信也是很多在异乡打拼的朋友真实的写照。云淡风轻的文字里更多的是负重前行的厚重感。那接下来这位网友名字叫做可乐，是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她的文字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2001年在河南郑州大专学习2年，第3年出来实习，为了阻断和男朋友的联系，也为了让我出社会不被别人坑，父母亲让我来到了天津，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天津这边有一个还不错的亲戚，让我在这里上班，我是不愿意的，但是最后以你不听话，你就跟你谁谁谁走吧，嫁给他，从此别回家来，最后还是妥协了，强忍着。本来是想在郑州发展，父母亲说对你没啥好处，他们想我就在郑州，就是会跟男朋友同居。他们知道男朋友的条件不太好，就是普通的农村人，应该不想让我像他们苦一辈子吧。这是我来到天津的第二天，这里没有我爱的人，也没有爱我的人，没有人心疼我。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眼泪掉了下来，越想越难受。当初不该听父母的话来天津，这里没有朋友，没有男朋友，甚至没有我爱的美食，而且消费水平还挺高，他们只会说你适应适应就好了，别人在外面能发展，你就不能吗？我真的很脆弱，我很难受，月薪3000的工资，每天要早起坐公交一个多小时才能到上班的地方，对于我这个迷方向的人，我一下就崩了。我想要温暖，要抱抱，可谁能知道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总之，我不想待在这里，好难。

受，需要陪伴，我真的需要温暖。可是明天还要继续，每天同样的生活，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好想男朋友来抱着我睡，安慰我幼小的心灵。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到哪里都要有自己爱的人或爱自己的人，才不会孤独，在这一座城市才有意义。我真的好想河南，想河南的美食，河南的男朋友，河南的一切，我该怎么办？和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云淡风轻比起来，这位网名叫可乐的女孩子的文字是不是显得有些幼稚呢？可对于当事人来说，这种难过又是真真切切的。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异乡打工人，一位网名夜半无声的网友分享了他的经历。

2021年9月9号晚，小雨。今天和往常一样准点下班，一个人。与往常不同的是，今天的天好像灰沉沉的，感觉些许压抑。细雨飘飞，从兜里掏出一支香烟，深吸一口，慢慢吐出。今天一天的疲惫随风而去。踏上回家的地铁，在地铁上特别安静，每个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忙着聊天，忙着工作，忙着，好像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邻座的女孩正忙着奋笔疾书，很专注，仿佛没有旁人。一个电话闯进来了，由于女孩用的方言我也听不懂，慢慢的说话的语速变得快了起来，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也变了味道。往往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罪魁祸首。可能电话那端的并没有做错什么，此刻爆发了，只听见那个女孩说话都掺杂着肢体语言，心想果然远在异乡的男又有谁懂呢。就这样听她抒发了自己的全部苦楚，虽然听不懂，但感觉这个20岁出头的小姑娘好像真的承受了好多。挂断电话，我递给她一张纸巾，说了一句，天会晴，雨会停，一切都会好的。她礼貌地笑着说了声谢谢，随后拿出手机向家里人转了2000元，附加别舍不得吃舍不得花，我也挣钱了，您和妈多加个餐，等我回家。这时候仿佛她不是20出头的小姑娘，而是在异乡为生活打拼的打工人。一声叮咚打破了这沉重的氛围，我该下车了。走出地铁站，雨还在下，好像没有要停的意思，还好不大。一支香烟送到嘴里，想着这玩意儿是个好东西，扬长而去。小区附近有座桥，闲来无事我回去坐坐，眺望远方，舒缓一下。和往常一样席地而坐，这座桥上倒是没什么人，有一处景倒是吸引了我，一个看着有点疲惫的男的也在桥边坐着，心想应该是工作不顺吧，或者家庭纠纷。天空飘着雨，反而更应了那句天地合漫漫，双倍群雾秋，风飘大荒寒，荣华东流水。我也并没有说话，挨着旁边坐了下来，坐了有那么10几分钟吧，他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哽咽了起来，那是一种无奈，一种气恨，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转身去超市买了几瓶啤酒，打开一瓶递给了他，慢慢的我们畅所欲言，谈天说地。后来知道了他31岁，和我一样远在异乡，刚结婚没多久，原以为这是一个景好人好的城市，没想到并不是那么的友好。他说他老婆逼他赚钱，我问他恨他吗，他说不恨，既然娶了他就要挣钱养家，这也是想让生活好下去吧。此时他不是一个打工人，甚至他不是一个儿子，而是一位丈夫，一位准爸爸。就这样谈天说地，啥都聊，聊到路灯熄灭，聊到小雨停歇，放下酒瓶，掸落身上的雨水，各自回家。我租的房子不大，一床一凳一阳台就足够了。我每天晚上最放松的就是坐在阳台看向外面，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也不会觉得枯燥。心想，这么美的城市，为什么就这么不友好？今晚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是生活？难道就仅仅是生下来活下去？不，你有家人，你有孩子，就不仅仅是生下来活下去这么简单了。你是一位丈夫，一位父亲，更是一个家庭的支柱。你倒了，家也就没了。生下来，活出质量。我知道这很难，但成年人的世界又有什么容易可谈？总结，所谓生活，一半惊喜，一半遗憾，不论多糟糕都是经历。最后希望大家不喜勿喷，只是记录一下，抒发一下，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句句是内心所想。

陌生的环境里，也许一张纸，一段攀谈，就足以安抚我们疲惫的心灵。我想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应该也深有所感。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位叫通往快乐星球，显得有一点点焦虑。他是这样说的：工作了3-5年，就一直在想自己40岁以后要做什么。虽然一直想，但总觉得很遥远。近期工作的变动突然拉近了距离，好像要有一个思考，40岁以后要做什么。也许时间会更早，因为看到网上有很多37、8岁就会被裁员，想了3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兼职录音，写写文章，做做视频剪辑，相当于说线上的一些居家的工作。第二个方向想做一个店铺，做一些小零食，例如卷饼、卷凉皮、炸串之类。第三个方向，大型的超市销售，或者适合40-50岁年龄的人做的一些工作，交个社保，做一些基本操作的工作，挣的工资不多。那你会比较支持哪一种呢？其实我在想，也许我们很少有想过，在40岁的时候自己要做一些什么。又或者有另外的一部分人，他们很早就已经开始在想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每个人会有着不同的答案。有的人想要开一个咖啡馆，觉得每天看着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人群，听他们聊天，感受他们的生活状态，觉得这样的日子过起来真的好美好。我有一些朋友告诉我说，等老了之后啊，就回到乡下，开垦一块地，建一座小房子，背靠青山，面朝湖水，日出而作，日落而休。其实这样的日子也挺好的，对吗？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喜欢居于繁华，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看车子川流不息，看人群熙熙攘攘。虽然也许有时候这一切都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看着也挺好的。当然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希望到了40多岁的时候，我身边能够有一群坚定地陪在我身边，没有利益纠葛的朋友。我们每一天都聊聊对于生活的向往，聊聊对美好的期待，那样的话应该就不会太孤独了吧。人总归是害怕孤独的，会希望身边能够有人陪伴，会希望自己的心事能够有人倾听。你们说对吗？

这首歌叫做《寻常岁月诗》，希望每一个在收听节目的你都可以在寻常的日子里、寻常的生活中找到你之所爱，找到喜欢的生活方式。也许在异乡漂泊的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很不容易、很辛苦的，但是我希望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总会遇到一个人，他会带给你所有的惊喜、所有的温暖。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把生活过成如诗一般的美好，但却可以尽情地去享受生活中的分分秒秒，不管是酸甜苦辣哪一种滋味，都是生活最好的滋味。那么加油，每一位漂泊在异乡的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当然你也可以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主持人董小姐，找到董董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做你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时隔四年，内娱顶级音乐综艺歌手2024竞演拉开大幕，以真 live 真直播的超刺激现场和超震撼演出引发了收视狂潮。歌手2024第一期开播时，眼见国际歌手带来碾压级别的表演，网友们是一边心疼那英快碎了，一边连夜翻烂华语歌手名册，像腾格尔、韩磊、谭晶、邓紫棋、袁娅维、黄绮珊、张学友等华语乐坛唱将喊话快来救场。如果不是歌手的这一次乐坛危机，那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30年前的华语乐坛一哥孙楠到底有多少含金量。他一开嗓就把一向冷淡的凡西亚震惊出了表情包，那真是啊，老将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光听场边的欢呼声就知道有多震撼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的交流。

孙楠演唱《拯救》结束之后，不少90后的网友想起了当年那首《小哪吒》。毕竟啊，当初这首歌可是统治了多年90后的卡通频道，甚至只要是这一部动画片的片尾曲一响，孩子们就知道要准备吃晚饭了。直至长大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这首歌竟然是孙楠唱的。时至今日，只要小哪吒的前奏一响，瞬间就能拉回到那一段为了不错过动画片而努力写作业的傍晚，就能够立马梦回童年。

孙楠是华语乐坛中唱功了得的实力派男歌手，还曾被誉为内地一哥，而他与音乐的不解之缘可谓是曲折又精彩。1969年，孙楠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孙楠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艺术之家，他的父亲是男高音，母亲也在歌舞团工作。小时候，孙楠受到父母的影响，特别喜欢音乐，并且自幼学习钢琴、吉他等等。良好的艺术氛围也为孙楠的艺术人生奠定了不错的基础。然而，自小音乐天赋极佳的他，性格上却特别淘气，而且不走寻常路。孙楠的哥哥姐姐如父母所期望的一般，相继进入歌舞团工作。而中学毕业后，不喜欢读书的孙楠既不想做音乐，也不想继续完成学业。年少的他还不懂得珍惜自己的天赋，反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苦的道路，步入社会去打工。于是16岁的孙楠就进入工厂，他做过电工、销售员，后来辗转在一家铅笔厂安定下来。面对枯燥无味的生活，孙楠呢经常拿着铅笔自娱自乐，在油漆桶上敲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孙楠参与了某节目的表演，其不错的打鼓能力被姐姐发现。在姐姐的督促下，孙楠决定去大连百花艺术团试一试。到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团长给出了每场10块钱的高薪，一个月可以挣到300多块。此时孙楠在铅笔厂的月工资只有39元。于是孙楠兴高采烈地从铅笔厂辞职，正式进入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渐渐打开了艺术之门，音乐事业也有了一些起色。1989年，20岁的孙楠录制了第一张专辑《写不完的爱》，从此他正式走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也正是因为这一张专辑，让他有幸遇到了自己的伯乐，古建芬老师。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那时候著名音乐家古建芬开始培养年轻一代歌手，收了很多有潜质的学生，比如那英、毛阿敏、谢晓东等人。而唱歌不错的孙楠很快就受到了古建芬的赏识，以其德艺弟子的身份留在了中央歌舞团古建芬声乐中心。在老师悉心教导下，孙楠的唱歌潜力开始渐渐地凸显出来，他也真正意义上地闯入了歌坛，一心一意打拼歌唱事业。那时颇具才气的孙楠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歌手，古建芬老师却鼓励他去香港参加中国风十大歌手演唱会。孙楠选唱了《花瓣雨》这首歌，开唱时便惊艳四座，由此他被香港艺能动音看中，并有心签约。2015年《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他再次演唱了这一首《花瓣雨》。

1993年，孙楠签约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声名远播，梁朝伟、刘德华都是这一平台旗下的艺人，而孙楠成为第一个签约海外唱片公司的内地歌手。在此之后的2年时间里，公司接连为孙楠发表了2张专辑，一张是《我们都是伤心人》，一张是《谁的心忘了收》。2张专辑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尤其是第2张专辑中的不少歌曲还被很多香港的大牌歌手翻唱成了粤语版本。孙楠后来在内地走红，被很多的同行称为出口转内销，因为最初在内地并不出名的他，其实在东南亚地区已经举办过十几场的演唱会，火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在1995年推出的专辑《生生世世》在马来西亚销售了10万张，十万张的销量在当时的马来西亚是一个歌手梦寐以求的数字。经过几年的沉淀，孙楠再一次的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1996年，孙楠签约北京新工厂，在内地歌坛正式的推出了单曲《红旗飘飘》。凭借着这一首歌曲，孙楠是一炮而红，在内地歌坛大放异彩。爆红之后的孙楠一路高歌猛进。1997年2月，他参加了9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直播节目，与众歌星演唱《1997》。春晚的露面让孙楠开始备受内地歌迷的喜爱和关注，也很快迎来了一个巅峰。接下来我们分享孙楠的这首回归之作《红旗飘飘》。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

0: 京，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at 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2: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自
7: 测了，
8: 不少网友反映啊，
9: 白天路边就直接
4: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1998年末，由冯小刚执导、葛优、徐帆主演的电影《不见不散》上映，孙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为影片增色不少，也让更多人熟悉了他的名字。《不见不散》是冯小刚电影风格的集大成者，小题材、小制作、小人物，同时再加点小幽默，就成就了一部爽朗明快的优秀影片。在上映后，《不见不散》收获了4300万的票房，成为了当时的全国票房冠军。电影的成功是各种因素的总和，导演、编剧、摄影，当然还包括音乐。冯小刚在筹备《不见不散》的时候，邀请到了知名音乐人三宝来为电影打造主题曲。三宝曾为北京亚运会创作歌曲《亚运之光》，作为音乐总监，他推出了李玲玉、井冈山等红极一时的歌手，还创作了《我的眼里只有你》这样的传唱度极高的金曲。在得知了冯小刚邀请了三宝为他的电影操刀主题曲后，孙楠当时的东家新工厂唱片立马联系到了三宝，将孙楠推荐给了他，当时还让孙楠录制了歌曲的小样。对于孙楠的歌声，三宝非常的满意，唯独在情感上差一点味道。于是呢，孙楠把《不见不散》的母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看过电影之后，孙楠理解了歌曲和电影之间的联系。孙楠说，他终于明白了《不见不散》不仅是恋爱中的两个人对未来的约定，更是一生的美好追求。于是他重新录制了主题曲。就这样，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不见不散》真正诞生了，电影成为了年度票房冠军。孙楠则在1999年凭借《不见不散》斩获了第6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佳歌曲奖等3大奖项。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还在2020年获得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10佳电影金曲的提名。

随着电影的热播，孙楠的音乐事业如日中天，他发行了自己亲自制作的专辑《南极光》。这张专辑里有《你快回来》《风往北吹》等很多孙楠的代表作。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孙楠表示，那时虽然进行了很多尝试，但是他前三张专辑反响一般，用孙楠自己的话说，就是还不红。直到专辑《南极光》的推出，这个局面才得以扭转。孙楠说，《南极光》这一张专辑当时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甚至于放弃了整个专辑的版税，从前期创作、录音到独自完成缩混专辑 MV 的拍摄，无一不是孙楠亲力亲为精心制作完成。在总计四个月的制作中，孙楠奔走于内地与香港之间，当专辑完成的那一刻，孙楠不禁流下泪水。他说，这是喜悦的泪水，因为它是我一手做出来的，终于做了一张自己喜欢的专辑。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走红之后，很多媒体都来采访孙楠，其中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孙楠的前妻买红妹。当时买红妹邀请孙楠参加自己的节目，两人在见面24小时不到的情况下就擦出了爱的火花。节目录制结束之后，两人相邀一起吃饭，几杯红酒下肚，孙楠突然开口说道：“红红，嫁给我吧。”买红妹以为孙楠喝多了在开玩笑，便也开玩笑的答应：“好呀。”就这样，孙楠、买红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孙楠的事业高歌猛进。2000年，他演唱了大热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主题曲《无愧于心》，再次获得内地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

孙楠成了当之无愧的 OST 大户，自此孙楠在华语乐坛开始光芒万丈。 2002年10月发行的专辑《缘分的天空》，掐指一算，这张专辑也20多岁了。专辑中诞生了许多孙楠的代表作，比如《拯救》《I Believe》以及标题曲《缘分的天空》，几乎每一首拿出来都可以说是孙楠的代名词。这三首歌固然很红，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楠对这张专辑最初的构思其实是想让人改变对他影视主题曲歌手的印象。 因为孙楠唱了太多的影视金曲，令人忽略了他自己也是一位很优秀的唱作人，就连专辑的内页文案都说这是孙楠出道以来真正意义上融入自己全部心力的开拓之作。拯救是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主题曲， I Believe 和《缘分的天空》两首歌都是来自韩国歌手申胜勋的作品。 I Believe 随着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一并走红，成为了传唱不衰的情歌作品。这一段旋律不只有孙楠一个中文改编版，香港歌手叶文辉以及台湾歌手范逸臣都唱过同曲意词的改编版本。据说呢，当年内地有一位歌手拿到了香港环球的授权，翻唱了 I Believe，为此呢，还和孙楠起了一些纠纷，最后呢，不了了之。但值得注意的是，孙楠的版本是韩国环球授权的。

和 I Believe 一样，缘分天空同样俘获了很多歌迷的心。这一张专辑收录了两个版本的缘分天空，一版更有孙楠的特色，另一版则更接近韩国的曲风。如果有歌手是烈酒，甘醇浓厚，有歌手是白水，静水流深，孙楠的声音则能用一杯清茶去形容，纯净到只是歌曲本身应有的颜色，喝到口中却品尝到歌者独有的味道，一丝一缕流淌到心里以后，还会在无数个某年某月某时某地不自觉地哼起，留下淡淡的余香。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孙楠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缘分天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

0: 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2: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3: 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4: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3: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塞上大地。
4: 听见闽宁，
3: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4: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5: 各位听众好，今天带来何建明纪实力作《诗在远方》，闽宁经验纪事，以文字见证闽宁携手攻坚之路，感悟独属于这片土地的闽宁经验。红四部境内只有一座山，叫罗山，它像女人高耸的胸脯一样，让这片荒芜的大地似乎多了一份诱人的魅力。于是千百年来，红四部虽野得出奇，却总有人对他牵挂，并想办法接近他。但仅有奢望的人，最后总是以失败而告终。罗山依然像个永远嫁不出去的少女一般，寂寞且孤独地躺在原地，丝毫不想展示她应有的妩媚。故而红四部一直以来没有成为人与动物的家园，荒凉是他唯一的本色。916的一声震天巨响，奔涌的清流灌向红四部的大地时，罗山突然从长梦中惊醒，侧身看去，顿时满眼泪水。我要活了，世人该知道我有多美了。踏进无人区的人，后来当然也上了罗山，于是罗山的真面目得以展露于天下。它美得让人流连忘返。闽宁对口帮扶协作中，一名在西吉挂职的干部告诉我，他第一次带一群移民到红四部落户时，有一户农民带了5个孩子。他们到红四部后，发现这是一片平平的黄沙之地，举目远眺，不见以往在西吉身前身后皆是山的景象，十分不习惯，甚至对平川之地很是害怕。大风来了咋办？那家男孩问爹。下雨把房子漏塌了又咋办？女孩问娘。可不，玩的爹心想，这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小兔崽子们给大风刮走了，以后谁来耕地牵牛？女娃的娘想，下雨真的把房子漏塌了，咱女人不就献丑了吗？回吧，回老家的山里去吧。这一家人就这么偷偷的又搬回了老家。后来我们3番5次地跑到这户农民家，花了好大功夫才动员他们回到了红四部。不把家园建设好，何来脱贫致富可言？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挂职干部说，荒滩上建家园，先要让土地熟起来，这是农民心坎上所说的话，所想的事儿。黄沙土地想熟起来，可不是件省心省力的事儿。姚建国是红四部首任工委书记，管工委主任。当年为了给移民们建家园，他和管委会的其他班子成员耗尽了心血和精力。最早组织上派我来红四部当工委的班长，从中宁调来的是田志国，从同心调来的是马凯。我们仨人带着10几个干部，在双井子村借了工程总指挥部的几间平房，摆上几张桌子。

安上几张床，吃了一口三鼎锅，就这么干了起来。姚建国说，前三年来红四部报道的干部走了一半多，为啥？因为多数干部没想到红四部竟然会有那么大的风沙，恐惧呀。我记得清清楚楚，1998年12月8号那天，那狂风真的像条黄龙在我们头顶上转悠了老半天，吓得大家都不敢出屋子。我下午要到银川开会，不能不出门。刚出办公室走了300-400米，突然一阵狂风刮来，我怎么也站不住，咣当一下被掀到了一个土坎里，脑袋上一下隆起一个大包，疼得我直叫，眼泪跟着哗哗地流了下来。当时我心想，活了这大半辈子，年过半百了，竟然还会受这罪。但睁眼看到正在建设中的一幢幢移民新房时，我就没了脾气，因为成千上万的贫困百姓正等着搬家落户呢，没有家园，他们咋来红四部落户嘛？所以我必须站起来，站起来，抹干眼泪，继续往前走。宁可苦自己，绝不误移民。这是姚建国当年咬着牙从土坎里站起来，迎着大风喊的一句话，后来成为全体红四部建设者常说的一句豪言壮语。干部和建设者们有如此情怀，让移民们感动至极，他们也开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并且喊出了同样气壮山河的口号：一年搬迁，两年定居，三年解决温饱，五年脱贫致富。这个目标跟六盘山一样牢固地立了下来。既然咱是西海雇来的人，说话就得跟大山一样硬棒算数，说干就干，而且要在黄沙滩上建美丽家园。吃惯了苦的广大移民才不怕苦嘞，他们的心被先于他们来到红四部的干部和建设大军感化了，所以既来之则安之的决心已下定，剩下的就是跟天斗，跟地斗，一直斗到皇天厚土投降为止。第一批移民至大河乡大河村的农民涂志福说，娘生我出来就起了个志福的名字，咱这一代再不幸福就对不起八辈祖宗了，我第一个报名到红四部来。但还真没想到这儿的土质跟老家那里完全不一样，老家的黄土和黑土要是有了雨水还真能长出好庄稼，红四部这儿不行，尽是沙土地，水灌进去转眼就渗完了，像个无底洞。有的地却坚硬的出白浆，用羊羔刨一个篮球大的坑，你得流半小时的汗水，再倒半桶水进去，过上两三个小时再一看，哎，有七八成还在里面晃荡着。这就是移民们面对的最初的家园状况。涂志福和妻子头一回种70棵白杨树，整整用了10天时间，妻子双手的虎口都震出了血，眼泪汪汪地问丈夫，这个家能安得下来不？涂志福帮妻子擦了泪水说，既然带你和孩子到了这个地方，我就没有想过再回西海固，如果我们哪一天要死了，我也想死在有花丛和麦香的土地上。涂志福下定这样的决心，硬是在黄沙土上植下一颗颗白杨，后来
又在浇灌的土地上种下一垄垄玉米，再后来又在土地上种下了一片片黄花菜，再后来他又养牛养羊，并且在宅前宅后种满了鲜花，一直到把自己的家变得像个美丽花园。这回他拉着妻子的手说，现在我不想早早的死了，想跟你活到100岁，想享受够在红寺堡的美丽幸福生活。当然真要感激红寺堡工委和管委会在遏制风沙恢复植被方面所出的大力，从一开始决策者和建设者就给自己立下了一条铁规，建生态绿区，并且要朝着荒山林草间坐，灌区林网交错，城区园林点缀，庭院花果飘香的目标前进。1999年下半年，红寺堡的建设和移民安置到了最困难和最关键的时刻，既不能往后退，又没法向前走。然而，建设者和移民们获得了巨大精神支持。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中有一批福建来的挂职干部，一直帮扶着各县搬迁到红寺堡的移民安家落户。他们看到当地许多贫困户不会耕种土地，不会灌溉旱田，便到地头田间同移民们一起耕作，提高粮食产量，起到了积极作用，坚定了移民们安家落户、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心。红寺堡的前程确实光明，红寺堡的前途必须光明，因为它是宁夏乃至中国扶贫脱贫的主战场之一，和具有代表意义的决战场之一。这里的扶贫移民能否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安居扎根，决定着宁夏1236工程的根本，毫无疑问的也给闽宁对口帮扶协作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20余万从山区和特别贫困地区搬迁来的移民今天过得如何，这是我十分期待看到的。2019年第一次来宁夏时，我就对红寺堡所发生的事情格外有兴致。记得7月23日那一天，阳光异常强烈，而此时恰是红寺堡一大特产黄花菜收获季节。想起漫山遍野的黄花菜景色，就会让人如痴如醉。于是我提出去看看种黄花菜的农民们。柳泉乡当年洋黄工程启动之初，第一口井出水之地，接待我的是年轻的美女乡长郑慧玲，她高兴地领我到一处晒黄花菜的场上远眺她的领地。远处是起伏连绵的罗山，中间是郁郁葱葱的万亩葡萄园，近处和眼前便是黄花菜地和黄花菜晒场，真美！如此层叠多姿的大地，还是第一次见。不由让人感叹。女乡长开怀大笑道，我们柳泉乡啊，啥都占了，美的花，美的酒，美的水，美的生活，还有美的人。女乡长乐得前俯后仰道，作家就是会说。其实我说的是心里话，眼前的女乡长固然美，但更重要的是柳泉乡的百姓一个比一个笑得美，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幸福美满感。在黄花菜晒场旁有个黄花菜加工车间，农户谢仁义今年47岁，是1999年从海原搬迁到这里的移民。他告诉我，现在家里住的新房是政府危房改造工程的产物，政府补贴3万元，自己又掏了8万元，所以很新很别致很讲究了。看得出这一户是蛮幸福的
小康之家。我有九亩地，全部种黄花菜，保种保收。谢仁义介绍道，现在他们种黄花菜，每亩政府给补贴500元，他自己采收，自己加工，这样收入可以更高些，也可以放在合作社托管，早涝保收，旱涝保收，自己少操心些，但那样价格会比自己加工低不少。我家有劳力，所以我就自己干。原来黄花菜从地里摘下来后，先需要晒干，再进行烘干等加工程序后，才能进入市场。鲜黄花菜摘下来也能卖掉，但很便宜。忙的时候，我雇了8个摘花工，每年一茬黄花菜，收入稳定。毕竟红四堡属于少雨多旱之地，适合黄花菜种植。谢仁义从院子里的果树上摘下鲜果给我们尝，又切了西瓜，那瓜果无法不让人称道。在一旁的黄花菜加工车间就不太一样了，有很庞大和很现代的机器设备，一天可以加工10几吨鲜黄花菜。老板也是本地人，负责这几个村庄黄花菜的收购和加工，然后直接把加工好的黄花菜发往全国各地。他引我进入加工车间，介绍道，过去菜农辛辛苦苦种下了黄花菜后，看到繁茂的花很开心，但弄不好到最后还是水中捞月一场空。为何？没有加工烘干设备，老天若阴上几天，鲜嫩的黄花菜就彻底成黄花菜了。原来那句黄花菜都凉了说的就是这呀，真是让人长了知识。你瞧，现在我们的菜农啊，就不用再怕了，这烘干设备一天能吃进好几个村采摘的鲜黄花嘞。女乡长指着庞大的烘干设备告诉我，这是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经费购置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真是处处开花结果呀。晒花场特别清香芬芳，有一种平时极少闻得见的味道，既有黄花菜本身的香味，亦有远处和周围葡萄园瓜果地飘来的阵阵香风夹杂其中，故能令人陶醉。你一定要到我们这儿的农家乐体验体验，女乡长的盛情邀请让人无法拒绝。于是我们一起来到永新村的一个农户家参观他的农家乐。主人叫李文斌，他的农家乐着实不一般，几间客房干净整洁，里面还有能上网的电脑，这是我没想到的。我的客人来自四面八方，得考虑他们的需求，李文斌说。农家乐在我看来，除了客房外，还有两个地方十分重要，一是厕所，二是厨房。想不到李文斌家的厕所安装了城里宾馆标配的现代设备，坐式蹲式抽水马桶齐全。再看厨房更意外，是线上评选出的标杆级样板。女乡长指着李文斌家厨房墙上挂着的那张卫生合格证书和星级餐饮证书，很自豪地告诉我，来到后院看看。李文斌拉住我的手，一定要让我去他的旅游圣地瞅瞅，其实也就是20-30步远的后院。这一走竟然让我大呼太美了。原来李文斌家的后院是一片果树林，除了随手可摘的果实外，树林中间还有一处孩子玩的航天航模游乐空间。我心头不由直乐，他还真会玩。我这儿啊，能住10个旅客，一人一天收100元，旺季收120元，成本30%，
也就是说一天能赚700元左右。你说

0: 点不差。红四部的干部群众听后很是兴奋，说过不了多久，他们这儿的高铁机场都会建起来，到时欢迎全国各地游客来黄花菜葡萄园的故乡来旅游。以我亲身目睹，这里确实值得到此一游。红四部的葡萄园为什么这么多这么旺，这是我格外感兴趣的事儿。说到红四部的葡萄园，肯定得到中圈塘村，因为这个村的葡萄代表了红四部葡萄产业的创业史和成功史。所以当我说要看看红四部的葡萄时，主人就将我拉到了红四部葡萄的发源地，也是如今红四部葡萄最鼎盛的中圈塘村。昔日黄沙飞舞的不毛之地上，如今长满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葡萄，这种反差倘若不是亲眼所见，是无法让人相信的。然而红四部的大地上，人所创造的奇迹几乎随处可见，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自己的人民和国家战胜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所表现出的超凡能力。在路上的时候，当地干部将一位叫王青山的转业军人叫到车前，说他现在啊是红四部葡萄王，请他向我介绍这儿的葡萄诞生史。王青山十分干练，说自己在部队时就在农场工作，转业后分配到林业局，种植葡萄归口在农林部门，所以这位军人出身的干部就成了当地的葡萄王。王者气魄就是不一般，王青山让我们在一片葡萄地中央下车，然后引我们走在一条足有千米长的葡萄长廊内，边走边说，2018年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农村中选了10个景，这红四部葡萄长廊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红四部葡萄现在名声在外，为全国农村标志性产业。红四部的葡萄能够诞生，首先要感谢闽宁对口扶贫协作，因为我们当时在讨论研究移民们来这块干旱土地上到底种什么东西，发展什么产业时，就先到银川的闽宁镇去学习参观，去后就被那里的葡萄园吸引了，而那里的葡萄就是福建企业家引进和种植的。王青山告诉我，红四部与法国著名红葡萄酒产地处在同一纬度上，加上这里的土质优于法国，所以十分适宜种植酿酒红葡萄。福建企业家在闽宁镇一带成功种植葡萄后，对我们影响极大，回来我们就布局发展葡萄产业，但最初农民们不太愿意。王青山说，种葡萄前2年基本不会有收益的，到了第3年才可以摘葡萄，到第5年收成才真正开始稳定，而农民种地习惯于当年种下当年有收成，我们动员他们种葡萄，他们说头2年不产东西让我们吃什么，这不能不说是个问题吗？农民讲究实际。后来我们的干部带头种，中圈塘现在被称为葡萄第一村，原因就是干部带的头，村主任自己先种了20多亩，第3年就有收成了，之后年年收成不错，是种其他农作物收入的几倍，这样村里的百姓就跟着学种，一种就种成了连片，种上了1万亩，成为红四部面积最大收入最高的葡萄园区，全村的日子越来越幸福。走，我们参观一家酒庄去。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 新品八宝茶牛奶。

0: 奶来了。
1: 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5: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4: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全网推送，
6: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8: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9: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在人海辗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心绪万千，而每一首动听的歌都是情绪的收纳盒。今天就让我们卸下心头的纷扰，跟着旋律游走，在歌声里读懂心事，接纳自我，邂逅温暖。人生路上太多美好都如同光影一般匆匆而来，匆匆散去，那些路过的风景，短暂的相逢，片刻的心动，终究都成了记忆里一闪而过的碎片。我们总会忍不住回望过去，贪恋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却也慢慢懂得世事本来就是来去匆匆，不必执念于留住所有的瞬间，认真感受每一段的相遇就是最好的圆满。今天的开场曲目就分享给大家这首《浮光掠影》。

听完细碎温柔的过往光影，我们把目光拉回鲜活的当下。人海辽阔，缘分奇妙，世间所有的缘分起初都源于一句简单的相识。抛开陌生的隔阂，卸下紧绷的防备，以最坦荡的姿态遇见同频的人，是生活里难得的轻松和惬意。一起聆听现场版的交个朋友，他带着洒脱的节奏诉说着最纯粹的人间期许。

烟火人间，除了随性的相逢，最动人的便是藏于岁月里的执念奔赴。古今情志相通，有人于市井寻烟火，有人于风月寻故人。 跨越流年，满心期许，只为奔赴一场心中的相逢。现场版演绎的《西厢寻他》，旋律层层递进，将古典意境与细腻情愫相融，把一场漫长的寻觅娓娓道来。

0: 强，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放下不属于自己的执念，慢慢遗忘过去的遗憾，是每个人成长路上的必修课。不必纠缠过往，不必困于旧绪，释怀过往才能拥抱前路。来聆听一首《遗忘》，和过去的自己和解吧。

深处总有一处隐秘的角落，藏着不易言说的落寞，很多情绪无需大肆声张，只是在独处时悄然翻涌，淡淡的惆怅，浅浅的遗憾，是成年人最寻常的心境。分享给各位一首温哥华悲伤一号，让我们静静聆听这首歌，也接纳心底所有真实的情绪。

人世间最纯粹的情绪大概就是毫无保留的喜欢，不掺杂世俗权衡，不裹挟功利算计，只是单纯的为一个人心动，为一份情欢喜。这样的情愫热烈又珍贵，轻快的旋律打破沉寂，带来满满的青春暖意。一起来听《好喜欢你》。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
5: 相约有晴天。
7: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来听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藏着太多无法言说的情绪，有一种遗憾藏在心底无人知晓，有一种牵挂近在咫尺却始终无法碰触。这份无声的疼痛不惊天动地，却反复萦绕心头，成为了心底抹不去的印记。一首触碰不到的痛。

着你，那好吧，我会放弃。

很多遗憾的由来都是年少时的懵懂，当下的疏忽，让珍贵的缘分悄然走远。当往事落幕，回望曾经的相遇相伴，才懂得珍惜的意义。我们总是在失去之后幡然猛醒，总想拥有一份重来的机会，弥补过往的遗憾。给我重新爱你的机会，就唱出了无数人心底的期许。我们一起来听。

经过遗憾的期许，我们换一份温柔心境，感受独属于生活的静谧和诗意。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各位的这首歌，有着干净纯粹的曲风，简约的歌词勾勒出平淡安然的生活模样。世间美好从来都藏在平凡的日常里，褪去喧嚣浮躁，守得内心安然，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了。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人生如同行路，聚散终有时，人和人的相逢别离就像是天际的飞鸟，来去自由，随缘聚散，不必为远去的缘分耿耿于怀，也不必为落幕的故事沉溺悲伤，来去皆是常态，释怀便是解脱。两位歌手的现场合唱极具感染力，将聚散随缘的人生心境一一唱出，我们静静聆听这首《如燕》。

人生的路上，我们总会有陷入迷茫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前方好像无路了，被困境裹挟住，只能被动的妥协。但其实生活永远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所有的困境都是暂时的，我们也从来都不是别无选择。转身便是退路，坚持便是前路，放下是解脱，奔赴是新生。一首特别励志的金曲送给每一个陷入迷茫的你，相信自己，你永远拥有选择的权利，你不是别无选择。

行过人间烟火，看过聚散浮沉，历经遗憾与迷茫，我们终会明白，生命里所有的遇见，所有的经历，所有的成长，都是时光馈赠的礼物。无论是圆满的美好，还是遗憾的过往，都在雕琢更好的自己。珍惜所有相遇，接纳所有经历，便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今天相约有晴天的尾声，分享给大家这首最珍贵的礼物，愿各位往后余生释怀过往，珍惜当下，勇敢前行。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这个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边这个时间晚。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7: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
5: 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9: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8: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9: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接着跟您说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的故事。宁四家，又称吴门四家，是指四位著名的明代画家：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这个名称是相对于袁四家而来，由于他们都是南直隶苏州府人，活跃于今天苏州，别称吴门地区，所以又称为吴门四杰或天门四杰。自沈周开创，以四人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基本上是被认为继承袁四家文人画传统延续下来的体系，自晚明之后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主流。特别是在山水画部分，吴门四家当中的沈周与文征明是吴派文人画最突出的代表。他们的绘画创作以山水为主，无论淡雅青绿还是陈雄文秀的水墨，大多描写江南风光和文人园林。他们以诗书画三位一体书写情怀，山水画以水墨及水墨淡着色引人注意，都有粗细两种面目。吴门四家当中的唐寅与仇英分别代表吴门四家当中另外两种类型。唐寅修养广博，诗书画俱佳，号称啊叫江南第一才子。他阅历较广，入诗较深，所以题材涉猎广泛，古今皆能，不拘一格。仇英文化修养不薄，专画传统题材，但摹骨功底深厚，又擅长工笔重彩人物和青绿山水，作风严谨不拘。说起明四家，其中的两个人其实还是沈周的学生。当年随着沈周在画坛名声增大，前来拜师学艺的人越来越多。在这些人里，以位列吴中四才子当中的唐伯虎、文征明那最为出众。接下来就为大家讲一讲沈周成为唐伯虎老师之后的那些事儿。唐伯虎也是常州人，比沈周小23岁。唐伯虎幼年家境不好，父亲在苏州开酒店谋生，店里收拾的呀是干净又整洁，常引的文人墨客前来饮酒吟诗。唐伯虎自幼就在绘画方面显示了超人才华，然而因为经济条件，到了13岁辍学在家帮父亲干活，画出得意的画就贴在店墙上。有一次才子祝枝山来到酒店喝酒，看到墙上的画很喜欢，便询问画的来源。老板告诉他说这是自己儿子画的。祝枝山很惊讶，说我看看这孩子吧。为了不使这个孩子才华被淹没掉，祝枝山决定给孩子找一丹青妙手教他画画。不久后，祝枝山带着画师沈周就来到了酒店。沈周啊也很欣赏唐伯虎的画，但又想考考他的才气如何，就给他出了个字谜，说去到左边是树，去到右边是树，去到中间是树，去到两边是树，这什么字啊？唐伯虎略一思考就说出了谜底，是个彬彬有礼的彬字。沈周很高兴，就收下了唐伯虎。在大画家沈周门下，唐伯虎学习自然更加刻苦勤奋，很快掌握了绘画技艺，深受沈周称赞。不料由于沈周的称赞，使一向谦虚的唐伯虎渐渐产生了自满的情绪，沈周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有一次，当地一位名士找沈周求画，沈周恰好有事，便让唐伯虎代劳。唐伯虎很兴奋，把自己关在书房当中一整天，精心画了一幅大气磅礴的山水。傍晚时分，把画交到沈周手上，沈周把他夸了一番。唐伯虎挺得意，不知不觉自满起来，觉得自己的绘画水平啊不得了喽，甚至觉得沈周的水平嘛，这也不过如此。他对于学习绘画不再那么认真，有时候趁沈周外出啊瞎画，应付一下，啊应付检查，随后就撒开了玩去了。沈周注意到了弟子的变化，没有狠批他，也没有苦口婆心的讲道理，而是想了一个特殊的办法。有一天早上，沈周在书房指导唐伯虎绘画，讲得有些晚了，就留他吃饭。时近中午，天气很热，书房门关得严实啊。唐伯虎啊 吃得汗流浃背，实在受不了了，就跟沈周说：“老师，能把窗户打开一下，吹吹风吗？”“

0: 沈周点点头说，当然可以啊，你把窗户打开吧。唐伯虎放下碗筷跑去开窗，可当他伸手去推窗时，手触碰到的却是光滑的墙面。定睛一看，原来跑去开的竟是一幅画。这个时候唐伯虎才发现自己老师的绘画水平如此之高，而且想起了自己平常都把老师放在眼里，十分羞愧，同时又觉得对老师啊十分的惭愧。他走过去惭愧对沈周说，老师，我知道错了。从此以后，唐伯虎开始发愤图强，潜心学习。他在沈周的指导下最终成为了一代大家，不仅仅在绘画上，其他方面唐伯虎也是先学习透彻之后才会去展现自己的性格。如果说没有沈周的教育，唐伯虎就无法有之后的成就了。接下来咱们要跟您说一说沈周与文征明的故事。文征明原名毕，字征明，42岁起以字行，庚字征仲，号衡山居士，是明朝画家兼学者。他能画人物、花鸟、山水，以细笔画山水的作品最佳。文征明啊，在嘉靖初年曾任翰林院待诏，不久辞归，供诗文书画，绘画善山水、人物、兰竹花卉等。山水画画风呈粗细两种面貌，粗笔源自沈周、乌镇，兼取赵孟俯古墓竹石法，笔墨苍劲淋漓，又带干笔皴擦和书法飞白，于粗简当中见层次韵味。一笔取法赵孟俯、王蒙，布局繁密，较少空间纵深，造型棱角分明，略加变形，用笔工细绵密，稍带生色，于经书中见执着。这正是他作品带书卷气、立佳话的特点。特色多青绿重彩，兼施浅绛，于鲜丽当中啊又见清雅。细纹山水属本色画，具有较强的装饰性、抒情味、执着感和立佳气。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吴门画派的创始人沈周的故事。
3: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0: 话说文征明的家祖籍在衡山，永乐年间才搬到了苏州。虽然也是官宦世家，但世代都是武将，到祖父一代才开始走读书入仕的道路。家族的年轻一代也被寄予厚望，期盼着一代刻苦读书入仕，光耀门庭。因为这个目标，文征明被家人寄予厚望，但是从他出生以后就叫家人浇冷水，这是为什么呢？小文征明看着老实，但老实啊他特别迟钝，别说读书识字，一直到7岁的时候啊，也就是今天小朋友上小学的年龄，他都不会说话，直到11岁的时候啊才勉强的能跟人交谈。傻到这种地步，不知有多少请来的教书先生啊摇头叹气，邻居家大人小孩说起来也是偷着乐，说看老文家那傻孩子吧。但也有一人始终对这个孩子满怀信心，就是他父亲文林，不止一次在各个场合维护自己的儿子，我儿子不是傻，而是心中怀有大智慧，将来一定会大器晚成。不但这么说，而是付诸于行动。从小儿子的教育都是父亲文林亲自抓，后来文林科场入仕，孩子母亲也已过世，文林在各地为官也是带着儿子一起，日常的学问功课经常自己给儿子讲，也不断的用各种方式给儿子以鼓励，相信自己，你一定是最优秀的。在父亲的教导之下，文征明的学问日益精进，而父亲对他的最大影响还不是细心的呵护，而是一句牢记终生的训诫，读书习字要懂得自己思考，即使是圣贤道理也不要轻易盲从，甚至就从生活做起。每次读书感到困惑，父亲为他解惑，却也启发了他自己。

0: 多想多思，思考成了他一生不变的习惯。拥有思考习惯的文征明在学堂里并不是老师啊喜欢的那种孩子，看着呢最笨，性子又沉，而且对课本的知识他经常满腹疑惑，而且明明要读四书五经考科举，他却特别喜欢看闲书，什么春秋啊、左传的、史记啊，那读的经书。还有特殊爱好，就是对史书当中那些身怀绝技的人物感兴趣，相当的不务正业。更不务正业的是，从那时候起有了很多朋友，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人物，比如什么唐寅呐、都牧啊。而在这些稀奇古怪的风流才子当中，他又是另类的一个，诸如流连青楼之类的风流行径他从来没兴趣，更不喜欢高谈阔论，跟妻子无事一生恩恩爱爱，一群风流才子里他标准的好男人。但不到20岁的年岁时，这位好男人就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选择。一次在朋友家里边惊见画家沈周《长江万里图》，顿时啊倾心仰慕，立刻做出决定要拜入沈周的门下。对于这个原本志在科考的学子，沈周还很犹豫，但因为在那个年代嘛，作画还被看作不务正业的事，但文征明呢却铁了心，几次诚恳上门请求，终于获得了允许，成为了入室弟子。文征明在沈周的指导之下呀，在向朱家学习的过程当中，大概也对自己的谱系所属有所意识了，因此在16世纪30年代，伴随他画技成熟，终于啊结出了果实。他将古画融入自己风格当中，并加以表现，从而诞生了《松鹤飞泉图》等等著名的作品。文征明这个决定，把他推上了一条新路。他终于明白了自己要的是什么。以后大半辈子，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科考失败者。每一次去科考，每一次都无奈的落榜，而他的兴趣似乎也不在这里。每次科考一路就会留心观察山水，寻访书画名家，甚至探访名胜古迹，最重要的考试似乎是心不在焉，最后就连入仕他也心不在焉。晚年好不容易得到推荐入朝，当了几年小官，任职期间啊还没满呢，那就辞了职了。从75岁起开始跟朋友游山玩水，寄情于书画，直到89岁那一年执笔而逝。沈周为品很多，不少是同时代人造假，还有一些是代笔，对此史记有不少记载。有一回文征明在苏州专诸巷买得一幅沈周的山水画，挂在堂中请好友欣赏。他朋友顾从义看完之后感觉不对劲，怀疑是假的。文征明说，何止是沈公真迹，还是他的得意之笔，为800文钱购得呀，难道很便宜。顾从义便辞别出来，走到专诸巷，看见一个人正在卖沈周的画，上前一看啊，哼，跟文征明那幅啊一模一样，不禁惊异。为了弄清究竟，便以700文钱买得相同一幅，然后又返回问文征明，说他那个也是从那个人手中买的。后来有人说起文征明买假画的事，文征明一直不承认，硬说那画就是他沈老师的真迹。沈周与弟子文征明的年龄相差悬殊，足有42岁，但文征明啊并不感到有什么鸿沟，沈周的高尚人格和卓越成就更是推崇备至，亲慕不已。他非常敬重敬佩自己的老师，还曾说，我家沈先生不是凡人，是神仙中人，有100个文征明加起来那也抵不过他呀，这种自豪的口气也是没谁了。经过长期的努力，文征明还取得了跟沈周齐名的成就，后世并称叫沈文。吴门画派就是他们二人创立的。直至晚年，沈周啊还是碧衣飘虚，眼如神仙，精神绝色，作画如常。他的画艺啊精博，是那个时代的画院奇才，更是史上画坛界的一代宗师，受到时人与后人的尊重赞扬。书法家王和熙在《吴郡丹青志》当中将明代200多年里苏州的画家罗列筛选一遍，最终选出了25位才高者，而列为神品，名居第一者之沈周一人。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

0: 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4: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5: 2021年7月25日17时38分，在福建福州举办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来自中国的文化遗产申报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本届大会中国唯一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和空间构成。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56处，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平桥、洛阳桥都在其中。这两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背后都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福建省泉州市是国务院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东亚文化之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文化积淀深厚，素有海滨邹鲁、世界宗教博物馆、光明之城的美誉。全市现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824处，其中国家级31处，省级87处。泉州还是中国历史上对外通商的重要港口，有着上千年的海外交通史，自唐代开始即为中国南方4大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宋元时期，泉州港跃居为4大港之首，以刺桐港的名字驰誉世界，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媲美的东方第一大港，呈现市井十州人长海生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其实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能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2018年1月26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就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正式推荐海上丝绸之路最具代表性港口城市古泉州。史记作为2018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共有万寿塔、六圣塔、石虎码头、洛阳桥等16个遗产点列入古泉州史记。随着中国申遗受挫，古泉州史记暂不列入世界遗产之后，2018年以来，国家文物局支持泉州市，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开展合作，对项目原定位做出重大调整，包括项目更名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申报中心，重新梳理申报点组合逻辑，提炼突出普遍价值，提出以宋元时期我国海洋商贸重要历史为对象的全新主题。更名后的泉州适宜项目新增了安平桥、顺济桥、市舶司遗址、南外宗正司遗址、青阳下草圃遗址、德化窑遗址6个遗产点等内容，并且有关单位还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福建博物院开展世博司、南外宗正司、德化窑、安溪冶铁遗址考古发掘和古城历史研究，为调整后的申报项目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安溪冶铁遗址啊，是增补的6个遗产点之一，为了更好的补充和完善主题，需要找到泉州是重要的冶炼生产基地的佐证。资料搜集团队采用了笨办法，把文献中全市含有冶和铁的地名全找出来，有大几百处之多，在把非重点的排除掉之后，开始考察其中的重点项目。最终大家确定了安溪青阳冶铁遗址，这也是全国呀目前为止发现的 唯一一个可以炼生铁、熟铁、块炼钢这样一个作为一条生产线的考古遗址。最终在2021年7月25日，我国世界遗产提名项目泉州送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次泉州申遗的22处代表性古籍遗址包括九日山奇峰石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真武庙、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府文庙、开元寺老君岩造像、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摩尼光佛造像、慈灶窑址、德化窑址、安西青阳下草铺冶铁遗址、洛阳桥、安平桥、顺济桥遗址、江口码头、石虎码头、六圣塔、万寿塔。在泉州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很多都具有啊代表性。首屈一指就是安平桥，天下无桥长此桥，说的就是福建泉州的安平桥，因安海镇古称安平道，由此得名。又因桥长约5华里，俗称五里桥。这座桥始建于南宋绍兴8年，即公元1138年，完成于绍兴22年，即公元1152年。历时14年高程，全长2255米，横跨安海镇与水头镇之间的海湾，是我国古代首屈一指的长桥，也是全世界最长的梁式石桥，也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桥梁建造的辉煌成就。1961年，安平桥成为了我国第一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足见这座桥在福建古桥当中的超然地位。安平桥的桥面宽3至3.8米，共361吨，桥面用4至8条大石板铺架，石板长啊5至11米，宽0.6至1米，厚0.5至1米，重4至5吨，最大则重25吨。安平桥桥墩用花岗岩条石横直交错叠砌而成，有长方形、单边船形、双边船形3种不同的形式。单边船形一端呈尖状，另一端呈方形，设于较缓的港道地方。双边桥形墩两端呈尖状，便于排水，设在水流较急而且较宽的主要港道。桥上筑西亭5座，桥头有一座亭，名为超然亭，又名桥头亭。超然亭东北侧有一塔，是用当时造桥余资所建，5层6角，内空心，为阁楼式仿木结构。塔的原名叫瑞光塔，清朝万历年间重修以后曾改称为文明塔，现俗名西塔、白塔。安平桥中借桥断处的西亭原名为水心亭，现称四周亭，俗名中亭。中庭周围保存历代修桥碑记16方，亭侧有一寺庙，祭祀观音菩萨，庙的门柱上刻有一副对联：世间有佛宗思佛，天下无桥长此桥。中部的亭前伫立着2尊护桥将军，躯高1.59至1.68米，头戴盔身着甲，手执宝剑，雕刻形象威武，系宋代石雕艺术精品。桥面两侧呀有10护栏，栏柱头啊雕刻狮子、蟾蜍等形象。长桥水中筑有4座对称方形石塔，是为镇风塔。桥头桥尾各有门楼1座，桥头门楼为清代同治3年，即公元1864年重修时建造，称为望高楼，上嵌有李仁、黄章烈所题楷书《望高楼》《金汤永固》等石匾额和石刻，背面石匾额上则刻有环海静清。桥尾牌楼为嘉庆13年建造，石匾额上有当时南安知县盛本所写的水国安澜。民国时牌楼被毁，20世纪80年代重建，但石匾额一直保存。牌楼旁边呀有一方残碑，原来呢刻有南宋绍兴末年南安县县尉陈大方所写篆书安平桥3个字，但现在仅剩桥字了。
3: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3: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国第56

0: 到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安平桥的桥板用的石料每条都是重数千斤以上，当时科学还不发达，没有起重机等机械设备，仅仅靠手工操作及简易工具运输，方便没有载重卡车，陆路肯定行不通，所以这些石料啊都是从金门下辖的大白鱼采取，用船由水道运来。而这样沉重的石板怎样架设也是大难点，当时的工匠使用巧妙的方法，就是从水路运输，利用海运再到桥墩的位置，当潮水高涨的时候，船呢也随潮高而将石板轻易地托起，与桥墩对齐固定，到了退潮的时候，船随潮水下降，这样石板就安在桥墩上了。再解开了绑扎石板的麻绳，船也就可以脱离后驶开了。如果当潮水上涨未能达到需要高度时，人们就会把这山排并排的垫进船下，使船只浮升到适当的水位，把石板移动安置在桥墩上，潮水退下，再把船和山排解开分离。而在水浅的区域或海平上架设时，把石料卸在桥墩旁边，利用绞绳的旋转器，用绳子把这石料啊给拴住，沿着架设的斜脊吊装在桥墩之上。这两种方法就是明末清初文学家周亮公在《闽小记》里记述所谓的激浪以涨舟，旋机以牵引的施工方法。在当地还有一个关于安平桥的传说故事。传说很久很久以前，相传安海这地方常年呀遭遇洪水和海潮双重侵袭，是安海的九溪十八涧常发大水，推倒房屋，淹没土地，卷走人畜，海湖呢也常常泛滥成灾，百姓为此苦不堪言。即便是百姓祈神拜佛，也无法改变这种苦难。有人说这是由于东海和南海的两条孽龙在这作祟。一位在此修炼的道人知道这种情况之后，他想为民除害。有一天，道人见到这两条孽龙在海滩上嬉戏，等他们玩累了睡觉之时，道人呢就做起了仙术镇住了孽龙，然后决定让他们去填常年水患的安海港，保百姓一方平安。于是道人画出两个大簸箕和一把大铁铲，把这两条孽龙铲到簸箕上，顿时海滩上留下两个大窟窿。后来呢，水流聚集到这儿，变成现今的龙湖和悔湖。龙湖就是黑龙曾经住过的地方，所以这个湖的泥土啊是黑色的。悔湖是赤龙曾经睡过的地方，因此这个湖的淤泥啊是赤色的。再说那个道人挑着这两个孽物走到一处叫大山后的地方，由于跨越溪涧时步子迈得过大，一下子将扁担压断了，两条孽龙梦中醒来，他们趁着道人来不及下手，迅速变作两堆土，而真身早已飞上天去了。这两堆土就变成了现在的黑麒麟山和赤麒麟山。有人说如果用这两座山推去填龙湖和悔湖，正好是丝毫不差。道人也见没能收拾这两条孽龙，闷闷不乐的回灵源山继续修炼了。若干年后，安海地界大雨下个不停，九溪十八涧大水翻过了石壁峡，直冲安海港而来。早已得道成仙的道人在灵源山顶望见两条孽龙又在作怪，便运功吐出了一条七彩锁链，从安海镇跨过海湾直到南安的水头镇。两条孽龙见状早已吓得魂飞魄散，马上潜入水底逃大海里边去了，大水呢也就退了。百姓见到长虹惊退孽龙，怕以后又重来，于是就有人提议啊，用长条大石一段一段的铺起来，建造一条天长地久的锁胶玉带，一来呢锁住恶龙，二来呢便于两县百姓往来。这个主意马上得到大家的支持，于是人们有钱出钱，有力的出力，很快这条长达五里的跨海大石桥就盖起来了。从此之后，孽龙再也不敢来兴风作浪，各地的商旅船只相邀而来，于是当地的商业日益发达，庄稼更是年年丰收，百姓们安居乐业，这座桥就被人们称为安平桥。因为桥长五里，所以又称五里桥。当年主持修建安平桥的赵令金，也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五世孙，筑成天下长桥之后，高兴地写了一首诗，叫慰问安平道，曲本夜已分，人家无犬吠，门巷有炉熏，月照新耕地，山收不断香， 梅花迎我笑，书报小东君。安平桥建于波涛汹涌的海湾之上，由于深红潮水的冲击和台风侵蚀，历代以来破坏严重，经常造成桥梁断裂坍塌，还有地震的影响。尤其经历明万历33年，即公元1605年泉州湾外8级特大地震的考验，虽然经历了潮汐洪水、台风、地震的侵袭以及人为破坏等天灾人祸，但历朝历代都由官方或民间组织过大大小小几十次的重修，所以安平桥能够历经800多年，至今仍然完好保存。更多让安平桥病魔缠身甚至断送性命的事件却在近代接连发生，所幸最后都能化险为夷。1948年，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在此争夺桥头堡，国民党军队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断了多处桥身，在周边居民通力协作下最后得以修复。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败退之时拆毁安平桥数次桥板，后由吴修坛独捐长山176根以木桥代替。上世纪50年代，安平桥下大部分的港道被泥沙淤塞，当地生产队在桥下围垦种植作物，使安平桥逐渐由水上桥变成了陆上桥，桥墩因闽塞减少为331座。1957年，有人甚至提出拆桥填海修建公路，省文化局紧急报告文化部，拆桥修路一事风波才算暂停。1958年，当时的晋江县在安平桥海带围垦，工程需石料9万多立方米，有人又把目光投向安平桥。收到报告后，福建省文化局立即发文报告福建省人民委员会，表示坚决反对。同年，受福建省文管会委派，福建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对安平桥进行实地测量，撰写出《宋代福建安海五里长桥》一文，引起世人的关注。至此，安平桥正式被认为不可拆毁文物，应予以保护。1961年，安平桥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之后国家多次拨款维修。1972年，洪水冲断安平桥，桥体一处断裂，十几段垮塌，国家文物局、福建省政府拨款对安平桥进行全面修整，桥身两侧开挖30米宽水道，使之从陆上桥变回水上桥，同时在桥南另辟一条新公路，使千年古桥不再承受交通重负。这一工程直到1985年方才结束，整整历时了13年。那么关于泉州还有哪些国宝级的历史文化古迹和历史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接

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7: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8: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4: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9: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4: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0: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1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

0: 全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0: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4: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3: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4: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3: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5: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 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8: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7: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8: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9: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3: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 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2: 今天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地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5: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2: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5: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一眼四季，十二月令，24节气，
1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端午啊，很多人说在端午这一天我们的祝福只能说安康哈。那刚才武豪说到端午节快乐，是不是也能送出的祝福呢？在今天爱上国风就会好好的为大家来解密。
1: 因为平时说到端午节呢，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定都是吃粽子了，甚至很多人呢就会把端午节也开玩笑叫做粽子节呢。
0: 确实啊，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我们国家呢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了。那么端午的来源、端午的名字、端午的风俗，你都知道多少呢？

其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中华之美。

0: 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端午节的来源，你了解多少呢？那么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楚国的屈原。相传啊，楚王听信谗言，就把主张抗秦的屈原呢贬出流放。在秦国攻破楚国首都之后，绝望的屈原就抱着一块大石头投入到了汨罗江。
1: 是的，当时的楚国百姓呢非常的哀痛，纷纷都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也就有了后来的端午龙舟竞渡吃粽子的风俗了。
0: 那么很多人也在想说，端午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要叫端午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头也说到了，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我们国家呢已经存在了上千年，西晋风土记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啊，仲夏端午，端者初也，这就是端午这个词最早的出处了。
1: 除此之外呢，端午节其实还有很多的名字，比如说端阳节、玉兰节、龙舟节、重武节、龙节、正阳节、天中节等等。但是呀，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端午节还有女儿节这个别称。
0: 哎，什么是女儿节呢？这又是从何说起的呢？就要说到从五月初一到初五啊，当时的家家户户呢都会给家里的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怎么感觉像过年了一样哈，折一只石榴花簪在头上，当时啊还被认为是避五月的毒。那为了家中的女孩来祈求健康啊，这也是一种传统的仪式了。即便家里的女儿长大嫁人，那这一天也要回到娘家和父母亲一起过，所以在古代端午节也被叫做女儿节。
1: 虽然说我们现在不再像以前那样过成女儿节了，但是端午节的风俗还是遗留下来非常多，相信大家每年端午也都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那今天呢，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些习俗究竟又是怎么来的呢？
0: 先来说说大家都知道的端午节吃粽子哈，不仅承载着家国情怀，更是蕴含着家人朋友相聚团圆的浓浓真情啊。粽子被称为中国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的传统食品之一了。那么说到粽子的棱角呢，也像一把刀子。那么在古代有这样的说法哈，就可以去除疾病，去除灾害。
1: 是的，所以呢，大家都喜欢在端午节吃粽子，并且呢，会有的地方在赛龙舟的时候把粽子投到江中。据说呢，当时也是历史上大家为了保护屈原的身体，所以呢，会有这样的习俗。
0: 让鱼们可以吃粽子哈。另外，古人在端午节这天呢，还会带香囊，那为了清香驱虫，还有避瘟等等哈。香囊当中呢，经常会填充一些具有芳香避秽的功能的中药，比如说丁香啊，还有藿香、紫苏、薄荷等等哈，可以提神醒脑，振奋精神。正好端午嘛，又正值在夏天，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呢白天就会昏昏沉沉，那如果在身上佩戴一个香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有的好看的香囊呢也可以作为装饰，女孩也会特别的喜欢。
1: 是的，在古代的端午节这天呢，习俗是特别的多。除此之外，还有像是手腕上系上五彩绳，或者是挂上菖蒲和艾草等等，这样的习俗呢都是遗传至今的。
0: 那你知道什么样端午节的习俗呢？在我们各个城市他们又有什么样的特属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在端午节来过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的跟你来分享。

0: 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中华之美。

0: 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说到端午节，各个地方的习俗呢也是有着共通点和一些特别的差异的。我们今天也特别要说到江苏各个城市的习俗，当然首先就要从南京说起了。
1: 是的，说到南京啊，端午节就会提到吃五红和压顶这两个词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些陌生，那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五红和压顶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0: 在南京过端午吃的五红啊，分别说到的就是烤鸭、苋菜、红油鸭蛋，然后那个红油鸭蛋的那个蛋心哈，就是留着黄的，特别好吃。另外还有就是龙虾和黄鳝了。据说端午节吃了这五红啊，整个夏天呢就可以不怕暑热了。
1: 是的，而且饭桌上的红苋菜一定是必不可少的，而红心鸭蛋呢价格也不高，雄黄酒泡了之后呢是变成橙红色的，非常的好看。再买点河虾，油炒之后呢虾壳红彤彤的，红光油亮。而这个时候呢烤鸭烧鸭也上市了，到了鸭子店沾个脯或者是腿子，花费不多，于是呢所谓的五红也就成了大家端午餐桌上必定的菜单了。
0: 嗯，怎么说着说着都馋了哈。
1: 嗯，
0: 那么在老南京的习俗里啊，煮粽子呢还要再煮一些鸭蛋、鹅蛋，那吃过沾上糖的甜粽之后啊，要再吃一点沾盐的熟鸡蛋来压顶。据说吃端午粽锅里的煮鸡蛋啊，夏天呢也不会生疮了。
1: 嗯，老南京习俗里的五红和压顶你听明白了吗？
0: 是的，说到了南京的端午习俗之后呢，我们要去到无锡了。那无锡城乡各地在端午节呢其实都要组织龙舟竞渡的，其实在南京也经常能看到哈。其中呢无锡北塘江间一直到这个另外一端的融湖龙舟竞渡是最为壮观的。现场啊你会看到彩旗飘展，鼓声震天，群舟飞驰，两岸的百姓呢也是欢声雷动啊，纷纷都在加油呢，加油加油，特别的热闹。
1: 嗯，光是听文飞的描述我就已经仿佛看到画面了。而这一带呢也是古芙蓉湖的所在，所以呢水面非常的宽阔，但是水流是很湍急的，自古以来一直都是无锡地区大家特别喜欢的龙舟比赛地点了，所以呢俗称就叫做融湖竞渡了。
0: 是的，那你所在的城市是不是也会举行龙舟竞渡呢？如果你到现场去看的话，也欢迎你可以发来照片或者是视频，让我们也目睹一下现场的那份热闹。当然说到端午呢，可能也会给家里面制备一些端午节特定的礼物，像是粽子啊、鸭蛋等等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拥抱人间烟火，共享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0: 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0: 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5: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6: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8: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0: 这
9: 个
10: 网友反映
11: 的，这个白天目标直接
6: 满足。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2: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 国庆

0: 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3: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4: Oh no！
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2: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2: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每每有人在端午节说到端午快乐，大家都会纠正哈，端午节只能说端午安康，不能说快乐。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说法呢？那么刚才我讲的这个是不是正确呢？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啊，也会详尽的为你来介绍到。当然我们也会继续去到江苏各地来了解各个城市端午节的习俗。

0: 说到端午节，作为我们国家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哈，它开始在春秋战国时期，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端午节的由来与传说很多，最普遍的说法呢，还得是大家熟知的纪念屈原。
1: 虽然说端午节的来源争议一直是不断的，但是端午节日的主题却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就比如说有防病驱疫、护佑健康，或者是祭祀先人、感恩上苍，还有消灾祈福、愿平安。所以呢，端午节是自带节日属性，但是这几年端午安康的呼声也是非常的高，好像说端午快乐已经变成了一种节日的冒犯了呢。
0: 是的，很多人觉得又是祭奠祖先，又是消灾消病，端午节当然不能够互助快乐了，最多互助安康。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1: 其实历史上没有端午节一定要说端午安康这样的说法。虽然说端午节的节日主题是祭祀或者是消病消灾，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去庆贺它。因为热闹的龙舟表演、欢乐的美食宴会，其实自古以来都是人们庆贺节日的直接体现呢。
0: 所以说啊，端午节既可以说端午安康，也可以说端午快乐。
1: 如果说过于纠结安康还是快乐，搞得大家好像都不是很开心呢。
0: 确实是这样哈。当然我们在端午节也少不了吃粽子，去看看赛龙舟，包括呢在家门口插上菖蒲，还有带五色的那个网兜哈，喝点雄黄酒等等。其实呢，这不只是为了庆祝节日，更是寄托着古人祛病消灾的美好愿望。
1: 我觉得大家也是对这种身体健康的一种期待了。细细品来呢，我们的每一个习俗真的是都寄托了我们美好的期望。所以真的无论是祝福大家安康还是快乐都不要紧，只要在节日当中呢，我们能够享受生活，能够拥有一份健康，这才是最好的了。
0: 确实是哈，你看古人把防疫的意识巧妙地融入到了节日习俗当中，用一代代的传承也告诉我们要趋吉避害的生活智慧，学会珍惜健康、敬畏生命，才是真正读懂了端午节。

0: 迎回来，这会儿呢要邀请大家跟着文飞五号一起来到徐州了。说到徐州，当地的端午习俗莫过于包粽子了，这是极具地方特色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往徐州的粽子呢很少用糯米，用的都是当地农村生产的那个淡黄色比小米稍微大一点并且有粘性的一种籽哈。这个粽子馅儿呢，它的皮非常的薄，肉很厚，味道很甜，就是徐州的红枣粽特别的有特色哈。
1: 而且徐州的这个粽子啊，名字就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名字叫做斧头粽子或者是斧头粽。那光听名字呢，就可以想象得到徐州粽子的包法和其他地方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呢，也有三角形的，有四角形的，看起来就像斧头一样，所以也被大家叫做斧头粽子。而且呢，在扎法上面不用竹针也不用棉绳，而是把蒲叶破开做绳子，这个真的是一种特别纯天然绿色食品的包法。
0: 而且徐州人包粽子啊，真的比很多南方其他城市的粽子个头大，都是2把米的个头啊，这也特别适应徐州人的豪气习惯，大口吃饭大口咀嚼。那么如果去到徐州当地呢，也一定要尝一尝徐州当地的粽子了。
1: 既然说到了粽子，我其实也特别想问一问文飞，在你那边，你的家乡喜欢吃什么馅儿的粽子呢？因为我记得每年一到端午节，大家都会在网上炒翻了天，无论是甜粽子呀，还是咸粽子。
0: 确实是啊，但是其实我以前小时候呢，吃的粽子的品种相对来说比较单一，比如说我那时候特别爱吃的就是白粽子，什么馅儿都没有，然后蘸一点白砂糖就觉得非常美味了。然后再往后呢，有吃过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红枣粽哈，并且呢，那个枣子是蜜。枣也是甜丝丝的，沁人心脾。然后再往后呢，到了大学，包括近几年，我特别爱吃的就是咸蛋黄肉粽，就是很香很香，不愧是食肉动物啊，都少不了吃肉哈。
1: 所以对于文飞来说，真的是甜咸都可以，只要好吃的粽子都愿意吃。
0: 那你呢？来说说看，
1: 你爱吃什么？其实像我的小时候的话，我的家乡那边其实也是甜粽子和咸粽子都吃的。比如说呢，有这种蜜枣的粽，同时呢也有香肠的或者是腊肉的粽子，所以。对于我来说我都挺喜欢吃的，不过我比较喜欢吃的还是香肠的粽子，因为我们每年都会晾很多的香肠，香肠包在粽子里也是特别不一样的味道。
0: 但我不知道这个五豪啊，毕竟现在呢还没有女朋友哈。等到有女朋友的时候呢，在端午节这样的传统的大节时候，是不是也会去拎着很多粽子看看丈母娘呢？这样的习俗哈，在常州就有。说到常州人呢，把端午称为端阳，过端阳的时候，女婿就要去丈母娘，也叫张端阳，大包小包拎着哈，带着老婆孩子去丈人家过个节。女婿呢就会准备好咸鸭蛋，好好听着五行啊，枇杷、红糖、绿豆糕等等送到老丈人家里，每样东西都寓意圆满。
1: 是的，而从端阳早晨吃的粽子起，到面馆里的红汤干拌，还有众亲过桥吃的是面条，扎的是一口味道，

0: 本味见长，博采众长，常推常新，常与服务，这也是常州菜的特点，真的是有很多的常字。而当地呢，也有很多好吃的面，还有小笼包，都是百年老店里流传至今的老味道，也依旧是常州人日常的喜好了。而且呢，一碗市井的吃食，也能在端午节这天体现出百般的人生滋味。
1: 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大家啊，有没有常州的女婿啊？如果有的话，相信对这样的张端阳的习俗一定不陌生了。是不是在这个端午也早早的准备好了咸蛋黄、枇杷、红糖、绿豆糕送给老丈人了呢？也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端午快乐了。那么待会儿呢，我们也会继续的去到江苏的各个地方来了解当地特别的习俗。
2: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这会儿呢，文飞五号要带领大家去到苏州了。说到在端午节的时候啊，苏州人呢特别爱做的事情就是斗草和施药了。那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呢，我们都知道端午节主要就是为了纪念屈原，可是苏州的端午却有所不同哈，是祭祀早于屈原200多年的伍子胥。那现如今呢，伍子胥功绩活动已经成为了苏州端午节的一项重要活动了，伍氏后人都会在端午齐聚苏州。那每年的端午节呢，苏州也会举行龙舟竞渡比赛来纪念伍子胥。
0: 嗯，到了苏州就要知道了，端午节不仅仅是纪念屈原，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历史上的伟人。而且呢，到了苏州过端午节还有一项非常有意思的活动，也是我特别想要参加的，那就是斗草了。
1: 怎么个斗法呢？所谓斗草哈，一种呢就是互答花草的名字，那你看到这个你就要说出它是什么花什么草。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到野外采集荆草，然后两个人啊把各自采来的草啊相交在一块儿，然后就这样拉扯。我不知道小时候五号你有没有玩过那个游戏。
0: 嗯，
1: 我记得当时跟小伙伴用的是那个狗尾巴草，然后把他们的那个荆编织在一块儿，互相推拉，如果谁的草先断，那谁就失败了。其实就跟我们现在说到的苏州民间的斗草是一样的。
0: 嗯，我觉得这个玩法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小朋友关注大自然的一个特别好的途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机会的都不能够接触到大自然了，而这样的植物呢，我们在斗草的过程中就能够了解到不同植物的韧性，它们的特征，对于小朋友的学习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1: 确实是啊。那在早年前呢，药店施药也是苏州端午的一个重要习俗，每每到端午节，苏州各地的药店呢都会向市民施舍像苍术啊、白芷、大黄等等来治疗毒虫咬伤的常用药，也是特别便民的举措。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继续在爱上国风，跟着武航和文飞到江苏各地去了解端午习俗。我们刚刚去到了很多城市哈，这会儿呢我们要来到的就是南通了。南通人过端午节呢，除了吃粽子、酒酿等等，还有酒酿哈，午餐桌上往往会有一碗特别有南通乡土风味、五色杂陈的菜肴，叫做合菜。它的材料呢很普遍哈，粉皮、蛋皮、韭菜、瘦肉丝、绿豆芽。蛋皮呢要预先的摊好，其他各样呢都要一样样的下锅炒熟了之后哈，然后混在一起，其实营养是特别丰富的，就让我想到了过年的时候大家会炒的那个什锦菜。
0: 嗯，不过我觉得这虽然是听起来很简单，材料也很普通，可是炒起来一点也不普通的，因为每一样菜呢做法都是不一样的，它们熟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呢蛋皮要预先摊好，其余的各样呢要一样一样的下锅炒，并且呢肉丝要炒得嫩，绿豆芽呢却不能炒得太瘪，最后合在一起一起炒，所以呢再点缀几只虾，吃起来是非常的爽口，营养也是非常丰富，正是因为合在一起，所以才把它们叫做合菜。
1: 嗯，那说到南通合菜的来历啊，也有这样的传说，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有一年端午前夕哈，倭寇从海上来袭，杀到了通州城下，当时的南通的市民啊匆忙地准备过节的各种菜，不分荤素，大盒大饺都在一起一锅炒熟，然后呢就送给了出征的亲人，饱餐之后呢他们才得以精神抖擞的去打仗嘛，最终呢也是大获全胜了。所以每到5月端午这一 天，那么南通的各个家庭都要吃合菜来庆祝抗寇胜利，怀念阵亡的英烈，这个风俗呢也就这样言传至今了。
0: 嗯，相信大家吃了合菜之后呢，也能够和和美美圆圆满满的，能够继承这样的一种好的寓意了。
1: 嗯，那说到江苏的很多其他城市呢，也有着当地的端午习俗，比如说连云港的百草汤，材料呢也是选择很多不一样的材料哈，包括艾草啊、菖蒲啊、野山桃等等哈，把它们都放在一起煮汤，那这也都是百草汤的必备哈，也是有着美好的寓意的。那淮安呢还有女儿节，我们之前也说到了，就是五月初六带出嫁的女儿回娘家吃粽子哈，所谓的馊粽子其实不馊了，因为是隔了两宿回家吃的粽子，所以叫馊粽子哈，就是接女儿回到家乡的这么一个习俗。
0: 是的，所以端午节也被称作女儿节，在淮安还是有所体现的。关于女儿节这样的说法，在古文当中也是有不少的记载的，就比如说明代沈榜的《晚暑杂记》当中就曾经提到，说是在端午节这天呢，俗称约为女儿节。
1: 另外说到盐城呢，大家有吃红萝卜的习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俗呢？也是来源于一次农民起义。
0: 曾经在清代的同治元年呢，在东台地区有一位大官横行无忌，胡作非为，所以呢老百姓就相约在五月初五这天，大家呢拿着红萝卜为标志，相约呢反抗他的这种暴行，最终呢获得了胜利，所以每年的五月初五，东台的民间呢都会去选择吃红萝卜。
1: 也是一种庆祝的方式哈。那除了包粽子、赛龙舟等等全国通行的端午习俗，那么接下来说到的扬州呢，也盛行一种端午节，他们说到的就是十二红哈，跟南京的五红比呢，要多好多种呢。扬州传统的十二红呢，并没有特别限定的哪十二种，而是呢有粗细之分的，其实就根据各家各户的情况来定哈。比如说有的家里面会炒红苋菜，跟我们刚刚说到南京的五红其中之一也是一样的。另外呢还有呛女儿红，就是洋花萝卜，还有红烧黄鱼啊、切咸鸭蛋等等哈，这都已经是大家小户都会列到端阳当中的常品了。那中国人呢一直喜欢红色，喜庆吉利，也有节日的氛围。扬州的端午十二红呢，也代表每年的十二个月，同时也兼顾了每年的四十八节，大家都希望日子可以越过越红火。
0: 是的，所以呢年年吉利，月月喜庆，因此端午节的扬州人就带着这样的美好愿景，能够家家团圆，一起品味喜庆的端午红啊。
1: 最后再来说说镇江泰州宿迁啊。说到镇江呢，很多朋友就会想到了《白蛇传》的传说了，这也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距离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镇江也是《白蛇传》传说的重要发源地和《白蛇传》民俗文化圈的中心点啊，我们都对这样的传说不陌生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传说过程当中呢，相涉及到的比如说也有雄黄酒，这也是在镇江或端午一定要品尝的。
0: 是的，那说完了镇江呢，我们来看一看泰州。泰州有着裹粽子和会船的习俗。泰州的裹粽子、吃粽子还有另外的两种意思，一种呢是农历的五月接近各类考试的时间，而粽呢和粽是同音的，所以粽子也成为了祈求考试成功的吉祥如意的一种预兆，
1: 高粽高粽哈。那第二个就是在泰州呢是有吃了端午粽才把棉衣送的谚语，也告诉我们只有端午之后天气才真正炎热起来，不必要担心突然降温了。那么作为端午节的民俗活动呢，里下河一带从春天开始就有会船的习俗了，这跟赛龙舟还不太一样。什么是会船呢？那么实际上就是一种春夏郊游的活动了。那么家家户户的人们呢在端午这一天会踏上小船，在家前屋后的池塘啊，还有芦苇荡里泛舟，舟上之家则要在船上进行一些以货换货的商品交易，叫做会船。
0: 是的，会船这样的习俗也是非常的有意思。那最后呢，我们就要看到我的家乡宿迁了。前两天呢，我也在和很多朋友在讨论，竟然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在端午节编鸡蛋网的习俗。而在宿迁呢，在端午节的时候，小朋友是一定要编鸡蛋网的，因为宿迁人端午节不吃鸭蛋，吃鸡蛋， 而且呢要把鸡蛋佩戴在身上，用五色的绳索编在身上，小朋友们挂起来也是特别的有意思的，
1: 很好看很好玩啊。其实这个习俗不光在宿迁，我小的时候啊在胸前就有挂过五色的鸡蛋网，然后里面放的是鸡蛋还是鸭蛋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对那个网兜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0: 而这样的网兜呢为什么会出现呢？

0: 祝福小朋友们遇到问题能够逢凶化吉，平安无事，也是寄托了大家对于端午节的这样一种美好的祝愿了。
1: 是的，那在今天端午特别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把这样的美好祝愿送给每一位你们，祝大家在平日里每天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安无事。

九一五，宁夏新。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坚持重养家一体化，产供销全链条协同发展，正加速完成从奶源资源优势向产业竞争优势、高端产品优势的深度跨越；
0: 银川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落到街巷，走进群众，为全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提供了鲜活基层样本。
1: 宁夏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三十年三十人》今天播出，以马小琴为代表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演员们，以亲身经历呈现他们迁徙扎根、建设新家园的奋斗历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宁夏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独特，要走特色化、差异化的产业发展路子，构建体现宁夏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近年来，宁夏深耕奶产业全链条布局，坚持重养家一体、产供销协同发展，持续补齐产业精深加工短板，推动乳制品加工产业告别单一的普通液态奶生产模式，向功能性食品配料、专用原料、高端高质乳制品领域迭代升级，努力走出奶产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位于平罗县的牛柏市宁夏乳制品有限公司。我手里拿到的这款黄油呢，就是从这里的一号车间生产出来的。那么企业呢，通过智能化的生产线，将牛奶加工成高附加值的产品，助力呢宁夏的奶产业呢，从出售的初级原奶向高端的精深加工转型。
3: 今年二月，牛柏市宁夏乳制品精深加工项目一号车间正式投产。作为平罗县重点布局的高端乳制品加工项目，有效填补了宁夏高端乳品原料生产领域的产业空白。牛柏市宁夏乳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朱露佳：
4: 宁夏的奶源质量比较好，然后在全国是应该是宁夏奶源是最好的啊。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深加工企业来讲，我们注重的就是奶的品质啊，而且还必须有奶的量啊。目前呢，一天的加工量在300吨。
3: 奶源端的科学化养殖、提质增效是乳制品精深加工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为持续提升奶源品质与生鲜乳产能，平罗县高仁乡宁夏金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持续优化牧场养殖体系，通过改造奶牛采食设备、科学调整饲草配比结构，有效提高生鲜乳单产与品质。宁夏金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平罗县畜牧养殖基地饲养主管田野：
5: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镜夹也是我们为了提高单产和采食量而改的，像以前那个夹子都是一个个的镜夹，现在我们都改成这种横杠，可以提高采食量，然后没有牛位限制。像我们这个料也是把以前的苜蓿草都取代掉了，然后现在改成了苜蓿清楚，保证蛋白的情况下增加消化率，还能提高单产。
3: 目前该牧场奶牛存栏4670余头，日均产鲜奶85吨。同时，牧场通过开放式通风牛舍、恒温喷淋挡风设施等机械化管护，为奶牛营造舒适生长环境，以健康牛群孕育优质奶源，为乳品精深加工企业。

0: 业提供稳定高品质的原料供给。近年来，宁夏将做强奶产业精深加工，实现生鲜乳供需动态平衡，作为推动奶产业长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全区新引进乳制品加工企业18家，乳制品加工市场主体数量实现翻倍，行业日加工设计产能突破2.5万吨。产业发展过程中，宁夏创新推出牧场加工厂、奶农联合办加工等重养加一体化发展模式，在全国率先建成智能方舱云工厂，创新打造冷链直配、新鲜直供的乳制品流通新业态。目前全区已建成鲜奶自营门店、社区直销店180余个，实现鲜奶就地加工转化增值创收。如今宁夏奶产业正加速完成从奶源资源优势向产业竞争优势、高端产品优势的深度跨越，重养加一体化、产供销全链条协同的现代化产业发展格局日趋完善。
1: 银川市认真落实宁夏试点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工作评价标准指导体系试行，持续深化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工作实践。在西夏区朔方路街道217社区，多民族群众共居一院，在邻里相处、互助共建中演绎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动人故事。请听报道。
2: 银川市多民族社区的氛围好，邻里亲，那么社区的生活到底好在哪儿？邻里之间如何亲呢？今天呢，我就带着大家来到了银川市西夏区的217社区，看看这个社区最温暖、最接地气的烟火气。
0: 银川市西夏区朔方路街道217社区是多民族聚居的老旧家属院，前些年小区基础设施老旧，居民缺少公共活动空间。借着老旧小区改造机遇，社区将闲置车棚改造为爱一起阳光房活动阵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社区党建与基层治理，剪纸手工、群众文体、志愿服务在这里常态化开展，为社区各族群众搭建起交往互动的平台。银川市西夏区朔方路街道217社区居民陶寿礼：
3: 大家呢经常聚一聚，增加互相的这个感情啊，完了以后互相交流，互相完了以后学习，挺好的。
0: 依托临近高校的区位优势，217社区深化校企联动，邀请北方民族大学设计学院的学生走进社区，开展民族团结主题墙绘创作，美化居住环境的同时传播团结理念。同时开设七彩公益课堂，解决辖区上班族子女周末托管难题，让青年学子把课堂延伸到社区一线。北方民族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学生尚廷宇：
4: 来这里就是既是做社区志愿服务，然后同时也提升我自己的能力，也能为社区做出很多贡献。我们虽然是不同的民族，但是我们却可以亲如一家人。
0: 在217社区，民族团结不只体现在阵地和课堂，更流淌在普通人的善意行动里。社区党员商户汤宗宠主动和大学生结亲，带领结对学子参与各类社区志愿帮扶。在前一届结对大学生毕业后，汤宗宠又主动向社区申请继续结对，把这份暖心帮扶接续传递下去。217汤家凉皮店经营者汤宗宠：
5: 去参加一些义务活动，就是帮着给孤寡老人送个饭呀，打扫个卫生呀，去照顾照顾他们呀。虽然不是亲人吧，但是胜似亲人吧。
0: 银川市西夏区朔方路217社区党支部书记罗倩：
6: 我们这几年发展的我们各种志愿者团体，再加上大学生的这种融合，让我们的各族居民呢，生活在这非常幸福。
0: 老旧大院绽放石榴花，细微处见共同体意识。以社区小单元做实示范区建设大文章，近年来银川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落到街巷，走进群众，为全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提供了鲜活基层样本。银川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江慧：
7: 扎实推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工作评价标准指导体系试点工作，提升社区结构互嵌度和社区环境融合度，大力推进红色家园、和米家园、精神家园、 共富家园、平安家园、幸福家园六个家园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更加深入、更加广泛。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宁夏各地组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致敬不朽的长征精神，汲取前行的奋进力量。请听报道。隆德县近日举办清平乐六盘山千人集体诵读主题活动，活动中全县3000名干部职工、青少年学子首先沿着红军小道前行，体验红军长征路上的艰苦历程。抵达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广场后，大家有序拼出90长征字样，共同诵读经典红色诗词，重温峥嵘历史，更续长征经。

0: 农德县中学老师马秀玲，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的长征路就在那一方讲台，要把清平乐六盘山中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情种进每一位少年的心里。
0: 石嘴山市大沽口区长盛街道朝虎村在夏庄子烈士墓遗址旁举办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即铭记红色历史传承爱国精神主题党日活动。活动通过揭碑祭英烈、诵读碑记、重温入党誓词、专题研学等环节，凝聚基层爱国奋进力量。石嘴山市大沽口区长盛街道朝虎村村委会主任助理杨博文，
2: 在回望初心中铭记来时路，更是为了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将这种精神力量转化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0: 同心县举行2026年九至长征同心筑梦行走的思征课红色研学文明实践活动，县第三中学、第八中学、第九中学高一全体师生及保障人员2000余人往返徒步42公里，在行走中感悟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县第九中学高一新生马思贤，
3: 我真切体会到团结的力量，一个人走不远，一群人才能坚持到底。
0: 同心县第八中学第二方队教官王开荣，
4: 也让同学们亲身体会什么叫做不畏艰难，团结互助，希望这次经历能把长征精神刻在心里，在今后学习生活中迎难而上，勇敢走好属于他们的成长之路。
0: 鄱阳县第三中学也组织全校高一年级750余名师生徒步前往忍山河烈士陵园，开展以军训淬炼意志、步履丈量山河为主题的行走的思政课，即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不朽功勋。鄱阳县第三中学学生张文静，
5: 让我懂得了坚持与团结的意义，也真切体会到先辈们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
0: 鄱阳县第三中学副校长慧珍，
6: 让同学们懂得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把长征精神内化于心，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0: 本台消息，9月20号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活力中国调研型宁夏站开放活力篇主题采访活动在银川启动，国家有关部委专家、区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介绍情况，来自中央媒体、财经类行业媒体、有关省区媒体和自治区各媒体的150多名记者分南北两县，深入宁夏5个地级市的21个具体点位，近距离感受、深度式体验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中阿博览会平台作用、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等情况，深入挖掘一线鲜活案例，讲好宁夏敞开大门拥抱世界的开放故事。采访首日，记者团深入吴中市红四堡区洪德工业园区、农业科技公司等地，了解宁夏以科技创新赋能特色产业、以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的新路径。
7: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近日召开第5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暨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座谈会，面对面倾听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诉求，请听报道。
8: 现场来自不同领域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代表结合自身经营实际交

0: 交流发言，讲实情，说困难，提建议。参会企业代表潘培来，
1: 加强咱们这个管理层跟那个基层的交流还有对接啊，让咱们能有事能在那个会上能积极解决，有些能在会后能在各个管理层呀、各个那个部门呀能对接，这是最好的一个点。
0: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登记注册处副处长金晶，
2: 对座谈会上大家反映的问题困难，我们将逐项梳理，跟踪反馈，确保件件有着落，全力服务个体工商户，稳经营，谋发展。
0: 下一步，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将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培育，精准服务不同类型商户，做好个转企培育，倡导商户诚信经营，推动大企小店互利共赢。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坐落于永宁县闽宁镇，这座以脱贫攻坚、闽宁协作历程为核心的沉浸式戏剧村落，用全域沉浸式演绎再现30年来西海固群众迁徙扎根、闽宁两地携手共建家园的奋斗历程。在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里，本地演员是这里最特别的主角，马小琴就是其中之一。这位从西海固走出来的普通妇女，过去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如今却站在舞台上演秀兰，也演自己。请听报道。
3: 就是那时候特别缺水，我们庄子里面两家很关系很好，做了个媳妇儿，就因为那件水这媳妇儿不够了，我感觉这就好像就当初跟说我跟我老公做对象的样子那时，我就其实这件事情就说到了我家我们老公是他们家特别穷，我一想走不想过这个日子，我一想走，但是有两个娃娃呢，但是又我又舍不得，我又放不下，就是进退两难的那个。
4: 对马小琴来说，舞台上演的是戏，掏出来的却是自己半辈子的人生。那些年吃过的苦、走过的路，都被他一点点搬回舞台，变成戏里的土窑、水窖、驴车和方言。演着演着，他不再只是在演别人，而是在替一代西海固移民把那段快要被遗忘的记忆留给今天。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演员马小琴，
3: 但是都亲戚呀，咱们看见闽宁还能当演员呢？报名我们报了去，报了名来了，这个音准话都说不准，人家就说那个八百标兵，那个我们都舌头绕不过弯，我们就从。啊，我才开始学的。
4: 从八百标兵都绕不过弯，再到啊，重新学起，马小琴一点点走进舞台。他珍惜的不只是当演员的机会，还有那个藏在心里很多年的梦。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演员马小琴，
3: 我上学的那时候家里特别穷，我上3年的时候，别的娃娃都给我留一着呢，我就蹲在窑堆里哭着呢。其实就是我小。把以前没有啥过的，我今天就说是重走一遍，我还能演我自己，过着工作，感觉特别高兴，好像把我的人生演出来了，把我的这一段又掏出来，我心里不是那么苦了，看到钱了，看到希望了。
4: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秉持演员及村民、演艺及生活的核心理念，面向闽宁镇本土移民、返乡青年、喜剧爱好者招募演员，让村民亲身讲述自己的经历与变迁。这些本土演员带着质朴情感、地道乡音与鲜活生活阅历，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移民初期的艰辛、山海协作的温暖和脱贫丰收的喜悦。
5: 本台消息，记者从相关新闻通气会上获悉，2026贺兰山东路半程马拉松路跑双季赛金秋赛将于9月26日上午8时开赛。赛事经中国田径协会 B 类赛事认证，赛事总规模5500人，参赛选手覆盖全国10余个省市，省外选手占比39.2%。本次赛事服饰奖牌融入贺兰山葡萄酒及双节文化特色，赛事还配套当当车巡游、酒庄品鉴、中秋合唱等文旅活动。银川市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佳妮。
6: 联动辖区的酒庄、景区、民宿、商圈推出了门票减免、折扣优惠等专属的礼遇，激活票根经济的消费潜力，充分发挥赛事引流聚客的作用。
5: 在西莒县新龙镇王河村，有一门传承已久的土豆粉制作手艺，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红军粉。当年红二十五军战士留下的记忆历经岁月传承，如今从农家手工活发展成富民产业。请听报道。
7: 一颗平平无奇的土豆如何能变成一根根晶莹剔透的红军粉？
8: 我们这个做这个粉条主要用的是咱们西莒的这个马铃薯土豆做的淀粉，再和面，再漏粉，进行冷冻，再进行晾晒，一字类推的话大概得4000时间。
7: 在西莒，土豆粉还有个响亮的名字，红军粉。当年红二十五军受伤战士留在王河村养伤，看到乡亲们做土豆只会蒸和煮，便把做土豆粉的手艺交给了当地人。
9: 最早也就是当时红军留下的老一辈的生产的那种，有一个特别就是古老的那种打酱机。我们王河村所有的农户基本家家户户都在生产这个粉条。
7: 时光流转，这份老手艺没有被遗忘，慢慢从农家手工活发展成村里的特色产业。
9: 现在我们王河村有生产红军粉的企业总共有13家，年产量大概就是9000余吨，带动了当地农户的就业，总共带动了有386人，他们的月收入都在4500到6500不等。
7: 一段红色往事，一门代代相传的手艺，昔日红军留下的记忆，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10: 从9月17号开始，吴中市聚焦危货运输车辆无序停放、停车场安防设施缺失、应急保障能力薄弱等突出问题，不定期开展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停车场专项整治行动，切实从源头筑牢危货运输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4: 9月17号，吴中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分别来到盐池县宁夏祥安泰危货停车场和吴中市恒运物流有限公司进行突击执法检查。从检查结果看，都能按照工业园区危货停车场建设标准建设，实现分类分区停放、出入登记、人车分离规范化管理。危货车辆司机谭振文：
11: 新的危货停车场安全设施设备齐全，有齐全的维修设备，我们司机回来之后维修得到了更快的保证。新建的司机之家能保证我们司机和押运员住得安心。
4: 除此之外，吴中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还将常态化向企业提供选址考察，制定管理流程，帮助企业清理整改思路，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吴中市交通运输局货物运输科副科长王福：
12: 我们将深化专项整治，常态化联合执法，严查危货车辆乱停乱放，守牢危货运输安全底线。
4: 本台消息，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近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在景墨家园口腔门诊组织了920全国爱牙日义诊活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口腔医院院长乔光伟：
13: 我们也及时的去收集患者的一些需求，然后呢，科学的分析我们的患者的构成以及病种的构成。我们未来的希望呢，是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这种形式能够进入到更多的社区。
4: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65到74岁老年人中，牙周健康率仅为9.3%。医生表示，牙齿缺失带来的影响远不止吃饭不便。研究表明，牙周健康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密切相关。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口腔医院副院长张静：
14: 因为这些老年人呢，往往伴发着一些系统性疾病，那么在这个诊疗过程中呢，可能就是我们医生更多的要关注的是患者的全身情况。那么平时自己的刷牙呀、漱口啊、包括饮食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调整啊，更科学化。那么他的身体状况呢，肯定是也会相应的有所改善。
5: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新竹、张哲，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侯君集正和刘文静说着话呢，就在这个时候，忽听南边房子上嘟一声呼哨响，噌下来一个人，脑袋朝下，快到地面上了，一折腰，双足落地。这人身高7尺上下，一身青缎子衣服，紧沉利落，青包头，青靴子，背后十字派上扎一口雁翎刀。嘎住喊呐、先生，有贼呀，你快躲开吧。说着把灯笼、棒子、锣全扔了，噌从腰上抽出单刀。我说贼呀贼呀，你遇见我，嘿，就算你倒了霉了，休走看刀吧。他一刀砍去，那个贼闪身躲开，抽刀在手，往嘎柱胯下扫了一刀。嘎柱纵身一跳，反手一刀，那个贼合刀一挂，两个人打在一处，打了有这么10来圈吧。刘文静在旁边瞧愣了，心说来者恐怕是唐朝派来的刺客吧。这时忽见嘎柱把那个贼的刀挂飞了，上前扑腰一腿，把他踹了一个滚儿，上前扬刀要砍，那个贼旱地拔葱爬了起来，回身一踏腰，嗖嗖嗖往南就跑了。嘎柱就在后边紧追。南边有间房子不太大，那个贼一纵身，双手扒到上头，上了房。嘎柱冲房上嚷：好你个小毛贼歪，定阳城由俺嘎柱打更，你闹不出圈去，你勾人去吧，勾他10个8个的，俺都不在乎，全要你们的命。这时刘文静也赶到了，急忙说：嘎柱啊，你这能耐不错呀，该歇去了吧。嘎柱说：嗨，俺走了。第二天，刘文静到王府把闹贼的事儿这么一说，刘周说：这会不会是唐朝的刺客呀？刘文静一听，我看着像，要没有嘎柱，我这条命就完了。看来这嘎柱能耐不小啊，就让他给我看家护院吧。王爷，我看可以，可是他要也是刺客呢？可也是啊，我看这么着吧，你给嘎柱叫来，让他先在我这干着，对机会我试试他。功夫不大，刘文静把嘎柱带到王府，见到王爷。嘎柱跪倒，砰砰砰磕头说：王爷呀，俺这给您磕头了。刘武周说：嘎柱啊，我听刘先生说您这能耐不错，

0: 想让你给我看家护院，夜晚可要多精神点，不知你乐意不乐意？那俺太乐意嘞，干何事儿是何事儿，俺每一天白天睡一天觉，夜里精神着呢。刘武周让家人领着嘎住到王府里，各个院落都走了走。家人对他说，后院出廊带煞呢，五间北间是王爷住的，你要特别注意。行嘞，你老放心吧，打这起嘎住每天白天睡大觉，夜里两只眼睛跟两盏灯似的，特别精神，挎着腰刀就在王府里巡夜了。过了几天，这天清早，嘎住睡得正香呢，有人把他叫醒了，带他到上房去见王爷。嘎住给王爷施了礼，刘武周一指桌上摆的酒席说道，嘎住啊，你看见了没有啊？王爷，您老摆桌酒席叫俺来干嘛呀？你天天夜里受累了，这桌酒席我吃不了，让你来帮助我吃。一边坐下，嘎住说，哈哈，王爷，俺长这么大也没吃过这个呀，今天俺可就算过年了，上了天喽。他坐了下来，王爷啊，俺可不客气了。他自己斟上一盅酒，往嘴里一粥就下去了。接着咣咣咣这么一吃菜，刘武周说，嘎住啊，你看这几个碟碗儿里边盛着胡椒盐、卤虾酱、酱油，要吃炸丸子什么的得浇着吃。嘎住一笑，哎呦，还得浇着吃，这么吃就够香的了，你浇浇试试。好嘞，刘武周留神观看，该浇胡椒盐儿的他浇酱油，该浇卤虾油的他浇胡椒盐儿，最后他把各个盘里的剩菜往自己大碗里一呼噜，说，得了，俺这酒喝得太足了，都搂过来完了。刘周说，煎炒烹炸挺好的东西，你这么一搂不就成了杂活菜了吗？嘿、哎、王爷，甭管怎么着都到俺肚子里就行了。嘎住足这么一通胡吃海塞，把一桌酒席吃了个尽光尽，然后跟王爷告辞，俺睡觉去了。第二天，刘武周把刘文静找来了，对他说了说昨晚上用酒席试探嘎住的情形。兄弟啊，你不要多想了，依我看这嘎住纯粹是乡下一个打更的，绝不会是唐朝的刺客。刘文静一听，哥哥，听您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这样嘎住的差事就算干下去了。单说这一天呢，夜里 天气炎热，刘五洲在屋里睡不着，让侍候他的两个童儿支开外间屋的两扇立窗，搬把椅子，自己面窗而坐。嘎柱正在院里走溜，往北房这一瞧，说王爷，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歇着呀？刘周说，天热睡不着。我说嘎柱啊，你会讲故事吗？您问这干嘛呀？给我解解闷儿。中，王爷让童儿给他搬了把椅子。嘎柱坐在窗外，说道，王爷，俺给您说段书怎么样？哎，刘五洲说，你还会说书？会呀。会说什么书？俺会说三国，我还就爱听三国。王爷，三国上有个诸葛亮吧？啊，不错，有个诸葛亮。有个孔明吧？不错，有个孔明。您知道诸葛亮和孔明他俩是谁的徒弟吗？哦，旁边童儿一听说，您别这胡说了，诸葛亮孔明是一个人，怎么成俩人了？嘎柱说，这由得着你吗？俺说就得听俺的吗？刘周说，哈哈哈哈，你们别打岔啊，他说的对，他说两个人就两人吧。嘎柱，你说这俩人究竟是谁的徒弟呀？他们俩跟卧龙先生那念书，这卧龙先生啊，把满肚子才学都传给了两个徒弟了。老先生可就说了，徒儿啊，你们都学成了，如今天下大乱，各为其主，你们要挑明主福宝，将来成名露脸，师父脸上也有光彩呀。两个徒弟听老师的，都去挑选明主啊。这个诸葛亮他帮了刘备了，孔明一想，你保刘备好嘞，俺就保曹操喽。童儿一听说，王爷呀，您听他这干什么？这都乱了。正在这功夫，从嘎柱上边廊檐那刷，嘿，跳下一个人来。书中暗表，此人正是上徽州。食材他潜入王府，在廊檐下边绷着呢。上徽州提刀说道，哥哥，咱们哥俩动手的时候到了。嘎柱说，好嘞。噌的一声拔出腰刀，刘五洲见势不好，哎呀一声，哎呀，转身就往里边屋跑啊。两个童儿吓得钻桌底下去了。刘五洲这才知道嘎柱是化名的功夫，原来正是此刻侯君集跳进房内，闯进里屋，一把抓住刘五洲的后背，把他一转，来个照面。刘五洲说，嘎柱，不，这位壮士，你慢下手，我有 背屈含冤之事，请容我禀明。上回中在窗外说，哥哥，你先撒手，让他说说有什么背屈含冤之事啊，咱们也好回禀秦王。侯君集松开了手说，柳州，你说吧。刘武周这才把自己独生女儿被建成原籍给抢去了，逼得他跳楼身死的事儿哭诉了一番，接着又说他怎么扯旗反旗，自立定阳王，因为深知大唐国就万民出水火，武德天子和秦王是以仁德回天下，所以发下誓愿不反大唐国，只反太原府，只要杀了建成、元吉、黄壮三个人，自己就散尽家财，挽发为盗。说到这里，想起屈死的女儿，心里难受啊，嚎啕大哭：“我的女儿啊！”侯君集听了刘武周的话，一摇头，一皱眉，眼泪啪啪啪也掉下来了。上回中在外边说：“嘿，感情王爷反的是建成元吉，没反大唐国。早知道是这么回事，咱们绝不来。”侯君集说：“刘州啊，我们受朋友程咬金所邀，要为秦王取下你的项上人头，因为敬德感激你的大恩，不见你死他不降唐。方才你已经把实情讲出，这么办吧，我们给你饶了，不单饶了，还要帮助你伸这个冤。”刘武周说：“呀，请问二位壮士尊姓大名？”侯君集上回中道了姓名来历，都说：“刘武周，你跟我们到大唐国去吧。”刘武周一听：“万万不可，二位请想，那建成元吉乃是武德天子亲生的儿子，武德天子能治他们的死罪吗？我若降唐，与这两个无耻小人通电为臣，对不起我那苦命的女儿啊。我把事情真相告诉了你们，相信秦王十分明智，二位义士又肯为我出力，我这大仇早晚必报，重死九泉我也安心了。”侯君集说：“王爷都说到这了，兄弟呀，咱们走吧。这哥俩要走。”刘武周说话了：“二位义士且慢，那尉迟敬德不降唐的事儿，我也听说了。秦王若得此猛将，乃是国家之幸事。不过此人心眼憨直，善恶过于分明，你们未必说得动他。这样吧，我给他写一封 亲笔书信劝他归降，也就是了。侯君集说，这样更好，王爷请写吧。刘武周在桌案上铺开纸，提笔写了一封给敬德的劝降书信，递给侯君集。侯君集接信在手，到外屋跳出窗户，刚要和刘武周告辞，忽听屋里扑通一声，原来刘武周想到报仇有了指望，应当相助秦王成全敬德投唐，便横下一条心，从墙上摘下宝剑。刘武周是拔剑自刎了。侯君集上回中闻声跳进屋内一看，定阳王为了帮助秦王收敬德，竟然自尽身亡，不由得都落泪了。侯君集说，老王爷，我们哥俩以后要不帮助你报仇雪恨，誓不为人。上回中说，老王爷把话说绝了，把事儿做尽了，咱们不能辜负人家的心意，还是把人头带走吧。二人把定阳王的人头割下，收拾干净，扯了一块床单裹起来，带着他出了房门，跳出院墙。等到天亮开城门了，一齐混了出去，返回六合镇。这哥俩回到二合轩，见着程咬金，把取人头的经过和定阳王的冤情一说。程咬金说，没想到这建成元吉这么不地道，咱们一定得给定阳王伸这个冤。一天过去了，第二天清早，程咬金、侯君集上怀中，带着定阳王的亲笔书信和他的项上人头，上马直奔介休县。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上回。飞至一天，这哥仨来到了介休县北门外，城内秦王文豹率领众人迎接出来，经程咬金引荐，侯君集、尚怀中向秦王见了礼，齐彪等人都上前见过侯尚二位。兄弟们多日不见，十分亲热。大家来到县衙大厅，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茶罢落盏。程咬金说道：“千岁，我跟您说回事儿。您知道这刘武周为什么造反吗？”李世民说：“哦，他招兵买马，兵伐太原，是为夺我们唐氏天下呀。”完全不对。程咬金这才把刘武周被屈含冤之事高声说了一遍。李世民一听说这个，他的脸上变颜变色，可就愣在那了。旁边秦琼心说：“这事儿在美良川我早就听敬德说了，不过不能由我说出去。如今丑事已经亮明，就看你李世民怎么办了。如果你办得正，在大唐我还能待下去，要是你庇护你的骨肉兄弟，我是跺脚就走啊，回家孝敬我娘去，别在你这怄气了。”徐茂公一听见程元吉 逼死了刘武周的女儿，气得咬紧牙关呢，说道：“千岁，您听见了没有？是您这哥哥弟弟逼反了刘武周，可人家刘武周还要成全进德归堂，这样的事情世上少有啊。”李世民说：“诸位王兄们，我这哥哥弟弟所行不仁，逼反刘武周，我这脸上很不光彩，这事儿我回到长安一定要奏明父王，替刘武周申冤，大家千万不要灰心丧志，往后要对英齐二王多留点神。诸位不都是冲着我李世民投奔唐朝的吗？咱们还是先收敬德要紧，经李世民这么一安抚，大家只好把为刘武周申冤的事儿暂时先搁下了。李世民请秦琼、乔公山拿着定阳王的人头再去见敬德。侯君集说：“二哥呀，乔老大，你们慢走，我也要跟着去见见这位强三观多八寨的大英雄。”秦琼说：“不成，要是敬德听说是你混进定阳城取来王爷的人头，他桌上放着钢鞭呢，能饶得了你吗？”哦，侯君集一听：“二哥呀，敬德那本事我没有啊，我这本事他也没有，你想他能砸得着我吗？”“那你就去吧。”秦琼把人头放在桶内，提溜着三个人出了县衙，直奔官粮衙门去。到了敬德的住处，三个人进屋，秦琼把桶往桌上一放，说：“兄弟，我们看你来了。”敬德一瞧：“大爷，二哥来了，后头还跟了个小矮个，像小瘦猴似的，一身青缎的苦褂，锦缠利落。”他用手一指着桶，问道：“大爷，二哥，这里是什么？”乔公山说：“你自己打开看吧。”又拿假人头蒙我来了啊！是真是假，你看看呀。好吧，敬德把布揭开，用右手抓住桶内法器，噌，把人头提溜出来。他用手一托人头后脑海，心里就是一惊。哎呀，翻过来一看，果然有机关子，又是一惊。惊是惊啊，可是没哭，心想：这机关子要是伪造的安上去的呢，我得掐掐，一掐挺硬，怎么拿也拿不掉啊。的的确确的是定阳王的真人头。这时候啊，他可就忍不住喽，放声大哭：“王爷呀， 没想到我一句话要了您的命，王爷呀。乔公善说，孩子，人已然死了，你也别傻哭了。说着把人头接过来放回桶里，敬德止住悲声，问道，二哥，我家王爷的人头你们是怎么弄到手的呀？秦琼说，兄弟，我有两个把兄弟，主要就是这个小矮个，他叫侯春，侯君集，绰号人称神偷赛白猿，还有一个是地理飞星上智上回中，是他俩深入定阳城把事情办成的。接着便把侯尚二位里应外合要取定阳王人头，定阳王诉冤自尽，秦王答应给定阳王伸冤等等之事说了一遍。说完从怀中掏出定阳王的书信，说，这有定阳王临死前给你写的亲笔书信，下边有落款有手印。景德说，二哥，我不识字啊，你给我念念。秦琼把这封信一字一句念得真真的。书信的意思是说，景德呀，大唐国武德天子和秦王便行仁德于天下，只是建成元吉大逆不道，你冲着秦王要赶快降唐，免得耽误一世的功名富贵，我是以死相求，相信我死以后你一定能把我们父女的仇给报了，千万不要再犯将了。秦琼念完说，兄弟呀，这人头就是这么来的，老王爷可是自己摸的脖子，你听明白没有？敬德一听转过脸来，我说，你叫侯君集呀？啊，侯君集说，不错，是我。虽说我家王爷是自个儿抹的，要没有你深入定阳，他焉能丧命轻生？敬德说着，从桌上抄起了钢鞭，转过桌子就冲着侯君集扑过来了。侯君集倒好，嗖，自己把自己扔出去了，他落到门外台阶之上，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景德，想那边把我打死，你差点。景德之气的是哇呀呀乱叫，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一个箭步冲出门外直奔侯君集。没等到他近前，嗖，侯君集一纵身扒住房檐儿，穿西配房上去了，嘴里说着，敬德呀，明儿见，我走人了。说完人没影了。秦琼赶紧把敬德劝进屋来，让他坐下，说，兄弟，你画的道我们 都办到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乔公山也说，你画道人家当何走，这是唐天子和秦王爱惜你，要不是奉旨恩收，你八个敬德也死了，你快归降吧。敬德说，别忙，容我想想。好，你想吧。敬德想了一会儿，哈哈哈，他乐了。秦琼问兄弟啊，你乐什么呀？大爷，二哥，要让我归降李世民，得依我三条事儿，三条不依，至死我还是不降唐。乔公山说，你说说是哪三条？头一条，将定阳王尸首缝合，给他穿戴齐楚，减天子一等，按王爵之礼埋葬。李世民穿孝打幡，合营挂孝。乔公山一听说，嗨，这第一条先搁到这儿，你再说说这第二条。第二条是我归降李世民，不归降大唐国。好，那第三条呢？第三条是给定阳王出殡的时候，我在护城河吊桥呢，举起单鞭，上至秦王，下至兵卒，都得钻鞭而过。为什么要钻鞭呢？大爷，您不明白，定阳王待我恩重如山，唐朝官兵钻鞭而过，就如同我用鞭把他们全打了，甚至说打死了，也就算给我家王爷报仇了。乔公山一听这个气呀，说呀，你这三条都不像人话，干脆你甭想了。他提溜起桶，拉着秦琼走出房门，回县衙去了。这爷俩见到秦王李世民，乔公山说了，千岁呀，您干脆把老儿我杀了吧，您叫我办的事儿我没办到，这敬德降不了唐了。李世民说，乔老张，此事可行可止，不必着急。这敬德他说什么来着？乔公山说呀，他说的都不是人话。秦琼插言，您说给秦王听听，不行也就算了。乔公山这才把敬德提的三条一说，李世民听吧，愣了片刻，他乐了，哈哈，乔老张，他提这三条，您替我应了，我是条条照办，事事应承，这行了吧？秦琼说，敬德这人一点谱没有，要是您钻边出了危险怎么办？李世民说，二王兄啊，不必担心，敬德降我李世民，不降大唐国，那就是说不听君王三招玄，只听我李世民一命传。 他能给我打死吗？大伙儿一听说，对呀，正说话去，有人进来禀报，外边有定扬州的一位先生，叫刘文庆，求见千岁。刘文庆是怎么来的呢？返回来再说。那天晚上，六州自刎，侯君集、上回中走后，两个童儿啊，吓得后半许没敢出屋，直到天亮了，才跑出去找刘文静先生，把昨夜晚发生之事详细禀报。刘文静赶紧赶到后院北房，看到哥哥的无头尸身，伏尸痛哭啊，哥哥，我的好哥哥，哭了一阵子，命人先把哥哥尸身圣殓起来。他把这事儿前前后后理了理，心想哥哥为杀建成、元吉给女儿报仇造的反，临死前他相信秦王和侯尚两位义士能替他鸣冤报仇，这才献出头颅让敬德归堂。看来我得到介休县面见秦王，他若肯为我哥哥鸣冤，我就献出定扬州；若是姑息他，那丧尽天良的哥哥建成、弟弟元吉，我就设法脱身，据守定阳，跟他决一死战。主意已定，他把定阳州的军政大事安置一番，就单身独骑奔介休县来了。秦王李世民听说刘文静只身前来，下了一个请字。有人出来说，刘先生，我家千岁有请。说罢领他来到大厅，李世民下位迎接，说道，刘先生，您的声名小王素有耳闻，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哈哈哈哈哈！刘先生说，千岁过奖了。说着就要大礼参拜，李世民赶紧拦住，跟着向他引进了秦琼、徐茂公和众将领。侯君集见到刘文静，双手一抱拳，刘先生别来无恙，嘎住，这厢有礼了。刘文静抱拳还礼说，侯将军大智大勇，为愚兄报仇之事，还望您多多操心。侯君集说，那没说的。见礼已毕，李世民吩咐看座，大家都落了座。刘文静说，千岁，我哥哥造反的缘由想必您已经听侯尚二位将军说过了，不知这事儿您打算如何处置呢？李世民说，刘先生，此事我已尽知，都是我那不争气的哥哥弟弟不做人事，这才逼反了定阳王，待我回到京城一定讲老王爷被驱含冤之事，奏明父王，请父王按律断礼。刘文静一听，秦王果然通情达理，口口声声要为我哥哥伸冤，就说，多谢千岁，我愿献出定阳州，归顺大唐， 李世民说：“哎呀，小王求之不得，实乃大唐之福也。”刘文静又问：“这恩收尉迟恭之事，不知怎么样了？”李世民便把敬德要的三条对他说了，并且说自己一定条条照办。刘文静心说：“尉迟恭要出这样三条，也算对得起我死去的哥哥了。若后事如何，却听下回。”

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4: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3: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4: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3: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4: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关注到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节目，我是主持人李丽。各位业主朋友，各位购彩者，都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黄河云视 APP 同步收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在今天的体彩资讯，我们首先聚焦公告，携手公益共筑品牌，宁夏体彩2026至2027年度品牌推广落地项目诚邀合作。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为了进一步传播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品牌理念，推动体彩品牌深度融入宁夏本土文化与社会生活，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拟开展2026至2027年度体育彩票品牌推广落地项目，现面向社会邀请具备卓越实力与丰富经验的第三方机构共同助力体育彩票品牌形象推广。先来了解一下项目内容，覆盖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五市，走进核心商圈、大型社区与旅游景点，以体育赛事、文化活动、公益行动为载体，通过创意策划、沉浸式线下体验、社交媒体传播与公益互动，开展品牌落地推广活动，让体彩公益形象走进更多人的日常。那么合作单位要求又是怎么样的呢？首先要具备活动策划与执行的专业实力，有大型落地推广活动操盘经验，其次拥有覆盖全区五市的落地执行能力，第三就是认同体彩公益品牌理念，兼具创意力与传播力。有意向的朋友，请于2026年9月20号的12点前，将相关的材料报送至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系人高翔，联系电话5602878 0951 5602878。就爱迷彩票体彩资讯，我们继续聚焦一张彩票里的安心答卷，解读中国体育彩票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一张彩票不过是几厘米见方，它却承载着诸多群众关心的问题：开奖公不公平？购彩者的权益如何保障？公益金有没有真正的用到群众需要的地方呢？这些问题在近期发布的《中国体育彩票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中都能够找到答案。在报告当中，有一个词是高频出现，那就是安心。在党建引领下，中国体育彩票持续深耕责任彩票建设，把安心融入公开透明的运行机制、规范有序的市场管理和持续惠民的公益实践，让安心购彩逐渐地成为了国家公益彩票的一张闪亮名片。看得见的公信力，隔着透明的玻璃，摇奖设备如何运转，数据如何生成，开奖号码如何呈现，每一个细节都毫无保留。

0: 保留地呈现在了见证者的面前。过去一年，中国体育彩票持续开展走进体彩现场观摩活动，邀请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安干警以及媒体从业人员等各界人士500余名，零距离地去了解体彩在数据管理、技术运营等方面的透明化运作。此外，还有3000多名的公众现场见证了阳光开奖的全过程。看得见的透明，这背后是一套闭环风控体系，守牢底层防线。体彩搭建了事前预警、事中管控、事后闭环的全链条风险管控机制，覆盖了产品、渠道、运营的全环节。各地同步上线了违规举报奖励机制，发动社会公众共同监督，推动共建、共治、共享。作为国家公益彩票公信力的最后一公里，如今的代销店早已经跳出了单一的售票功能，融合便民服务、体育科普、公益帮扶等多元功能，转型为社区综合公益驿站，为购彩者提供更加丰富、更有温度的购彩体验和社会服务，也让公益理念融入到了城市生活的细节当中。为什么要引导理性购彩？去年9月，广东街头的月理性、月初彩宣传现场人头攒动，不少的年轻人驻足细读理性购彩提示。现场的工作人员呢，则是向市民朋友讲解如何去识别非法彩票，防范涉彩诈骗。不少人都停下脚步参与互动。而与此同时，内蒙古倡导理性购彩、乐享公益体彩活动是走进了社区。陕西举办的大咖面对面足球理性猜的活动，则是围绕着理性竞猜展开了热烈的交流。这一系列的活动背后，是体彩将安心购彩守护行动摆在了更加突出位置的决心。从开展形式多样的理性购彩线下宣传活动，到打造安心购彩守护小镇线上互动专区，体彩正在不断地完善理性购彩引导机制，推动责任彩票标准化建设，让安心购彩从理念走向实践。围绕打击非法彩票、防范涉彩诈骗，体彩不断深化与公安、网信等部门的协同联动，推出反诈短剧专题节目，同时鼓励社会监督，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彩票市场，守护好购彩者的合法权益。那么，一张彩票可以走多远呢？买完彩票之后，很多人会追问其最终的去向。事实上，彩票的旅程远远没有在售出的那一刻结束。2025年，体彩全年筹集公益金990.94亿元，从大病儿童救助到长者食堂的建设，从支持文化艺术发展到国家文物古迹的保护，一张张小小的彩票在一次次公益投入当中汇聚成了民生的暖流。近年来，体彩充分发挥自身组织与平台优势，不断拓展公益服务领域，体彩的温度是一步步的在传递着。公益体彩快乐操场特色帮扶项目持续地走进校园，为孩子们送去体育器材，助力孩子们茁壮成长。全国的新年登高大会、齐王争霸赛等群众体育活动常态化的举办，将健身活动办到了群众的家门口。各地体彩机构持续开展无偿献血、关注留守儿童、敬老助残等微光行动。这份责任还在不断地向未来延伸。报告显示，体彩持续推进绿色低碳建设，将环保理念融入到了业务的运行全流程，环保印刷、新能源物流等举措持续推进。体彩数据中心实现全年运营用电100%绿色化，累计减碳4832吨。随着一项项可持续发展实践不断的丰富，每一张彩票所承载的安心，不仅是汇集当下，也在守护着未来。一张小小的彩票汇聚起了磅礴的公益力量， 1000亿元的彩票公益金化作家门口的健身乐园、竞技场的坚实保障、青少年逐梦的成长沃土，覆盖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的真金白银，生动地践行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使命。这不仅仅是一份资金使用账单，更是助力体育强国建设的生动实践。点滴善意，落地生根，不断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为体育强国建设积蓄温暖而强大的力量。
1: 92.8，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2: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3: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3: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我们在此刻呢，要给大家介绍一款顶呱呱，凝聚体育力量，弘扬中国精神，体彩顶呱呱，中华体育精神。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奋勇向前的磅礴力量。它不仅是辉映着竞技赛场上的荣耀时刻，更深深地融入到了时代奋斗者的精神血脉，成为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凝聚体育力量的坚实支撑。为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传播体育文化正能量，体彩顶呱呱推出体育力量中国精神主题级开票，以方寸的票面作为载体，把中华体育精神带到了大众的身边。这款票呢是面值10块钱，共有6个票面场景，定格体育拼搏的英姿。通过这6个代表性的体育运动项目，分别展现了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而且这款票在玩法的规则当中也融入了力量和精神的元素符号，加强刻画中国精神与体育力量。那我们就为各位朋友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款票的玩法规则。当你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了力量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奖金；如果出现了精神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2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体育精神不只是属于赛场的，更是融入了日常的生活微光。通过票面，我们是可以感受到奋勇向上的精神力量，让体育精神在社交当中去传递。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每一张即开型体育彩票的背后都凝聚着公众对体育与公益事业的关注与支持。一张小小的票面，它既是传播中华体育精神的文化窗口，也是公益体彩践行社会责任的生动缩影。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做一个知识的延展，来了解一下体彩顶呱呱的相关小知识。如何去识别正规的网点呢？根据中国体育彩票纸质即开型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办法第23条的规定，体育彩票销售机构应当向代销者颁发代销证，销售员应当持证上岗，并在销售场所显著的位置悬挂代销证，按照体育彩票机构的要求，对外公告即开票的游戏规则和兑奖办法等相关性。

信息。根据以上的规定，正规的网点应当具有下面说到的这四个特征：一是要有统一的代销证；二是代销证应当在销售场所显著的位置悬挂；三是销售员应当持证上岗；第四就是彩票销售场所应当按照彩票发行机构的统一要求，设置彩票销售标识，张贴警示标语。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兑奖的注意事项。如果没有专业验奖设备，那么我们在兑奖的时候应该注意下面说到的这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要仔细的查看中奖彩票是否完整，保安区是否被刮开等。第二呢，就是在每张的中奖彩票的中奖号码或者是中奖符号的下方均有该数字或符号对应的拼音，比如中奖号码8，它的下方显示的拼音就是拼音的 8BA， 中奖号码为 15， 其下方显示的拼音就是 15SHIWU， 请大家务必要仔细的核对。第三要注意的，那就是仔细的查看中奖号码是否有修改或者是覆盖上去的痕迹，可以用手去触摸一下中奖号码周围是否有粗糙的感觉，中奖号码上的条纹是否与周围的条纹相协调。

我们在跟大家延展的了解了体彩顶呱呱的一些相关的知识之后呢，今天的就爱迷彩票也要跟朋友们来说再见了。快乐购彩，理性投注。当然在尾声的环节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购彩者，购彩需理性，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及兑奖，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者是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均为非法购彩渠道。目前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是线下彩票实体店，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就爱迷彩票，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李丽，我们下期见。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益和药竟然异地两次结算，针对跨省回流药乱象，国家医保局利用追溯码实现线索核查，重拳出击，查办一批大案要案。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透过数据看活力，今天多领域经济数据发布，我国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

0: 1.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
1: 来看时政要闻。
0: 9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9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9月17号至20号在辽宁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聚焦“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李鸿忠到沈阳、鞍山、大连等地调研，他指出，要坚持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和服务改革发展，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坚持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与。大会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产业。下面跟随记者镜头去现场领略先进制造业的未来感。
0: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现场，多款面向电力高危场景的智能装备集中亮相，其中多款全新6足巡

0: 检机器人凭借独特的造型和功能，实现隐患自主排查、智能研判、协同作业，为电力狭小高危场景巡检提供智能化新方案。
1: 这是一个工业风十足的六足机器人，它的每一个脚上呢都有一个吸盘，由此我们可以猜到它一定是可以飞檐走壁的。它工作的场景主要是在电厂或是变电站这样的一些密闭的管道空间内。它的六条腿精密的协调分工，始终会有三条腿接触地面。我们知道三角形是最稳固的，哪怕是在垂直的管壁或是倒悬在天花板上也不会掉下来。同样是六足机器人，这一款颜值就高了不少，它身上搭载了激光雷达、视觉相机和红外传感器，这就让它拥有了敏锐的耳朵、鼻子和明亮的眼睛，能提前发现气体、液体和声音方面的故障隐患。
0: 除了机器人助力智慧巡检，如今多款无人机也投入到更多的工业应用场景当中。
1: 这款飞行器可以说是无人机家族里的大家伙了，它是一款电动物流无人机。长方形的机舱让它拥有非常大的度量，设计载重100斤。它的外观看起来非常与众不同，它有两种不同的机翼，既有长达5米的固定翼，也有6组螺旋桨翼。这螺旋桨翼可以让它无需跑道原地垂直起降，而固定翼可以让它实现每小时120公里的高速飞行，续航里程可达150公里。可广泛应用于地质勘探、安防巡检、医疗救助和物流配送等场景。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近4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承担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刚刚过去的一周，3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
0: 近期，航天员开展了病毒与免疫代谢的空间互作规律探究，为长期在轨健康防护积累关键数据。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批子样模械迁移成像在轨试验样品、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的更换。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饮水分配器出水口进行微生物采样，常态化开展站内微生物防控相关工作，为长期在轨驻留筑牢健康防线。同时，3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以及舱内环境定期清洁及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3名航天员完成了包括质量测量、骨密度测量以及颈部、腹部、心脏血管及下肢静脉等多部位超声检查，持续监测身体状态变化。在保持良好运动习惯的同时，航天员还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表现出色，收获多枚金牌。
3: 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回流药指的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开出来药后没有用于个人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经倒卖后重新进入市场。针对这一乱象，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利用追溯码实现线索核查，重拳出击，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
1: 今年一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这盒普通的云南白药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却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两家村卫生室。
2: 当时他放这个药给我们数据呢，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现金销售嘛哈。
3: 你开药为啥不让刷医保？你不就是
2: 他？他呢是可能当时刷的也是肉啊和药已经扫过码了，那边是刷过了。
1: 药品追溯码相当于药品的电子身份证，一药一码。药品在出厂阶段完成赋码，在药品全流通链条中，相关企业必须严格采集、上传追溯信息。目前99%的定点医药机构都实现了扫码上传，因此凭借追溯码就能从源头严查虚假就医、回流药等骗保行为。日前，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线索。在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深入挖掘分析后，宜宾医保部门找到了可疑人群。
4: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但是这些病人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你看他在2025年3月11日，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开具了相同药品。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1: 医保部门通过医保结算明细发现，这个团伙每月组织人员辗转多家医院集中开药，大量套取利贝卓、可乐清、尿毒清等慢性肾病常用药品。
5: 他们就利用了这个医院信息不对称的，然后就到处开药，然后是多出来的药就拿去倒卖。
1: 在厘清整个犯罪链条后，相关部门对这个团伙进行了查处，现场查获大量涉案药品。虽然外包装被人为损毁，追溯码被涂改，但这掩盖不了药品的溯源信息。工作人员扫码核验，药品真实流转轨迹立刻呈现。
6: 河南省开封市已经结算过的药品怎么跑到你这儿来？还有这一箱都是一共是182盒，都是结算的，有全国各地的，
7: 比如
6: 说有成都、有重庆。
1: 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
8: 不法分子是通过互联网把这些回流药销售到全国的，就反映出现在在医保监管的高压态势下，回流药为了规避医保的二次结算，转向了互联网渠道销售、自费渠道销售。
0: 倒卖回流药不仅给医保基金造成损失，另一方面也威胁着用药患者的安全。那么这样的安全隐患是如何造成的呢？再来看近期在广州破获的一起案件。
9: 警察不要
10: 这里就是药头的一个仓库，开药人开完药，通过几轮收药人收药和销赃，统一归集到仓库里面来，然后通过快递发往外地。执法人员在犯罪嫌疑人的车辆中也发现大量准备运送出去的药品。
11: 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那这个证据链呢，就相当于就固定死了。
10: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在另一个仓库，医保和公安发现，在30几度闷热潮湿的环境里，本该冷链保存的药品零散地摆放在货架和地上。
12: 你这里有冰箱吗？啊，
11: 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啊，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
10: 据了解，在这一系列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因为具有减重的作用，司美格鲁肽目前受到很多减肥人士的青睐。但需要提醒的是，注射司美格鲁肽需要医生进行评估，不要图省事或者贪便宜在网上购买回流药。
7: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实际生活中，不少人对口腔健康存在了一些认识误区，接下来的这些护牙知识您了解吗？
10: 什么原因让牙缝悄悄变大了？很多人以前牙齿很整齐，但随着年龄的增加，牙缝变得越来越大，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3: 牙缝变大大多数情况下是可能是牙周发炎了，而牙周发炎的主要原因是每一天吃饭积攒下来的脏东西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它由牙菌斑一步一步的积攒，最后变成了清理不到的牙石，牙石上所附着的细菌产生的毒素就会刺激你的牙龈发炎，变红变肿，最重要的是它会导致牙龈下面的牙槽骨，包绕在牙齿周围的骨头会慢慢的吸收，因为牙槽骨越来越少，这个牙齿就会松动，当它松动了之后，就会出现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缝。
10: 还有人会误以为洗牙会把牙缝洗大，洗坏牙齿。
13: 有大量牙石存在的情况下，牙石本身和肿胀的牙龈都会把已经形成的这个牙缝给填起来。当你做完洗牙的治疗之后，这些牙石被去掉，牙龈的肿消除了，它就会呈现出来此时此刻正常的情况。所以你所看到洗牙以后出现的牙缝并不是洗牙洗出来的。
10: 人老了一定会掉牙吗？很多老人觉得年龄大了牙不好或者掉牙是衰老的正常表现，事实并非如此，老掉牙也不是必然，是牙周病在捣乱。
14: 比如说牙龈的出血、牙龈的肿痛、牙齿的松动，那么这些问题都提示患者有可能发生了牙周病，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
10: 乳牙迟早要换，有蛀牙真的没事吗？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5岁儿童的牙齿换龋率超过70%，平均每个孩子有超过4颗龋齿。12岁儿童牙齿换龋率近40%，不少家长误以为乳牙迟早要换，有蛀牙也没事。
15: 乳牙不仅是重要的咀嚼器官，同时也承担着发音美观的功能。乳牙龋坏如果不能及时治疗，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进食，还可能影响恒牙的发育和萌出。另外，对于前牙的龋坏，还可能影响到孩子的发音和心理的发展。所以，乳牙的龋齿是需要积极进行治疗的。
0: 今年的全国爱牙日主题聚焦儿童和老年人两大重点人群，他们的口腔问题有什么不同？护牙方法又是否一样呢？一起来了解。
10: 口腔保健的第一步就是刷牙，这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口腔护理方式。专家建议从小养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使用牙线或牙间隙刷的口腔卫生习惯，每天使用含氟牙膏刷牙2次，每次至少2分钟，晚上睡前刷牙更重要，每3个月更换一次牙刷，若出现牙刷毛变形、外翻或倒毛时，应及时更换，做到一人一刷一口杯。婴儿牙齿萌出前，家长要用纱布蘸白开水。

0: 为孩子擦洗口腔。从第一颗牙萌出开始，家长可用指套刷或软毛牙刷为孩子每天刷牙两次。儿童刷牙时应选用刷头大小适宜的儿童牙刷。老年人刷牙要选用软毛牙刷，注意清洁暴露的牙根，预防根面龋，避免大力横刷，以免损伤牙齿和牙龈。无论种植牙、固定假牙或活动假牙，都要和天然牙一样每天清洁维护。口腔疾病与许多慢性病存在共同危险因素，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有利于口腔科学的膳食模式，核心原则是限糖减酸。
1: 市面上大多数的饮料啊，仔细去看配方表都含糖啊，这种饮料的摄入的话也可能对牙齿造成危害，其中碳酸饮料的危害尤其大，这是因为它的 pH 值相当低啊，可以直接导致釉质的脱矿，所以碳酸饮料啊，对于儿童来说我们是不建议摄入的。
2: 近期各地证监局陆续发布公告称，假冒证券公司仿冒证券交易 APP 实施的投资理财诈骗持续告发，甚至有不少老股民也接连被骗。
0: 广西的股民李先生偶然刷到一位财经博主的视频，很感兴趣，便私信博主，对方声称自己有内幕渠道，然后就把李先生拉进了一个炒股内部群。
3: 群里面那些所谓的战友都是几十万、一百万、两百万的投资，每一次收益他们都会截图，很多截图放到上面。
0: 李先生发现群友竟然可以买入已经涨停的龙头股票，炒股多年的他很疑惑，封涨停板的股票这些散户怎么买得进？
3: 他们说他们的机构是可以释放筹码给我户去买这个涨停板的股票。
0: 不过对方告诉李先生，想要拿到内部筹码必须申请机构专用账户，下载所谓专属的广发证券 APP。
3: 他解释普通的平台上面下载的这个广发证券呢，是给普通投资者用的，他这个是机构专用的，这个 APP 是不在市面上流通的。
0: 该博主还发来了证券从业证书及带照片的广发证券工作证，获取李先生的信任。自此，李先生开始按照财经博主的指令，在专属 APP 上进行买卖股票。几天内，李先生陆续投入4.8万元，收益很快达到数千元。当他想把50万元积蓄都转进 APP 时，被银行和民警拦下。
4: 我们发现他转去的账户并不是证券三方监管账户，而是个人账户。追查到整个软件都是伪造的，后台可以随意篡改数字。
0: 原来这个所谓的内部 APP， 无论是首页的大盘行情还是账户盈利的数字，都可以在后台编辑，
5: 包括他这种虚假的持仓、虚假的盈利和他的这个资金流水做的都是非常真实的。
0: 而且骗子从受害人进群第一天起就隔断他与外界的联系，全程用小众聊天软件反复强调不能泄密，不能和家人讨论。
4: 这类案件的受害人是被一步步洗脑的，通过高额收益的诱惑，加上有些前期小额提现，受害人就会越陷越深。
0: 民警告诉记者，近期接到不少股民报案，但这类案件追查起来困难重重。
4: 国内我们抓到的大多数是负责跑腿的，也就是负责线下现金交易或黄金等实物交易的人员，主要实施线上诈骗的基本都在境外。
0: 此案件中被假冒的广发证券则表示，今年已收到相关举报超过500条。工作人员表示，面对这类骗局，首先要做到交易软件只从官方应用商店证券公司官网下载，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二维码安装 APP。
2: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0: 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及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今天，第八届科学探索奖在深圳颁奖，50位青年科学家获奖，获奖者平均年龄40.5岁，研究覆盖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先进制造、前沿交叉等10个领域。科学探索奖是目前国内金额最高的青年科技人才资助项目之一，由10几位知名科学家和国内互联网企业共同发起，8年来已累计资助300。

0: 相关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展开了两次军事行动，分别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沿部的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这两次行动是对沙特空袭的回应，均取得成功。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今天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
2: 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人数是近13000人。由于容纳能力有限，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在人海辗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心绪万千，而每一首动听的歌都是情绪的收纳盒。今天就让我们卸下心头的纷扰，跟着旋律游走，在歌声里读懂心事，接纳自我，邂逅温暖。人生路上太多美好都如同光影一般匆匆而来，匆匆散去，那些路过的风景，短暂的相逢，片刻的心动，终究都成了记忆里一闪而过的碎片。我们总会忍不住回望过去，贪恋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却也慢慢懂得世事本来就是来去匆匆，不必执念于留住所有的瞬间，认真感受每一段的相遇就是最好的圆满。今天的开场曲目就分享给大家这首《浮光掠影》。

听完细碎温柔的过往光影，我们把目光拉回鲜活的当下。人海辽阔，缘分奇妙，世间所有的缘分起初都源于一句简单的相识。抛开陌生的隔阂，卸下紧绷的防备，以最坦荡的姿态遇见同频的人，是生活里难得的轻松和惬意。一起聆听现场版的交个朋友，他带着洒脱的节奏诉说着最纯粹的人间期许。

烟火人间除了随性的相逢，最动人的便是藏于岁月里的执念奔赴。古今情致相通，有人于市井寻烟火，有人于风月寻故人，跨越流年，满心期许只为奔赴一场心中的相逢。现场版演绎的《西厢寻他》，旋律层层递进，将古典意境与细腻情愫相融，把一场漫长的寻觅娓娓道来，一起

0: 次可演到
1: 你是牛人
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3: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放下不属于自己的执念，慢慢遗忘过去的遗憾，是每个人成长路上的必修课。不必纠缠过往，不必困于旧绪，释怀过往才能拥抱前路。来聆听一首《遗忘》，和过去的自己和解吧。

深处总有一处隐秘的角落，藏着不易言说的落寞。很多情绪无需大肆声张，只是在独处时悄然翻涌。淡淡的惆怅，浅浅的遗憾，是成年人最寻常的心境。分享给各位一首温哥华悲伤一号，让我们静静聆听这首歌，也接纳心底所有真实的情绪。

人世间最纯粹的情绪大概就是毫无保留的喜欢，不掺杂世俗权衡，不裹挟功利算计，只是单纯的为一个人心动，为一份情欢喜。这样的情愫热烈又珍贵，轻快的旋律打破沉寂，带来满满的青春暖意。一起来听《好喜欢你》。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来听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藏着太多无法言说的情绪，有一种遗憾藏在心底无人知晓，有一种牵挂近在咫尺却始终无法碰触。这份无声的疼痛不惊天动地，却反复萦绕心头，成为了心底抹不去的印记。一首触碰不到的痛，旋律低沉治愈，唱出了爱而不得的无奈与心酸，分享给各位。

着你，那好吧，我会放弃。

很多遗憾的由来都是年少时的懵懂，当下的疏忽，让珍贵的缘分悄然走远。当往事落幕，回望曾经的相遇相伴，才懂得珍惜的意义。我们总是在失去之后幡然猛醒，总想拥有一份重来的机会，弥补过往的遗憾。给我重新爱你的机会，就唱出了无数人心底的期许。我们一起来听。

经过遗憾的期许，我们换一份温柔心境，感受独属于生活的静谧和诗意。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各位的这首歌，有着干净纯粹的曲风，简约的歌词，勾勒出平淡安然的生活模样。世间美好从来都藏在平凡的日常里，褪去喧嚣浮躁，守得内心安然，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了。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人生如同行路，聚散终有时，人和人的相逢别离就像是天际的飞鸟，来去自由，随缘聚散，不必为远去的缘分耿耿于怀，也不必为落幕的故事沉溺悲伤，来去皆是常态，释怀便是解脱。两位歌手的现场合唱极具感染力，将聚散随缘的人生心境一一唱出，我们静静聆听这首《如燕》。

人生的路上，我们总会有陷入迷茫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前方好像无路了，被困境裹挟住，只能被动的妥协。但其实生活永远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所有的困境都是暂时的，我们也从来都不是别无选择。转身便是退路，坚持便是前路，放下是解脱，奔赴是新生。一首特别励志的金曲送给每一个陷入迷茫的你，相信自己，你永远拥有选择的权利，你不是别无选择。

经过人间烟火，看过聚散浮沉，历经遗憾与迷茫，我们终会明白，生命里所有的遇见，所有的经历，所有的成长，都是时光馈赠的礼物。无论是圆满的美好，还是遗憾的过往，都在雕琢更好的自己。珍惜所有相遇，接纳所有经历，便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今天相约有晴天的尾声，分享给大家这首最珍贵的礼物，愿各位往后余生释怀过往，珍惜当下，勇敢前行。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的开场曲目分享给大家一首满含着国风气韵的现场演绎《年锦》。中华文脉绵延千载，每一种传统纹样都是独属于东方的浪漫印记，一针一线织就山河万象，一纹一案承载岁月悠长，沉淀着祖辈的匠心，也续写着新时代的风化。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去感受传统美学和现代音律的相融。

繁华盛景，最让人心安的永远会是那些质朴纯粹的烟火故土。远离喧嚣的乡野，藏着最踏实的美好，也藏着每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归处。轻快的旋律勾勒出乡间的自在光景，褪去浮躁，治愈奔波的疲惫。乡约有晴天，邀你一起来听

很多心愿难以圆满，但时光从来不吝啬包容，生活永远留有新的可能。不要去纠结过往的缺憾，也不要去焦虑未来的那些不确定，只要步履不停，所有的奔赴，所有的改变，一切都来得及。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最坦荡的生活态度，也把这首《一切都来得及》分享给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你。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江雷，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世间最动人的故事莫过于跨越岁月的坚守和奔赴，那些流传千古的佳话，超越时光，跨越山海，成为代代相传的美好印记。熟悉的旋律全新演绎，清澈的声线交织，重塑经典的浪漫和恢宏，将神话里的赤诚和纯粹娓娓唱出。我们一起听改编过的美丽的神话。

成年人的世界里，总会有一些无人言说的心事，有默默扛下的坎坷。我们总要学会克制情绪，学会独自自愈，哪怕心底翻涌，也学着坦然面对。一首现场版的歌曲《我不难过》，用真挚的演唱诠释着释怀、接纳遗憾和自己和解。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哪怕走得再远，心底总有一处归乡的角落。走过四方山海，看过万千风景，最难忘的依旧是故土烟火，就是过往。让我们在歌声里回望过往，心念故里。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各位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旋律不停，温暖不散，继续一起沉浸式的来聆听好歌，治愈心境。人的一生会遇见无数人，无数风景，拥有每一份陪伴，每一份温暖，都是弥足珍贵的馈赠。我们害怕离别，畏惧失去，珍惜每一份真心的牵绊。毛不易用他质朴的歌词，细腻的唱腔，将心底的眷恋不舍缓缓地唱了出来，一起听这首《不想失去你》。

世间的爱意从来不必大肆张扬，很多温柔的情愫都藏在晚风里，日常里，藏在默契的牵挂和陪伴里。细碎的美好无声蔓延，平淡的爱意绵长治愈。来听这一首轻快细腻的歌曲《爱意藏风里》，为你描绘最纯粹、最含蓄的心动和偏爱。

生活里总是会有很多的琐事来裹挟我们，我们常常顾及他人的眼光，被各种的条条框框束缚，但人生最珍贵的状态莫过于遵从本心，取悦自己，抛开烦恼，放下纠结，不被世俗定义，不被情绪内耗，活得自在坦荡，轻松热烈，我只要我。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听歌。人生就仿佛是一幅散落的拼图，每个人都是默默地在捡拾碎片的人，一路经历，一路拼凑，有残缺，有遗憾，有惊喜，有圆满，每一块碎片都是独一无二的经历，拼凑起来才是完整且独一无二的人生。温柔又治愈的一首歌，捡拼图的人，一起来听。

每个人的青春当中都有一腔热血和无畏锋芒，曾经的我们心怀热爱，勇敢奔赴，不惧前路风雨，不负心中热爱。有多位实力歌手联袂演绎的经典老歌，全新的合唱版本，赋予老歌全新的生命力。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曾经的你》，唤醒心底滚烫的初心和年少的热忱。

青春里的爱意是那样的纯粹又热烈，直白又滚烫，那些懵懂的心动，纯粹的喜欢，是年少时光里最美好的印记。今天节目的尾声，分享给大家这首自带满满青春氛围感的歌曲，它会唤醒你的青春回忆，在轻快的旋律当中回味年少心动，珍藏纯粹美好，也结束今天的相约有晴天。下期我们再一起听歌吧。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1: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4: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5: 今天呢，我们来用几个关键词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李宗盛的故事。李宗盛呢，在这个理工科的一个大专院校呢，终于找到了两位学长，一起组建了一个木吉他乐队哈。那么呢，随着毕业呢，这个乐团呢也就解散了哈。那么解散之后呢，李宗盛呢也选择了退学。当时呢，校园民谣的这个运动哈，已经是烟消云散了哈。而五年的这个学业呢，让李宗盛也是读了7年，因为留了2次级。但是呢，尽管这样呢，还是没有修够学分，所以说呢，干脆退学。回家之后呢，跟父亲一起卖煤气罐。那么后来呢，李宗盛在《阿宗三件事》这首歌当中呢，也是写到了那段经历。唱到的是哈，在还没证实我有独立赚钱的本事以前，我的父亲要我在家里帮忙送瓦斯，我必须利用生意清淡的午后，在新社区电线杆上绑上电话的牌子，我必须扛着瓦斯穿过臭水四溢的夜市。那么这个歌里的瓦斯呢，就是我们说的煤气罐。当时呢，李宗盛一边卖煤气罐一边寻找机会。后来呢，他通过自我推荐进了一家餐厅，开始了白天卖煤气罐，晚上在餐厅唱欧美流行金曲的日子。那么那段日子呢，虽然说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呢，有一个绝妙的好处，就是能够贴近大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李宗盛演唱的《阿宗三件事情》，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坎坷的经历给李宗盛带来的宝贵财富吧。

中三件事来自李宗盛哈。刚才呢，我们在这首歌当中也是听到了哈，李宗盛自己的真实故事，就是帮助父亲卖瓦斯，晚上呢是在餐厅驻唱。那么正是这一段日子呢，他也是认识了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小歌手郑怡。后来呢，有一段时间李宗盛就陪他去录音，说是陪着，其实呢是去偷学经验、偷师，偶尔呢还会提一些很有想法的建议。在1982年的时候，宝丽金突然发生了变故，给郑怡制作专辑的人不干了。那没过多久呢，李宗盛就接到了宝丽金的通知，要他把郑怡的专辑做完。李宗盛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不久之后呢，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横空出世，这张不被任何人看好的专辑居然火得一塌糊涂。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在音乐排行榜霸榜13周。那么李宗盛呢，也是凭借这张专辑在歌坛站稳了脚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郑怡的这一首当年非常红的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来自郑怡的演唱，李宗盛的制作。那么就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后的两年呢，李宗盛就被挖到了滚石。那么当时呢，流行歌曲在歌坛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李宗盛呢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怎么看待流行音乐，就差不多决定了流行音乐的命运。那么当时的知识分子是瞧不上流行音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曲子太糙，歌词更糙。那么李宗盛做了制作人之后呢，他就经常对自己的搭档歌手就说哈，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业，但是呢知识分子都看不起我们，一说到歌手都用不堪的文字来描述我们，那么我们能够唯一做反击的就是写一首歌让你哭。当时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真的是莫名的觉得很解气哈，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一起来分享，继续是李宗盛制作由赵传演绎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我是一只小小鸟，来自赵传的演绎。那么当年的赵传呢，也是在这个地下玩地下摇滚的哈，因为他长得非常丑呢，也没有人愿意跟他搭档。李宗盛呢，听到他的声音就喜欢的不得了，就为他量身谱写了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结果呢，这个丑汉子一夜火遍华语歌坛，可以说呢，李宗盛才是真正的寻找好声音哈。那么除了创作很多好听的歌曲呢，李宗盛还为乐坛扶持了很多歌手，比如说唱《领悟》的辛晓琪。当时呢，李宗盛是在电台里听到他的声音，得知呢他在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当歌手，出道好几年了就一直不红，然后立刻呢开车跑到人家公司去找人，然后呢辛晓琪在这个李宗盛的帮助下就逐渐走红了哈。那再比如呢，有一次这个李宗盛去马来西亚寻找好声音，有一个朋友就说，哇，有一个美眉唱特别火，人还漂亮，身材也好。结果呢，李宗盛装作听不懂的样子说，这个主唱我觉得一般，唱和声的那个我觉得不错，你帮我把他找来吧。把这个人挖过来，唱和声的人一问是谁呢？梁静茹。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些歌手之外呢，还有一些更大牌更资深的歌手呢，也是被因为李宗盛而红起来起来的哈。那么现在的李宗盛呢，除了音乐制作人之外呢，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制琴师。那么吉他呢也是越做越好，越来越出名，但是呢他的名气确实在慢慢的下滑哈。那么据说有一次呢，他坐飞机出机场的时候要验指纹，可是因为长期做木工，他的指纹呢已经被磨掉了，结果呢因为没有这道手续，他连机场都出不去。那么恰恰是这一段经历，让一向执拗要强的李宗盛开始慢慢的和自己和生活开始和解了。那么在痴迷功名的自己与那个自己告别之后呢，他也回归到了最平凡的三个角色：同行好友眼中认真的制琴师，女儿和母亲眼中的温馨的家人，还有自己眼中的主夫。确实他做饭很好吃。好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李宗盛的最棒的一首歌曲吧。个人觉得哈，当然是个人觉得，山丘。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关注身体健康哈，来说一说和体检有关的话题。当然我们今天在前半段也说到了古人其实也体检的哈，也穿越到了古罗马时期，包括穿越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隋唐啊，包括清朝呀等等哈，有说到当时呢其实是有比如说入伍之前你要去当兵了，当兵之前的体检，另外呢结婚之前有婚检，还有呢就是你要去考学，在考学之前啊，其实也有非常严格的所谓考学之前的体检。其实像现在我们在进入到单位工作之前，单位也会给我们组织一个体检的，对不对？要看一看，其实就和古人的这个所谓的入营体检是一样的。刚才也说到了，你要去部队参军的话，要看看你体格怎么样，另外呢，要看看你有没有携带一些这个不太健康的疾病，特别是一些传染疾病哈。当然也说到了，其实现当下的很多的这样的医疗设备呢，古代也有。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进行今天非常非常健康的爱上国风哈，我们聊的是和体检有关的话题。那说到体检呢，刚才也说到了，在古代哈，古人也早早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检方式。那么具体的一些检查方法又是什么呢？这会儿先来看到视力检查。说到古代时候的视力检查呢，和现在一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些文化当中，主要的视力检查呢，就是识别和辨认夜空当中的星座和天体，挺有意思的哈。没有像我们现在的视力表，我今天上午体检的时候呢，查视力表，然后有戴隐形眼镜嘛。但是呢，我有散光，所以看着还是模模糊糊的哈。然后说到古人经常用的这个裸眼视力检查，使用的就是大熊星座北斗七星当中的双星。北斗七星的这个斗柄的末端哈，算起的第二颗星是光学双星，具备识别开阳星和辅星这两颗星之间距离的能力，就被认为具有很好的视力。这种检查呢，被称为阿拉伯视力检查。我怎么觉得古代的这个视力检查比我们现在视力检查要难太多了哈？首先还要等到晚上，因为星星出来才行啊，并且还需要有这样的星座在天空当中呈现哈。那古代的这个天象跟我们现在肯定不太一样，现在呢，在城市里面可能还未必能看到这样的星星和星座哈。所以事情照做，但是不同的时代，那么按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检查的方式方法呢，也是截然不一样的。

那么很多人有这样的观念说，哎呀，我没病干嘛要去体检啊？那预防疾病的发生，那就要体检，对不对？很多朋友还是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意识的，叫防患于未然。等到你觉得自己有点生病了，你再去体检，再去检查，很可能就晚了。那另外呢，每年定期体检呢，也是为了及早的了解自身身体的情况，再加上日常的三餐膳食等等哈，可以啊来养生，当然也要配合一些运动哈，包括很好的一个身体的作息。其实说到养生这个词呢，最早是出现在《庄子养生主》当中哈。在古代呢，养生的称谓有很多，不仅包括摄生和治生，还包括养性和保生。那么在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当中哈，就收录了这样的词条：生就是生命嘛，生存、生长之意；养呢，就是保养、调养、培养、补养、护养的意思。养生其实就是通过养我们的精神，调我们的饮食，练我们的形体哈，包括很好的作息等等，去实现我们能有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很强壮的体魄。其实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呢，就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医方书了。书里就记载了药品有200多种，包括谷物啊、果子呀，还有禽兽鱼等等，当时的一些日常的食物也占了整个书的1/4。书里面所记载了50多种病哈，半数左右呢是可以以食治疗的，包括也可以以食养疗。所以不难看出哈，医食同源的这个模式其实在古代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去合理膳食啊，真的也是能够调节我们身体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比如说中医一直就重视摄食养生，像《黄帝内经》当中哈，就总结出来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禽为益，五菜为补，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哈。这样的原则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要五谷五果五禽五菜合理的搭配，才能够充分的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包括呢能够让我们健康长寿。另外我们人体也有必须的七大营养素哈，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蛋白质、水、维生素、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些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都要注重的，都要很好的为我们身体去摄取。那今天上午在体检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最近运动量比较大哈，医生就有跟我说我缺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或者是生孩子的原因，就是生完孩子特别女同胞嘛，好像不自觉的这个钙含量就会降低，所以真的要早早的补钙。虽然现在可能我也觉得有点晚了哈，但是呢也还要尽可能早的去提醒自己要补钙，比如说多晒晒太阳呀，多吃吃含钙的食物呀，当然也可以去适当的去买一些钙片等等哈，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补钙。我也不能光说，我要买起来啊。有朋友跟我一样缺钙吗？医生今天上午说我缺钙，我当时就懵了啊，我立马就想到了骨质疏松哈。不要呀，赶紧补起来。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那此时此刻你是在哪里听着节目呢？又是有着什么样的心情呢？听到这首歌就在想说，当古人突然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表示呢？你看现当下的我们就很方便了，比如说瞬间发一个讯息，想你啦，见一下吧。那古人怎么办呢？因为在古代是没有像现在这么高科技迅猛的一个立马就能收到短信或者是讯息的一个时代。那么在古代呢，可能是需要有书信的往来，或者是说可能要行车或者步行很久才能够去见到心仪的他。那么古人他们在那个当下是怎么样表达情愫的呢？又是怎么样恋爱的呢？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今天我们一起来谈恋爱。说到在古代啊，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呢和方式会和现代有很大的不同。古代的男女之间的恋爱呢，可能相对来说会隐晦很多，要保持低调哈。另外呢，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下面就来瞧一瞧他们是怎么恋爱的。首先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啊，通常都是由家长或者是媒人牵线搭桥的，就有点像现在的相亲一样哈。那么在古代社会呢，婚姻就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种联姻，需要考虑的不光是有没有感情了，有没有彼此相中对方，更多的可能会考虑到地位啊、财富啊、家族等等原因哈。所以呢，父母通常都会找到和自己家庭条件相当的家庭，为自己的子女来介绍对象，并且呢安排相互认识和交往。哇，我在想说，我如果是生在古代，一定是属于特别叛逆的那个女子吧，宁死不从，一定要是自由恋爱啊。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相亲啊，包括自由恋爱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和看法啊，也可以聊一聊。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爱情那些事儿。那另外说到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呢，通常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了。男女之间呢就不允许有一些特别亲密的行为，是在结婚之前哈，比如说拥抱啊、亲亲呀、等等哈。其实呢，这个真的是会被列为很严格的遵守规矩了。那另外呢，在前期他们恋爱的过程当中呢，男方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尊重，不能使用一些比较粗陋的语言或者是行为。那女孩子呢，是需要保持一定的淑女风范，不要过于的张扬和妖艳。所以你看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哈，也是非常好的形容女生非常娇羞的那一面。那么另外呢，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也需要注意言行举止了。男生呢就需要有足够的情商和修养，不能够冒失和粗鲁哈，需要非常体贴和关心女孩子的感受。其实一样嘛，跟现当下恋爱

是一个道理。其实我会觉得不光是男生要去体谅和理解关爱女孩，那其实呢现在男女平等嘛，女生也是一样要换位思考，去多体谅和理解另一半他的工作呀、身体状态呀，包括平时的一个心情啊等等哈。一定要相互携手才能走得更加长久嘛。那么古代的女生呢是需要保持端庄和温柔的，不要过于的娇气和挑剔了，需要尊重男子的意见和决定。哎，现当下有的时候就会说过于挑剔或者是说娇气的话就是太作了是吧， No 作 No day 就不能太作哈，一定要，但有的时候那种情绪你们能控制住吗？想问一下。我其实是属于那种比较大咧的女生，就是基本上是在恋爱过程当中不会特别特别的挑剔或者特别的娇气，相对来说呢可能甚至会还有一点大女生的感觉，但是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偶尔也是需要哈当然说到爱情呢也会想到和爱有关的歌曲了。说到和爱有关的歌真的有太多太多了，有特别甜蜜的，当然也有特别特别揪心或者是悲伤的，我们就随机来一首吧，看看是怎样的一首和爱有关的歌曲呢。

0: 所以接到了一首白安《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嗯，有人给你写过歌吗？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去写过一些歌词啊，或者是说小小的小作文啊，去表达你对另一半或者是说你所喜欢人的那个感情呢？其实放在古代哈，古人是特别爱用写作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情感的，不管是说写一首诗词，还是呢写一封信，都是他们表达情愫的一种方式。那么平时你会向另一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呢？那么平日里又会和他做一些什么呢？那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哄他开心呢？我们也会继续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他们是如何恋爱的。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那这会儿呢也要继续的来说到古人是怎么样恋爱的哈。那说到我们刚才讲到古人呢，经常是以这个父母的介绍和媒人的介绍来进行相识的。那相识之后呢，当然是需要通过借助很多的场合和活动去拉近关系嘛，去恋爱嘛。比如说呢，男生女生就可以通过参加宴会呀、会亲啊，包括古人特别爱赏花赏灯等等这样的活动来相互认识和交往。在这些场合当中啊，男女之间就可以进行一些轻松的聊天和交流，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呀，还有一些性格特点等等。当然呢，他们的恋爱的终极目标就是结婚啦。在古代社会当中呢，婚姻也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个联姻，需要考虑到一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刚才我也说到了，不光是是不是情投意合哈，是不是能够了解彼此的内心，可能古人他们更重要的会考虑到地位、财富、家族背景等等。总之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和方式真的是和现代会有很大的不同和不一样。当然说到古人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哈，也有很多是必须要讲究所谓的人之相知贵相就是怎么讲呢，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哈，就是要先有一个内心的相知，才会觉得感情能够长久。那也有类似这样的神仙眷侣，所以说不光光是刚才讲到的要考虑到背景啊、家庭啊、地位啊、财富啊等等，这可能是古代的大部分，但是也有很多，像如果文妃生在古代的话，一定就是属于那种很叛逆的哈，就是不管不顾，只要爱就好。那么古代呢，我们大家熟知到的也有很多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西厢记》里面说到的张生和崔莺莺，另外呢还有北方有佳人的李夫人和汉武帝等等哈。那么在半点之后回来呢，也会继续的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跟大家来说一说古人的那些爱情故事。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我会觉得互相喜欢的两个人有的时候就会怎么说呢，希望能跟彼此跟对方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一起去旅行啊，一起吃好吃的呀，一起看美好的风景啊，一起看电影啊，一起打打闹闹吵吵架，我觉得都是特别甜蜜的哈。那你说古人会不会吵架呢？古人也是会吵架的。那么古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哄另一半开心，怎么样去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呢？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哈，也会继续的来跟你说到。那接下来呢，就要把爱的代价送给你。

0: 来自于梁咏琪版本的《爱的代价》，希望你可以喜欢哈。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继续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来说说古人爱情的故事。其实呢，古人在爱情的这个方面哈，会有很多的极端的存在。有一方面呢，可能就是纯粹的相亲，然后可能就是听着父母的指派哈，去嫁给了可能完全没有熟悉或者是不了解的那个他。或者呢，父母衡量的标准就是看双方的地位啊、家庭的背景啊、家族的整体啊等等等等哈。当然另一个极端呢，就是必须要相知相心啊。像《西厢记》当中的张生和崔莺莺哈，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对代表。张生初见崔莺莺的时候呢，就一见钟情了。莺莺到这个庙里边烧香，然后呢当时呢张生就看到他了，就惊为天人呢。当时书里是这么描写的，叫香气仍在，佩环生渐远哈，描写当时崔莺莺的美貌。那一见倾心之后呢，张生就从和尚那儿知道了莺莺小姐每天夜里边都会到花园里来烧香，所以他都会在墙角等着，看到时机一到他就会爬上树哈，趁机呢高声的吟诗一首。所以没错吧，古人很多时候都喜欢用诗呀还有这个信呐、来表达自己的情愫哈。那他吟诗的内容是什么呢？月色融融夜，花阴寂寂春，如何灵魄魂不见月中人呐。还有就说在这样的美好月色当中，我的魂魄都不见了是为什么呢？就是我看不清这月中之人呐。那这首诗呢也被崔莺莺听到了，她听到之后呢竟然还回应了哈，叫兰归深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高饮者，莺莲常叹人呐。后来呢两个人确定感情了，就经常以诗传情，借香表达爱意。那张生的心里呢也经常会思念着崔莺莺，那么相思之情呢也会用诗词来表达，而莺莺呢也同样会用这样的方式。也是一对才子和佳人呐。他们就属于走心派的哈，就完全不会管所谓的门当户对啊，或者是身份地位啊，包括整体的家族的一个连带等等，只为了心中的那份情谊，那份爱。当然我会觉得如果是说能两全当然是最好了，但是其实呢为什么感情总是会让人有一些捉摸不透，或者是说困扰我们的心绪呢，也在于其中的那些奥秘，或者是说抓人心魄的那个神秘感。那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也都无法两全了，但是好在现当下呢，我们不存在一定要所谓的指腹为婚了，我们可以更多的有自由的选择，可以跟着自己的心去做一些自己的判断。所以现当下的恋爱呢，首要的就是感情基础了。那么平日里呢，你会怎么样去讨另一半欢心呢？当然其实如果是属于老夫老妻的话呢，应该不需要刻意的去讨好另一半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会觉得即便是老夫老妻哈，也还是要适当的注重一点生活当中的小小仪式感，可以不用经常，但是一年当中在一些重要的节点节日当中呢，可以来一份小小的惊喜。哪怕是说平时都在家里吃饭，那在重要的节点呢我们下个馆子，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改变，或者是说挑一部非常甜蜜的两个人都喜欢看的电影来看一看，也是很好的为生活增添姿色的方式。

首《生命中的每一天》来自于王菲和黎明的版本，这个版本你曾经有听过吗？再来说到另外一对哈，也是惺惺相惜的这一对哈，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里说的佳人呢，就是备受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了。他俩也完全是属于哈惺惺相惜的一对了，虽然是在帝王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当中，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哇，帝王的这个嫔妃千千万哈，真的要获得真爱太难太难了。而你李夫人呢，和汉武帝真的就是感情至深。传说有一次啊，汉武帝去了李夫人的宫里，突然呢他头有点痒，就顺手摘下了李夫人头上的玉簪来挠挠头挠痒痒哈。这个事传开之后呢，宫里人就纷纷效仿头戴玉簪，就期待从此能够得到汉武帝的青睐。汉武帝怎会随便拿下一个人头上的头簪来挠痒呢？那是因为那个女人是李夫人呐。后来李夫人去世之后呢，汉武帝为了排遣对她的思念，就画了一张李夫人的画像挂在甘泉宫日夜观望。那有一天呢，汉武帝在这个纳凉室里边休息啊，睡意朦胧之中呢，就仿佛看到了李夫人走了进来，并且还赠给了自己一个香。醒来之后啊，他的席间枕间确实飘着一缕缕幽香，所以呢，汉武帝就把这个凉室改名为宜芳梦室。后来呢，汉武帝仍然难以忘怀李夫人哈，所以他广招天下的方士，那么希望他们呢能够让自己再见李夫人一眼。哇，真的是想念李夫人之心非常的情真意切了，即便是帝王也是难掩心中的真爱啊。那说到真爱，也希望我们可以在人生当中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真爱。我是觉得不管你遇到他的时间是早是晚，只要是能遇到就觉得非常的幸运。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7，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

0: 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1: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2: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3: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4: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5: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 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

0: 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5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 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

0: 有这些世世代代的犁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1: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2: 今天正在安排。
0: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3: 我们这个畜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
4: 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8: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7: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9: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0: 碰了碰，
9: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7: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9: 小胖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7: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6: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

0: 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0: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惠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坚持重养家一体化，产供销全链条协同发展，正加速完成从奶源资源优势向产业竞争优势、高端产品优势的深度跨越；
0: 银川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落到街巷，走进群众，为全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提供了鲜活基层样本。
1: 宁夏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三十年三十人》今天播出，以马小琴为代表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演员们，以亲身经历呈现他们迁徙扎根、建设新家园的奋斗历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宁夏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独特，要走特色化、差异化的产业发展路子，构建体现宁夏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近年来，宁夏深耕奶产业全链条布局，坚持重养家一体、产供销协同发展，持续补齐产业精深加工短板，推动乳制品加工产业告别单一的普通液态奶生产模式，向功能性食品配料、专用原料、高端高质乳制品领域迭代升级，努力走出奶产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位于平罗县的牛柏市宁夏乳制品有限公司。我手里拿到的这款黄油呢，就是从这里的一号车间生产出来的。那么企业呢，通过智能化的生产线，将牛奶加工成高附加值的产品，助力呢宁夏的奶产业呢，从出售的初级原奶向高端的精深加工转型。
3: 今年二月，牛柏市宁夏乳制品精深加工项目一号车间正式投产。作为平罗县重点布局的高端乳制品加工项目，有效填补了宁夏高端乳品原料生产领域的产业空白。牛柏市宁夏乳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朱露佳：
4: 宁夏的奶源质量比较好，然后在全国应该是宁夏的奶源是最好的啊。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深加工企业来讲，我们注重的就是奶的品质，而且还必须有奶的量。目前呢，一天的加工量在300吨。
3: 奶源端的科学化养殖、提质增效是乳制品精深加工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为持续提升奶源品质与生鲜乳产能，平罗县高仁乡宁夏金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持续优化牧场养殖体系，通过改造奶牛采食设备、科学调整饲草配比结构，有效提高生鲜乳单产与品质。宁夏金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平罗县畜牧养殖基地饲养主管田野：
5: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镜夹也是我们为了提高单产和采食量而改的，像以前那个夹子都是一个个的镜夹，现在我们都改成这种横杠，可以提高采食量，然后没有牛位限制。像我们这个料也是把以前的苜蓿草都取代掉了，然后现在改成了苜蓿清楚，保证蛋白的情况下增加消化率，还能提高单产。
3: 目前该牧场奶牛存栏4670余头，日均产鲜奶85吨。同时，牧场通过开放式通风牛舍、恒温喷淋挡风设施等精细化管护，为奶牛营造舒适生长环境，以健康牛群孕育优质奶源，为乳品精深加工企业提供稳定高品质的原料供给。近年来，宁夏将做强奶产业精深加工，实现生鲜乳供需动态平衡，作为推动奶产业长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全区新引进乳制品加工企业18家，乳制品加工市场主体数量实现翻倍，行业日加工设计产能突破2.5万吨。产业发展过程中，宁夏创新推出牧场加工厂、奶农联合办加工等重养家一体化发展模式，在全国率先建成智能方舱云工厂，创新打造冷链直配、新鲜直供的乳制品流通新业态。 目前全区已建成鲜奶自营门店、社区直销店180余个，实现鲜奶就地加工转化、增值创收。如今宁夏奶产业正加速完成从奶源资源优势向产业竞争优势、高端产品优势的深度跨越，众养家一体化、产供销全链条协同的现代化产业发展格局日趋完善。
0: 银川市认真落实宁夏试点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工作评价标准指导体系试行，持续深化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工作实践。在西夏区朔方路街道217社区，多民族群众共居一院，在邻里相处、互助共建中演绎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动人故事。请听报道。
6: 银川市多民族社区的氛围好，邻里亲，那么社区的生活到底好在哪儿？邻里之间如何亲呢？今天呢，我就带着大家来到了银川市西夏区的217社区，看看这个社区最温暖、最接地气的烟火气。
3: 银川市西夏区朔方路街道217社区是多民族聚居的老旧家属院，前些年小区基础设施老旧，居民缺少公共活动空间，借着老旧小区改造机遇，社区将闲置车棚改造为爱一起阳光房活动阵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社区党建与基层治理，兼职手工、群众文体、志愿服务在这里常态化开展，为社区各族群众搭建起交往互动的平台。银川市西夏区朔方路街道217社区居民陶寿礼：
7: 大家呢经常聚一聚，增加互相的这个感情啊，完了以后互相交流，互相完了以后学习，挺好的。
3: 依托临近高校的区位优势，217社区深化校企联动，邀请北方民族大学设计学院的学生走进社区，开展民族团结主题墙绘创作，美化居住环境的同时传播团结理念，同时开设七彩公益课堂，解决辖区上班族子女周末托管难题，让青年学子把课堂延伸到社区一线。北方民族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学生尚廷宇：
8: 来这里就是既是做社区志愿服务，然后同时也提升我自己的能力，也能为社区做出很多贡献。我们虽然是不同的民族，但是我们却可以亲如一家人。
3: 在217社区，民族团结不只体现在阵地和课堂，更流淌在普通人的善意行动里。社区党员商户汤宗宠主动和大学生结亲，带领结对学子参与各类社区志愿帮扶。在前一届结对大学生毕业后，汤宗宠又主动向社区申请继续结对，把这份暖心帮扶接续传递下去。217汤家凉皮店经营者汤宗宠：
9: 去参加一些义务活动，就是帮着给孤寡老人送个饭呀，打扫个卫生呀，去照顾照顾他们呀。虽然不是亲人吧，但是胜似亲人吧。
3: 银川市西夏区朔方路217社区党支部书记罗倩：
10: 我们这几年发展的我们各种志愿者团体，再加上大学生的这种融合，让我们的各族居民呢，生活在这非常幸福。
3: 老旧大院绽放石榴花，细微处见共同体意识。以社区小单元做实示范区建设大文章，近年来银川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落到街巷，走进群众，为全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提供了鲜活基层样本。银川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江慧：
11: 扎实推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工作评价标准指导体系试点工作，提升社区结构互嵌度和社区环境融合度，大力推进红色家园、和米家园、精神家园、共富家园、平安家园、幸福家园六个家园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更加深入、更加广泛。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宁夏各地组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致敬不朽的长征精神，汲取前行的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3: 隆德县近日举办清平乐六盘山千人集体诵读主题活动，活动中全县3000名干部职工、青少年学子首先沿着红军小道前行，体验红军长征路上的艰苦历程。 抵达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广场后，大家有序拼出九十长征字样，共同诵读经典红色诗词，重温峥嵘历史，更续长征精神。

0: 农德县中学老师马秀玲，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的长征路就在那一方讲台，要把清平乐六盘山中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情种进每一位少年的心里。
0: 狮嘴山市大沽口区长盛街道朝虎村在夏庄子烈士墓遗址旁举办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即铭记红色历史传承爱国精神主题党日活动。活动通过揭碑祭英烈、诵读碑记、重温入党誓词、专题研学等环节，凝聚基层爱国奋进力量。狮嘴山市大沽口区长盛街道朝虎村村委会主任助理杨博文，
2: 在回望初心中铭记来时路，更是为了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将这种精神力量转化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0: 同心县举行2026年九至长征同心筑梦行走的思征课红色研学文明实践活动，县第三中学、第八中学、第九中学高一全体师生及保障人员2000余人往返徒步42公里，在行走中感悟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县第九中学高一新生马思贤，
3: 我真切体会到团结的力量，一个人走不远，一群人才能坚持到底。
0: 同心县第八中学第二方队教官王开荣，
4: 也让同学们亲身体会什么叫做不畏艰难，团结互助，希望这次经历能把长征精神刻在心里，在今后学习生活中迎难而上，勇敢走好属于他们的成长之路。
0: 鄱阳县第三中学也组织全校高一年级750余名师生徒步前往忍山河烈士陵园，开展以军训淬炼意志、步履丈量山河为主题的行走的思政课，即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不朽功勋。鄱阳县第三中学学生张文静，
5: 让我懂得了坚持与团结的意义，也真切体会到先辈们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
0: 鄱阳县第三中学副校长慧珍，
6: 让同学们懂得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把长征精神内化于心，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0: 本台消息，9月20号，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活力中国调研行宁夏站开放活力篇”主题采访活动在银川启动，国家有关部委专家、区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介绍情况。来自中央媒体、财经类行业媒体、有关省区媒体和自治区各媒体的150多名记者，分南北两县，深入宁夏5个地级市的21个具体点位，近距离感受、深度式体验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中阿博览会平台作用、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等情况，深入挖掘一线鲜活案例，讲好宁夏敞开大门、拥抱世界的开放故事。采访首日，记者团深入吴中市红四堡区洪德工业园区、农业科技公司等地，了解宁夏以科技创新赋能特色产业、以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的新路径。
7: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近日召开第五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暨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座谈会，面对面倾听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诉求，请听报道。
8: 现场来自不同领域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代表结合自身经营实际交流发言，讲实情、说困难、提建议。参会企业代表潘培来，
9: 加强咱们这个管理层跟那个基层的交流还有对接啊，让咱们能有事能在那个会上能积极解决，有些人在会后能在各个管理层呀、各个那个部门呀能对接，这是最好的一个点。
8: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登记注册处副处长金晶，
10: 对座谈会上大家反映的问题困难，我们将逐项梳理跟踪反馈，确保件件有着落，全力服务个体工商户稳经营谋发展。
8: 下一步，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将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培育，精准服务不同类型商户，做好个转企培育，倡导商户诚信经营，推动大企小店互利共赢。
11: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坐落于永宁县闽宁镇，
8: 这座以脱贫攻坚、闽宁协作历程为核心的沉浸式戏剧村落，用全域沉浸式演绎再现30年来西海固群众迁徙扎根、闽宁两地携手共建家园的奋斗历程。在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里，本地演员是这里最特别的主角，马小琴就是其中之一。这位从西海固走出来的普通妇女，过去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如今却站在舞台上演秀兰，也演自己。请听报道。
11: 就是那时候特别缺水，我们庄子里面两家很关系很好，做了个媳妇儿，就因为那点水，这媳妇儿不够了。我感觉这就好像就当初跟说我跟我老公找对象的样子那时候，我就其实这件事情就说到了我。我家我们老公是他们家特别穷，我一想走不想过这个日子，我一想走，但是有两个娃娃呢，但是又我又舍不得，我又放不下，就是进退两难的那个。
8: 对马小琴来说，舞台上演的是戏，掏出来的却是自己半辈子的人生。那些年吃过的苦、走过的路，都被他一点点搬回舞台，变成戏里的土窑、水窖、驴车和方言。演着演着，他不再只是在演别人，而是在替一代西海固移民把那段快要被遗忘的记忆留给今天。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演员马小琴。
11: 但是都亲戚呀，咱们看见闽宁还能当演员呢，报名我们报了去，报了名来了，这个英中话都说不准，人家就说那个八百标兵，那个我们都舌头绕不过弯，我们就从啊哦哦才开始学的。
8: 从八百标兵都绕不过弯，再到啊哦哦重新学起，马小琴一点点走进舞台。他珍惜的不只是当演员的机会，还有那个藏在心里很多年的梦。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演员马小琴。
11: 我上学的那时候家里特别穷，我上3年的时候，别的娃娃都给我留意着呢，我就蹲着腰椎里哭着呢。其实就是我小把以前没啥过的，我今天就说是重走一遍，我还能演我自己，工作工作，感觉特别高兴，好像把我的人生演出来了，把我的这一段又掏出来，我心里不是那么苦了，看到钱了，看到希望了。
8: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秉持演员及村民、演艺及生活的核心理念，面向闽宁镇本土移民、返乡青年、喜剧爱好者招募演员，让村民亲身讲述自己的经历与变迁。这些本土演员带着质朴情感、地道乡音与鲜活生活阅历，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移民初期的艰辛、山海协作的温暖和脱贫丰收的喜悦。
7: 本台消息，记者从相关新闻通气会上获悉，2026贺兰山东路半程马拉松路跑双季赛金秋赛将于9月26号上午8时开赛。赛事经中国田径协会 B 类赛事认证，赛事总规模5500人，参赛选手覆盖全国10余个省市，省外选手占比39.2%。本次赛事服饰奖牌融入贺兰山葡萄酒及双节文化特色，赛事还配套当当车巡游、酒庄品鉴、中秋合唱等文旅活动。银川市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佳妮。
12: 联动辖区的酒庄、景区、民宿、商圈推出了门票减免、折扣优惠等专属的礼遇，激活票根经济的消费潜力，充分发挥赛事引流聚客的作用。
7: 在西莒县新龙镇王河村，有一门传承已久的土豆粉制作手艺，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红军粉。当年红25军战士留下的记忆，历经岁月传承，如今从农家手工活发展成富民产业。请听报道。
13: 一颗平平无奇的土豆，如何能变成一根根晶莹剔透的红军粉？
14: 我们这个做这个粉条，主要用的是咱们西莒的这个马铃薯、土豆做的淀粉，再和面，再漏粉，进行冷冻，再进行晾晒。一字类推的话，大概得4000时间。
13: 在西莒，土豆粉还有个响亮的名字——红军粉。当年红25军受伤战士留在王河村养伤，看到乡亲们做土豆只会蒸和煮，便把做土豆粉的手艺交给了当地人。
15: 最早， 最早也就是当时湖州留下的老一辈的生产的那种，有一个特别就是古老的那种打酱机。我们王河村所有的农户基本家家户户都在生产这个粉条。
13: 时光流转，这份老手艺没有被遗忘，慢慢从农家手工活发展成村里的特色产业。
15: 现在我们王河村有生产红军粉的企业总共有13家，年产量大概就是9000余吨，带动了当地农户的就业，总共带动了有386人，他们的月收入都在4500到6500不等。
13: 一段红色往事，一门代代相传的手艺，昔日红军留下的记忆，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8: 从9月17号开始，吴中市聚焦危货运输车辆无序停放、停车场安防设施缺失、应急保障能力薄弱等突出问题，不定期开展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停车场专项整治行动，切实从源头筑牢危货运输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0: 9月17号，吴中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分别来到盐池县宁夏祥安泰危货停车场和吴中市恒运物流有限公司进行突击执法检查。从检查结果看，都能按照工业园区危货停车场建设标准建设，实现分类分区停放、出入登记、人车分离规范化管理。危货车辆司机谭振文：
16: 新的危货停车场安全设施设备齐全，有齐全的维修设备，我们司机回来之后维修得到了更快的保证。新建的司机之家能保证我们司机和押运员住得安心。
0: 除此之外，吴中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还将常态化向企业提供选址考察，制定管理流程，帮助企业清理整改思路，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吴中市交通运输局货物运输科副科长王福：
17: 我们将深化专项整治，常态化联合执法，严查危货车辆乱停乱放，守牢危货运输安全底线。
0: 本台消息，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

0: 康生活。近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在景墨家园口腔门诊组织了920全国按牙日义诊活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口腔医院院长乔光伟：
1: 我们也及时的去收集患者的一些需求，然后呢，科学的分析我们的患者的构成以及病种的构成。我们未来的希望呢，是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这种形式能够进入到更多的社区。
0: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65到74岁老年人中，牙周健康率仅为9.3%。医生表示，牙齿缺失带来的影响远不止吃饭不便。研究表明，牙周健康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密切相关。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口腔医院副院长张静：
2: 因为这些老年人呢，往往伴发着一些系统性疾病，那么在这个诊疗过程中呢，可能就是我们医生更多的要关注的是患者的全身情况，那么平时自己的刷牙呀、漱口啊，包括饮食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调整啊，更科学化，那么他的身体状况呢，肯定是也会相应的有所改善。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新竹、张哲，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3: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近两年啊，人工智能通识课是悄然地走进全国多地的中小学。当 AI 技术逐步融入日常教学，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这门课到底怎么上？谁来教？学什么？在宁夏，部分学校先行先试，尝到了 AI 赋能教学的甜头。但是呢，还有一些学校仍然在起步阶段，面临课程不成体系、师资力量不足、资源支撑薄弱等难题。在浙江杭州，2025年秋季已经实现全市中小学 AI 通识课全覆盖，积累了一套可借鉴的解法。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两地的校园课堂去一探究竟。
0: 学生冯希元：
5: 我觉得 AI 特别方便，能帮我改错题、查资料，学习效率也高了很多。
0: 学生何景熙：
6: 我最想学 AI 创作和智能设计，觉得特别有趣，能解锁很多新技能。
0: 学生黎良瑜：
7: 我认为 AI 虽然好用，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度依赖，还是要自己思考，独立学习。
0: 记者赵月：
8: 现在的中学生对人工智能一点也不陌生，既有满满的好奇心，也有理性的思考。人工智能到底为基础教育带来什么改变？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银川市第26中学，实地探访这里的 AI 加课堂。
0: 但很多人不知道，这所如今拥有2100多名学生的优质初中，也曾面临分层教学难落地、学情诊断不精准、过程评价跟不上的难题。转机出现在2025年6月，学校入选为自治区人工智能助推教育公平百校示范行动的样板校。以此为契机，学校制定了 AI 加教育3年行动计划，搭建起数字自主教育框架。银川市第26中学副校长夏云敏：
9: 在我校教学实践中呢， AI 主要起到减负、精准育人的两大作用。同时呢， AI 丰富课堂可视化资源，完善多元评价体系，畅通了家校沟通。但我们始终坚持 AI 只是工具，教师的引导、陪伴、人文教育不可替代，以技术赋能教育，最终实现提质增效、立德树人。
0: 具体怎么落地？在初24班的数学课上，我们看到这样一幕：课前学生用平板完成预习，系统自动生成预习报告，老师据此调整教学重点。课中不同层次的小组收到差异化探究任务，当堂检测数据实时呈现在大屏上。 课后系统推送个性化练习。数学教师丁阳：
10: 智慧课堂能够让我们从课前、课中、课后实现全场景、全流程的深度赋能，让老师精准教，教得有据可依，学生自主学也学得有路可循。
0: 不仅是常规课堂， AI 还深入到了实验教学和英语听说中。生物智慧实验室里，学生仅用10分钟就能熟练掌握显微镜操作，剩下的时间用来自主探索。AI 英语听说课堂让曾经不敢开口的学生主动发言，发言率从50%提升到95.1%。学生何牧阳：
11: AI 带我们朗读，它能告诉我们如何使用抑扬顿挫，如何停顿。根据 AI 的评分，我们能知道怎么提升自己。
0: 如今，学校把 AI 通识课开进了3个年级：7年级体验身边的人工智能，8年级动手搭建简易智能体，9年级探究生成式 AI， 每周一节，全员覆盖。记者赵月：
8: 银川市第26中学的教学实践为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提供了一个样板，但样板校的经验能否向更多学校复制推广，课程体系如何从点上突破走向面上覆盖，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向东部沿海的先行区浙江杭州去取经，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0: 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浙江杭州实现全市中小学各学段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全面覆盖，每学年不少于10课时。在杭州市春晖小学，趣味化沉浸式的 AI 课堂让科技学习走进日常。杭州市春晖小学6年级语文教师齐传鹏：
12: 好，各位同学，我们上美术课的时候或者平时在家里也会画一些卡通人物，对吧？但是那些都是静态的，想不想让他们动起来？
13: 想。
12: 那我们今天就掌握一个特别奇妙的技术。
0: 学生在课本上的 AI 识别区画上一个简笔画小人，老师用手机扫描，这些小人就会在教室的大屏幕上动起来。切换音乐后，简笔画小人的舞姿也会随之改变。杭州市春晖小学6年级学生焦子：
14: AI 扫描这个图片之后呢，它就可以根据这个人物的关节，它就可以根据你选择的那个动作生成出图像，然后呢就可以在那个大屏幕上跳舞起来了，比较神奇。
0: 这款名为 AI 会动舞台的互动游戏，除了有一位课堂老师进行线下的实践引导，还有一名线上老师全程参与，时不时给学生划重点，讲解游戏背后蕴含的生物识别、生成式 AI 等技术原理。不同于小学阶段的趣味体验，中学 AI 教学侧重深度探究与实操落地。浙师大附中以智能大棚番茄识别为课题，让学生自主训练，调试图像识别模型，在实操中吃透 AI 算法运行逻辑。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生沈子轩：
15: 比如说我需要识别一个番茄的模型，那我就可以通过照片的投入能训练出来自己的模型。那当我们自己就是生成了一个模型能识别出来正确的结果的时候，那的确是让人非常的兴奋的。在我们这个实践的过程中，肯定是不只有编程，有时候还会涉及到机械传动这一块方面，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我在物理上的成绩也能得到提高。
0: 杭州市基础教育研究室信息技术教研员李伟：
16: 课程呢，它其实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工程，去培养学生的这种人工智能素养。而人工智能的素养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学生在完成事情的过程当中，这种良好的价值观、这种必备的品格和这种关键的能力，去真实情境当中的去解决问题。
0: 教育部公布的184个国家级 AI 教育基地中，浙江占6席，浙师大附中位列其中。学校通过构建基础课程、实践课程、项目课程的3级递进体系，培养学生从普及感知到深度创新的能力。这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基础能力，更重塑了他们的思维模式。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徐晨朗：
17: 我在用 AI 时候，比如说我在调试一个程序，然后我调试失败了很多次以后，然后我终于有一次成功了，这种时候用这种精神如果用在别的学科上面的话，我觉得学习也会可以变好。
0: 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落地普及无法仅依靠学校单方力量推进，需要搭建政府统筹、学校主导、家庭协同、产业联动的多元协同机制。作为浙江省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教学改革试点学校， 杭州市春晖小学自2023年起

0: AI 基础教育的坚实后盾。浙大城市学院信息和电气工程学院每周都会走进中小学，开展两个小时的 AI 社团课，将前沿技术成果带入中小学课堂。浙大城市学院信息和电气工程学院教授潘树文：
1: 我们大学的那个时刻接触我们的那个科技的前沿的东西，知识上的更新速度会更快。从教学方法这方面，我是觉得中小学老师可能比我们更熟练，设备和知识的一个共享嘛，相当于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一个效果。
0: 记者赵月。
2: 人工智能通识课进中小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开课问题，而是一道怎么开好的必答题。课程体系怎么搭，师资短板怎么补，资源保障怎么做，杭州提供了参考答案，但最终答卷还是要靠宁夏自己来写。因地制宜，敢于创新，才能真正趟出自己的路。
3: 说到底呀、AI 进课堂真正要改变的呢，不是教室里的设备，而是教育理念的转变。从教知识走向育能力，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当 AI 越来越聪明，教育最应该留给孩子的恰恰是技术无法替代的东西，比如说好奇心、判断力、创造力和自主学习的热情，这才是人工智能通识课真正的意义所在。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5: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6: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7: 近年来，宁夏深耕奶产业全链条布局，坚持重养家一体、产供销协同发展，持续补齐产业精深加工短板，推动乳制品加工产业告别单一的普通液态奶生产模式，向功能性食品配料、专用原料、高端高值乳制品领域迭代升级，努力走出奶产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路子。银川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落在街巷，走进群众，为全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提供了鲜活基层样本。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宁夏各地组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致敬不朽的长征精神，汲取前行的奋进力量。
5: 银川市依托本土龙头企业，持续筛选引进适配宁夏水土和气候条件的优质水产新品种，配套科学标准化养殖的全链条技术，推动渔业加速从传统养殖向特色高效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8: 这两天，银川科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养殖基地的罗氏沼虾迎来集中上市。据了解，今年企业创新采用棚塘接力、一棚两用复合种养模式，从外地调运的虾苗、蟹苗先送入工厂化设施温棚进行标粗培育，长至合适规格，再转移至外塘开展露天养殖。随着季节气温变化，又回迁暂养棚接续管护，有效拉长上市销售周期。
7: 银川科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长进：
9: 现在的罗氏沼虾的规格呢，已经达到了，就是说25克以上了。这个塘的话，应该石亩塘能出到2000多斤到3000吨的产量。
8: 同时，宁夏航拓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水产养殖基地也忙着捕捞南美白对虾，凭借上市时间早、离水时间短、品质鲜活的核心优势，这些鲜虾备受消费者青睐。
7: 宁夏航拓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高新：
10: 计划年产量是在4万斤左右，每斤可以卖到26-27。
8: 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水产品生产与集散核心，银川水产养殖面积稳定在10万亩左右，产业集聚度稳居宁夏首位。
6: 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行动，暨宁夏大学2027届毕业生秋季校园双选会近日举行，请听报道。
11: 本次双选会组织河北、浙江、宁夏等区内外252家企业参加，活动同步举行多场企业宣讲会，推动校企双方进一步挖掘岗位资源，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国家能源集团

0: 宁夏电力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黄英哲。
1: 本次我们面向全国招聘73个用人岗位，线上是招聘，线下我们是来给学生做一个解答，对岗位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这个职责，包括岗位的性质，还有我们企业的介绍。
0: 本次双选会岗位设置紧扣自治区重点产业发展，覆盖化工智能制造、电子商务、设计传媒、运维服务、经济管理等25个行业领域，吸引3800多名应届毕业生前来咨询。宁夏大学学生罗琴
2: 还是有非常有指向性的，我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大海捞针一样去找专业找工作了。
0: 宁夏大学学生魏子浩
3: 来了之后呢，我发现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优秀的企业都在这里有那个岗位提供，所以我觉得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4: 近日永宁县洋河镇抢抓秋冬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黄金期，全面启动2026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通过疏通田间水系、修缮老旧设施、完善田间配套，为全镇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粮食安全筑牢根基。请听报道。
5: 走进洋河镇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场，村民和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挥锹清淤、修整岸坡、平整田间道路。经过集中整治，辖区农田沟渠畅通，岸坡规整，田垄井然，农田灌排和通行条件显著改善。永宁县洋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石艳玲：
6: 目前已完成中干沟和河长制沟道的清淤整治，预计10月中下旬全面完工。
5: 据了解，2026年永宁县洋河镇全镇共规划建设高标准农田片区3个，覆盖耕地2.5万亩，计划实施重点工程5个，完成后将实现2.5万亩田间水利设施提质改造，同步推进2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联动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力争实现农田设施提质、耕地质量提升、乡村环境提档升级。
7: 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请听报道。
5: 近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在景墨家园口腔门诊组织了920全国爱牙日义诊活动，推动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协同促进。第4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65至74岁老年人中，牙周健康率仅为9.3%。老年群体口腔健康形势不容乐观，口腔健康需要全社会更多关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口腔医院院长乔光伟：
8: 景墨家园口腔门诊部呢，是今年的7月9日开始试运行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也及时的去收集患者的一些需求，然后呢，科学的分析我们的患者的构成以及病种的构成。我们未来的希望呢，是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这种形式能够进入到更多的社区。
5: 医生表示，牙齿缺失带来的影响远不止吃饭不便，口腔作为消化道的起点和全身健康的门户，其健康状态绝非孤立存在。研究表明，牙周健康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密切相关，直接关系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获得感。
7: 群众钓鱼被困，吴中消防紧急救援。请听报道。
5: 9月17号，吴中市利通区苦水河大桥附近，一名群众在河边钓鱼时，因黄河涨水退路被淹，被困浅滩。接警后，同心街消防救援站迅速赶赴现场救援，通过救生衣、安全绳等水域救援器材，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消防部门提醒，当前汛期河水涨落变化快，游玩时务必关注水情，远离危险水域，如遇险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4: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宁夏首批退役军人事务员聘任大会近日在盐池县举办，85名持证专职人员

0: 员正式上岗履职。此次聘任工作同步落实每人每月200元岗位补贴。这批持证上岗人员将常态化开展政策宣传、信息摸排、走访慰问、权益维护、就业帮扶等工作。自治区人社厅、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提出，每个县区至少打造1至2个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特色产业集群和县域就业承载平台，推动就业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全面挂钩，取消城乡户籍、地域限制，构建区、市、县、乡村五级服务体系。国开行宁夏分行近日成功投放自治区首笔新一轮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4510万元。该笔资金将专用支持由民间资本参与的宁国运、中宁徐套320兆瓦、640兆瓦时储能电站项目。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旨在通过补充项目资本金等方式，进一步撬动银行贷款和社会资本投资，形成较强的乘数效应，助力稳投资、促增长。吴中市慈善总会近日发布公益募捐倡议，启动3项专项公益募捐项目。本次募集善款将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全额专项使用，全部用于3项救助项目，对应困难群体的救助帮扶。社会各界可通过向吴中市慈善总会对公账户转账、登录小程序自主捐款的方式奉献爱心。银川市西夏区文翠南街北京路至以北巷道路打通改造工程，目前作业有序推进，进展顺利，预计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打通西夏区文翠南街交通断点，实现道路南北全线贯通。石嘴山市持续深化重点领域人工智能加赋能应用，系统完善基础支撑保障，不断打造新应用场景。如今该市人工智能应用已形成工业主导、多领域协同的发展格局，涵盖8个领域，累计培育50余个应用场景。银川市近日开启绿色出行、健康同行健步走集中活动，来自市直部门的干部职工用脚步践行低碳理念。该活动引导大家从自身通勤做起，主动减少私家车使用，把绿色出行融入日常，以公职人员的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市民选择低碳出行。连日来，吴中市全面开展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停车场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3家社会化危货停车场均按照工业园区建设标准规范建设，实现危货车辆分类分区停放、出入严格登记、人车分离规范化管理。平罗县人民法院近日成功调解一起历时10年的供暖及采暖费退费纠纷。2005年，当事人购置涉案房屋，先后向相关公司缴纳暖气改造等采暖费，后期因辖区供暖管道2次整体改造，加之邻里管线通行纠纷等叠加因素，该房屋始终未能接入集中供暖。2024年，当事人返乡后，多次与热力相关企业协商有关事宜，但都协商无果，无奈诉至法院。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向全区各类经营主体发布提醒告诫书，要求严守价格行为合规底线，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央行在广西南宁启动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 中国居民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户扫码支付，同时首批参与的中老两国商业银行可通过舒必达新型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一体化服务，为企业提供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流程更优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活中掌握一些小技巧，家务活就能轻松搞定。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来了解四个清洁小妙招。
2: 我是保鲜盒油膜，你光拿水冲，我还滑溜溜挂着呢。谁知道你加点洗洁精和温水，再塞张厨房纸盖紧摇一摇，哎，我这层油印怎么没了？我是扇叶积尘，你拿掸子扫啊，我正好全掉你床上。谁知道你断电后套上旧枕套，两边夹住往外一拉，等等，我怎么全进枕套里了？
3: 我是洗衣机料和粘垢，你光擦外面有什么用？我全藏在后面呢。谁知道你按卡扣，把料箱抽出来，温水加点洗洁精，刷洗冲净，坏了，这下我往哪儿藏？
2: 我是百叶窗积尘，你擦完上面还有下面，慢慢擦吧。谁知道你给夹子两头包上抹布，夹住叶片，顺着一拉，等等，怎么两面一起干净了？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里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自
7: 测
8: 了，
9: 这位
8: 网
9: 友反映的，这个
10: 白天路标直接
4: 满足。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日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 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赋能新智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50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多云转晴，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迎川12度到25度，石嘴山10度到25度，吴中12度到24度，中卫11度到25度，固原10度到21度，宁东13度到24度。
1: 那预计未来三天，全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今天清晨全区有轻雾，明天隆德县、泾源县有雷阵雨或阵雨，后天延池县、红色堡区、同兴县、沙坡头区、海原县及固原市有小雨或阵雨。
2: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深耕全产业链，推动奶产业向新向优而行。
1: 宁夏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第11篇《算力架起闽宁山海新桥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2: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宁夏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独特，要走特色化、差异化的产业发展路子，构建体现宁夏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近年来，宁夏深耕奶产业全链条布局，坚持重养加一体，产供销协同发展，持续补齐产业精深加工短板，推动乳制品加工产业告别单一的普通液态奶生产模式。